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9: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5: 奶奶，您真棒。
11: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2: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2: 你好，
13: 你好，老朋友。
14: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个事情啊，
15: 关于养老保险的问题。
14: 对，近日市人社局持续推进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服务旗帜升级，打通了线上线下便民通道，简化业务流程，以数据流转代替了群众跑腿，切实解决了异地就业人员的社保接续的难题，也保障了参保群众的养老权益。
16: 过去参保人员办理养老保险跨省转移，需要往返两地开具纸质凭证，递交多项材料，流程繁琐，周期较长。为破解这一痛点，市人社局依托全国社保转移联网平台，拓展线上办理渠道，市民足不出户便可完成业务申报，线上同步查询审核划转进度，线下服务大厅提供咨询协助申报服务，兼顾老年群体不熟悉线上操作人员办事需求。市社保基金征缴中心企业单位参保征缴科工作人员徐子昂：
17: 参保人登录掌上12333或电子社保卡即可提交申请，后台并联办理，业务时限由过去数月压缩至5个工作日左右，线上办理率显著提升。
16: 为了提高服务质效，市人社局持续优化细节，针对临近退休、返乡务工等重点人群，工作人员主动致电提醒及时办理转移，防止因办理滞后影响养老金正常领取。对每一笔转移业务建立跟踪台账，定期跟进流转进度，遇到超时、信息异常等情况，第一时间介入处置。市社保基金征缴中心企业单位参保征缴科工作人员徐子昂：
17: 让跨省转移从两地跑变为零跑腿，用数据速度传递民生温度。
16: 记者刘磊报道。
15: 这个养老保险啊，对大家还是相关重要的。
14: 对，就是很多的一些本来是在外面务工的一些朋友，那近两年呢也是回乡之夜，然后回乡来工作了。
15: 嗯，
14: 那这个时候就牵涉到了这个社保接续的

0: 问题啊，怎么样社保接续？以前都要跑腿跑好多遍，你跑社区、跑人社局，但是现在呢，通过数据流转的方式，咱们就省了很多跑腿。而且现在我觉得，就是各种 APP 啊，各种智能的手机客户端的东西，对于咱们年轻人来说，确实啊，是一个挺好的东西。就基本上现在好多什么银行大厅啊，什么服务大厅啊，基本上我都不去了。就是全程在手机上
1: 就能操作，
0: 但是呢，就是很多一些老朋友们可能还是不太那么容易解决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社区的很多工作人员他们就承担起了帮助社区他们辖区内的一些退休老人、家里没有子女的老人，帮他们去解决手机操作的这样一些难题。
1: 哎，家里边有子女的呢，可以帮着父母一起操作一下。
0: 对，有的子女呢，他不在身边嘛。在外地工作，那这时候社区的工作人员其实他们的工作内容就很多了。你会到社区里面，你就发现网格员啊，他啥都会，
1: 他们可忙了，
0: 他啥都会。你问他，他啥都知道。啊，有现在以前咱们不是有什么有困难找民警吗？最近一段时间一直跑社区，我突然发现啊，有困难找网格员也行。
1: 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自带降压属性的一些食物啊，因为我们很多老朋友都是有高血压的，
0: 对，
1: 最让人纠结的就是能不能不要每天吃药呀，而是什么都不敢吃啊，而且还要严格忌口。其实呢，真的不用这么委屈自己，有一些家常的食物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对辅助血压管理有积极的作用，可以说自带降压属性。
0: 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前提啊，就是虽然说这些食物我们推荐给大家吃有降压属性，但是呢，降压药该吃还是要吃。
1: 哎，是，我们只是说这些食物吃了对大家比较好，有好处，
0: 它有辅助作用，但是它不能代替药物。好，
1: 我们先说第一类，就是香蕉与苹果啊，这个就是很常见了。
0: 对，2024年发表在营养学前沿的一项研究发现，多吃香蕉和水果能够降低高血压患者全因死亡的风险，两种水果联合食用益处最大。
1: 还有就是绿茶。
0: 2023年发表在 BMC 公共卫生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喝茶可以降低高血压的风险，其中喝绿茶可以使高血压的风险降低 6%。 即使不是每天喝，每次喝的量也不多，只要坚持喝，长期也能够起到降低高血压风险的效果。哎，我天天喜欢喝茶，这是一个好习惯嘞。
1: 当然是啊，鸡蛋
0: 啊，这是每天都要吃的啊。2023年的营养素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周吃5个或者更多鸡蛋的人，糖尿病风险会降低 28%， 高血压风险会降低 32%。 还有一样东西啊，这个有些老朋友可能吃不了辣椒，但是不建议大家吃那个特别红的辣椒啊，平时咱们吃的更多一些青椒啊、灯笼椒啊也是可以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年的修订版当中，将辣膳食作为一种日常建议的饮食模式，因为数据发现经常吃辣食物的人群可以预防高血压。再一个呢，这个东西有点贵，但是呢值得吃，它就是核桃。2019年发表在《高血压》这本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就指出啊，核桃是能够持续改善内皮功能的坚果，长期食用核桃能够降低老年患者的枕间血压和24小时的动态血压。
1: 再一个就是豆类，其实咱们很多老朋友还是挺喜欢吃豆类的，
0: 有些老朋友
1: 用各种豆子去煮粥呀什么的，这个习惯是不错的。
0: 但有些老朋友就不爱吃豆，什么豆都不爱吃，比如说我爸，他啥豆都不吃。
1: 哦，是吗？
0: 但也没关系，他吃豆腐。
1: 啊，那不是一回事儿。我说的
0: 好，
1: 就是红豆呀，什么黑豆呀，这些啊，
0: 我们可以来说
1: 豆类啊。豆类呢，也是能够这个对血压比较友好的。在2024年发表在这个营养素的研究发现呢，多吃豆类食物可以显著的改善血脂、血压、血糖等多种健康指标，并且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癌症和全因死亡风险。还有一个就是奶类。
0: 哎，这个我爸就爱喝，每天一盒牛奶。
1: 但是呢，也有很多老朋友他们就是没有喝牛奶的习惯，
0: 或者说乳糖不耐受，
1: 就是一喝牛奶可能就会拉肚子
0: 啊。所以接下来跟大家说，奶类也是一样好东西。2020年的英国医学杂志子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些乳制品可以降低患高血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的风险。
1: 如果对于一些这个乳糖不耐受的老朋友 友来说呢，我觉得可以选择酸奶或者是其他的奶制品，不一定非得是

0: 纯牛奶。
1: 是的，
0: 嗯，
1: 好，再来说一样东西，同样可以有辅助降血压的效果，那就是全谷物。2020年发表在营养素上的一项分析就表明，多吃粗粮等一些全谷物，对有高血压的人有助于降血压，对没有高血压的人则可以预防高血压。
0: 好，大家记住这么八种食物啊，分别是全谷物、奶类、豆类、核桃、辣椒、鸡蛋，还有绿茶、香蕉或苹果，这八类食物呢是自带降压属性的。
1: 说实话，这八类东西我平时还真的都经常吃，
0: 都经常吃是吧？
1: 对啊，像豆类，我比较喜欢吃红豆。尤其我喜欢煮红豆薏米水。
0: 嗯，红豆、绿豆，
1: 对，红豆粥我也蛮喜欢。啊，豆沙我也喜欢，当然豆沙不建议大家多吃啊。我买那个豆沙是超市买的那个做好的豆沙，
0: 哎，可以，你可以自己煮，
1: 还蛮高的，
0: 可以自己煮啊。
1: 对，红小豆
0: 都很喜欢吃，把它煮烂一点。
1: 对，牛奶每天，牛奶或酸奶每天必喝一盒。
0: 嗯，
1: 像全谷物呢，隔三差五会吃一些这个杂粮米饭。核桃呢就不用说，那是我的零食。
0: 嗯，
1: 辣椒喜欢吃辣的东西。
0: 嗯
1: 啊，我是无辣不欢的人啊。鸡蛋每天都吃，绿茶天天喝，香蕉、苹果。
0: 嗯，
1: 苹果吃倒不多，但是香蕉我蛮喜欢。
0: 啊，其实这几类食物都不错啊，我们建议老朋友可以经常吃。
1: 所以说这八类东西也都很常见。
0: 对，
1: 除了
0: 也不是很贵。
1: 对，除了核桃，有的时候小核桃、山核桃贵一点之外。120一斤确实不便宜
0: 啊。你可以买那种啊，就是原味的那种大的核桃啊，
1: 对，
0: 那种纸皮核桃
1: 都可以，稍微便宜一点。而且用核桃，就是生核桃可以煮粥。
0: 好，我们看到刘健啊发来了图片在群里边，他说愿你安好，愿你每一天都被温柔以待，岁月静好。谢谢刘健啊，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在群里边呢，大家可以点歌传递路况，又或者是对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说说自己的看法。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八种有助于降血压的食物，你经常吃吗？

0: 还有蚌埠高等专科学校，
1: 后来又改名了啊。
0: 1989年的九月，蚌埠联合大学、蚌埠食品工业专科学校，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所学校啊，
1: 对，
0: 还有蚌埠干部学校合并为蚌埠高等专科学校。
1: 但即便是如此，大家老蚌埠人还是喜欢叫它蚌埠联大，包括到现在啊。
0: 对，1978年，安徽大学蚌埠师范专科班创办了，招收什么呢？招收中文、数学、物理三个班，学生是109人。时隔不久呢，改称安徽师范大学蚌埠师范专科班。
1: 1979年的九月的时候呢，又改名为安徽师范大学蚌埠师范专科学校。1980年八月，改称蚌埠教师进修学院，到了1982年十二月，改称蚌埠教育学院。2002年的八月，将蚌埠师范学校整建制并入到了蚌埠教育学院，
0: 就是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学校全部合并在一块了。
1: 对，就是原来蚌埠教育学院这一块呢，就是蚌埠师范，然后现在并入到了这老早的早年的大家口中的这个蚌埠联大当中啊。
0: 还有蚌埠职工大学
1: 也是后来并进去的，还有安徽广播电视大学蚌埠分校。
0: 1979年二月，安徽广播电视大学蚌埠分校成立，学校在行政上属市政府领导，业务上呢是由省电大管理的。
1: 还有蚌埠机械职工大学也是它其中的一个学校。1982年的筹建

0: 是重点
1: 市工业局职工大学。
0: 对，1985年4月经过安徽省政府的批准，改为市机械职工大学，再一个就是蚌埠职工大学了。
1: 1997年9月8号经省市人民政府批准，由原蚌埠职工大学、安徽广播电视大学蚌埠分校、蚌埠机械职工大学合并成立新型综合类的成人高校蚌埠职工大学，与安徽电大蚌埠分校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办学机制。
0: 你看咱们这个蚌埠学院里面合并了那么多，
1: 包含了这么多学校。
0: 对，就是原来有职工机械职工大学，有蚌埠职工大学，有蚌埠教育学院等等，包括这个安徽广播电视大学的蚌埠分校啊，都在这里面。所以最后成立了蚌埠学院。所以为什么老蚌埠人还是喜欢叫它蚌埠联大呢？因为它联合了那么多学校啊。
1: 是，好，我们对于这所学校有什么想说的啊？有什么样的记忆？欢迎大家的分享啊！如果说您曾经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些
0: 任何
1: 合并当中的这些学校当中的其中一个学校的学生啊，或者说你们家有在这里工作过的呀，你们家孩子也在这里上学过的，哎，对他有什么样的记忆，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0: 就是有一段时间啊，很多的学校进行了改名啊，或者升级啊之类的啊，就会造成比如说你进去的时候，进校的时候是一个学校名称，等你毕业的时候又是一个学校名称。
1: 对，
0: 就比如说我原来上学的时候，我进校的时候是华东冶金学院，然后这个出校的时候是安徽工业大学。就是在我上学期间我们学校改名了，
1: 改名了啊。好，我们欢迎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啊，您对于蚌埠学院的一些记忆。美丽姐也在群里面打卡了，向大家问候早上好啊，欢迎美丽姐。未来呀，刚才我找了一下你点的这个歌，没有孙丽芳的版本啊，我们就听一下原版吧。
0: 好，
1: 听一下，这是电影啊，这是一部电影，电影的名字叫《牛来》的片尾曲。

0: 我有两颗松果，我吃一颗煮一颗。
1: 我有两个梨子，我吃一个煮一个。
0: 我有两个萝卜，我吃一个煮一个。
2: 煮什么煮呀？就这么吃呗。
0: 不，爷爷奶奶牙不好，煮软了才好吃。
1: 哈哈哈哈。
3: 关爱老人，体贴入微。
4: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

0: 听一段央视的报道。
1: 来自海南的冯女士计划今年6月17号带孩子出国旅游，并在一家第三方平台预订了机票，总金额6351元。由于一时疏忽，误将出发日选错成了7月10号。下单不到一小时，冯女士便发现了错误，并联系客服申请退票。
2: 客服告诉我说会帮我申请反馈，那承诺48小时内会给我回复咯。那我按照约定这个等待，但是48小时限制期限到了之后呢，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机票票款不予退还。
1: 随后冯女士又联系了机票代理商，得到的回复依旧是出票完成后票不可退，如确认无法出行只能尝试申请退税。
2: 我在下单1个小时左右就申请了退款，离这个航班起飞也尚早，航司代理并没有产生实际的运营成本。6351元总价里面虽然含有600元的保险，但是商家只退保险，剩下5700多这个机票本金是全部没收的，所以双方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
1: 下单一小时发现订单有误，申请退票却遭遇平台代理商拒退，那么平台和代理商拒绝退款的依据是什么呢？在冯女士提供的购票页面录屏可以看到，在页面最上方有浅灰色小字提示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后面付款流程中也没有任何关于机票不能退改的提示或弹窗。
2: 购票的页面并没有弹窗标红这类显著的方式告知我这是几乎是完全不可退的这种机票，严苛的退改限制呢全部隐藏在这些小字当中。
3: 它不是有好几个金额给你选择吗？然后你点击进去之后，它在这个页面您需要自行去点击订的时候，它上面其实已经有展示了金额，下方就是
2: 被约束力。我付款之前没有收到任何的这种醒目的提示。
1: 据天津市消协等单位在2025年发布的一项在线旅游消费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售后服务方面总体满意度较低，其中退款问题尤为突出，舆情比例高达85.58%。黑猫投诉平台分析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机场航空公司投诉量近2.7万件，机票退改相关投诉超13000件，占比近50%，为行业首要问题。其中不少机票退改投诉都源于消费者下单时没有留意页面小字标注的退改规则。
4: 机票退票为什么这么难？实际消费场景中消费者的权益为何依然难以得到保护呢？
1: 2023年5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合同行政监督惯例办法对商家的告知义务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经营者采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合同，应当以单独告知、字体加粗、弹窗等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
5: 就是如果是提示不够合理、不够显著，或者是没有提示，没有在合理的地方以合理的方式提示，或者在消费者呢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没有做解释说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消费者都可以以此为由呢主张这样的条款对消费者没有法律约束力。
1: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816条也对客票退订做出了明确规定，旅客因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
5: 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那么乘坐交通工具的，可以呢按照和商家的约定的时间呢来进行退票退款，所以这一条明确规定了，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1: 专家指出，这条规定既考虑了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充分照顾到了商家的利益，体现了权利义务对等的立法原则。
5: 因为消费者提前退票退款，那么作为商家往往是有充足时间或者有一定的时间去把这个票再卖出去，那么只有卖不出去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再按照一个合理的计算的比例来扣除，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呀，那么一概的全部扣除或者扣除比例非常高，这显然呢都不太符合法律要求。
1: 专家认为 平台作为经营

0: 主体所制定展示出的退票规则，首要前提是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尽到告知义务，不能借助一行小字带过的退票条款限制消费者合法权利，以此减轻免除自身应当承担的经营者责任。
1: 因为我们消法和我们的民法典都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合同条款的，你不能够利用这一种格式条款去限制或者说免除消费者的权利，同时你也不能排除或减轻自身的这种责任。
0: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表示，从找平台客服沟通到向有关部门投诉，不仅耗时费力，而且往往无疾而终。如果走司法诉讼程序，高昂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更令人望而却步。那么，类似不用弹窗和大字提示，以及设置机票完全不可退条款的行为，究竟有多普遍呢？记者对在线旅游平台机票预订市场份额排名靠前的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旅行五家平台进行了体验。这五
2: 菌病毒就是趁热作乱，一般呢像八月份九月份的时候气温还比较高，细菌啊病毒啊在食物里呢繁殖还是比较快的，夏天的剩菜剩饭在常温下呢放几个小时，细菌可能就出现了子子孙孙无穷尽，就是可能繁殖的特别快。咱们老朋友呢可能就是胃肠屏障类比较弱，细菌稍微多一点的话可能就扛不住了。第二个元凶呢就是我们的肠胃换季的时候它可能会不适应，夏天的时候呢我们气温高，咱们的消化液呢分泌的也会减少，胃肠功能本来就偏弱，到了夏秋交替的时候呢天气有时候像忽冷忽热，这两天你看又凉一些了，特别有时候会早上和晚上的时候凉，中午的时候又热，那人体呢就需要适应，但胃肠的适应能力呢比我们的年轻人要慢一拍，就容易出现闹别扭。最后一个呢元凶三呢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是过界了，就是俗话说嘛，秋瓜坏肚，就是立秋以后啊西瓜呀甜瓜呀这些寒性水果还是在卖的，但天气其实已经开始转凉了，很多老伙计老朋友就会觉得还热着了多吃一点应该没事，结果呢胃肠就受凉了，就开始拉肚子了。另外一个呢像我们中秋前后呢月饼也上来了，那我们的月饼呢是属于高糖高油，那这个时候胃肠也容易罢工。
3: 好，刚才呢田主任给大家总结了我们在这个时候腹泻的三个原因啊，一个就是细菌病毒，一个就是肠胃换季了可能有一点不适应，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是吃的东西过界了。那所以呢我们腹泻不光是因为吃坏了东西，还有吃错了和没适应，是吧田主任？
2: 对的。所以对付这个换季的腹泻呢不能光靠注意卫生，可能是要需要在我们的饮食和保暖上面都要下功夫。
3: 田主任，那咱们关心的问题来了，拉肚子了什么情况可以在家调理，什么情况必须去医院呢？
2: 这个问题呢就非常重要了。那在这里面我用一个红绿灯的方法来给大家讲，大家听一听基本上就明白了。首先呢绿灯就是可以在家里面观察一下或者调理一下，不是那么急的。像首先呢我们像拉肚子在三次以内，次数不是很多，拉的呢也是稀便或者是稀水便，但是没有脓血是吧，也我们也没有发烧，精神状况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像精神不好啊或者是四肢冷啊或者是心慌啊，吃东西了也像喝水呀、吃一些清淡的还算正常。那如果出现黄灯呢，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警惕了，可能尽快要去医院。像出现下面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可能是黄灯，需要警惕了。第一个的话就是每天拉肚子次数是明显增多的，比如说三次以上五次或甚至有的人七八次，而且观察一下我们大便的形状和那个颜色，那可能拉的是脓血便或者是大量的水便，那少量的水便还好，但是如果大量的水样便，特别是一种就是米泔水样的便，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还有像脓血便大家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就是有点像鼻涕一样黏糊的带血丝的。还有一个种情况就是出现了发烧，然后呢像我们的明显的肚子疼啊肚子胀啊，并伴随着恶心呕吐。当然了超过65岁或者我们本身有的人他就有糖尿病啊心脏病啊，就一些基础疾病比较多的，即使我们的症状不重也建议早点去医院里面。那最后一种就是红灯了，这是最紧急的情况，一般建议马上拨打120去急诊看病。就是如果出现拉肚子的同时出现了意识模糊反应迟钝 我出现了一些

0: 脱水的表现，比如说，口干舌燥啊。皮肤已经是干燥啊，眼眶它也比较凹陷呀，或者是小便没有多少了，或者小便明显减少。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持续的剧烈腹痛，那肚子特别硬，摸上去像板子一样，这个在临床上叫板状腹，那也是非常危险的。最后还有一种就是大便呈黑色柏油样的，或者是鲜红色的血便，这个可能就是消化道出血了。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红灯，马上要去医院，拨打120去医院。
1: 大家如果说真的是腹泻了哈，或者说家里边有老年人腹泻了，看一下情况到底是轻微的，还是中度的，还是严重的哈，来判断是可以在家调养，还是必须要去医院。我们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也可以去第一人民医院来咨询咱们田主任哈。刚才呢，田主任非常形象的，把我们腹泻的三种状况啊，三种不同的程度，用红灯、黄灯、绿灯，来做比喻，这个很好记啊。就是说，轻微一点的情况呢，就是在家休养；中度的呢，就是像黄灯啊这样中度的情况就去医院。那真的是很严重的了，那就一定要到医院去，要打120了。
0: 对，就是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宁可就是过度警惕一点，也不要硬扛。因为老年人对我们的缺水的耐受性比较差，拉几次肚子以后呢，可能就是已经出现那脱水呀，或者是我们电解质的紊乱，就比如说我们缺钾缺钠这种情况下面的话，就非常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所以的话就是谨慎一点会更好。
1: 那田主任，刚才您说到的第一种就是属于这个绿灯的情况，就是说腹泻的是比较轻微的啊，比如说每天拉肚子3次以内啊，拉的是稀便、稀水便，但是没有脓血，也没有发烧，精神状态还可以，能正常的喝水、吃东西，这个是属于绿灯的这种轻微的情况啊。那这种情况，在家该怎么处理呢？有什么注意事项？
0: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个三要三不要，大家照着做。首先说一下三要，第一要呢就是要补水，这个是最重要的。拉肚子最大的危险不是拉，而是脱水和电解质紊乱。一般喝什么呢？就是我们像我们自己家哈，像因为我们家也有老年人，我们会买一些口服补液盐在家里备着，这个一般药店和医院也都是有卖。像紧急情况下呢，如果确实是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看根据一些科普共识哈，就是一些专业的科普共识，提供一些家庭的配置的一个方法。比如说我们取500毫升的一个温水是吧，加入10克的糖，再加1.75克的食盐，然后自己制作。那怎么喝呢？一般来讲就是少量多次，每次喝几口，别就是喝得太快或者猛灌。每小时喝个200到300毫升啊，这样的话就是补充我们的液体，然后怕我们的脱水是吧？或者是我们就是电解质紊乱，比如说缺钾缺钠呀，或者是能量的不足啊。第二个呢，就是要吃对东西，就是清淡好消化。那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遇到，就是说我们就是拉肚子很厉害之后，我们可能给他止住了之后，然后他立马胃口就很好了，因为前面可能是拉肚子很厉害，然后也没怎么吃饭，也恶心，那么就突然又跑去吃那个可能比较刺激一点的，或者是比较
2: 对，结果
1: 非
2: 他们
1: 常
2: 俩
1: 浪
2: 长
1: 费。
2: 胖。
1: 好，感谢美丽姐的分享啊！大家可以继续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大家可以点歌，可以参与话题互动，也可以传递路况。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做些什么，都可以来分享啊！刚才呢，和大家又聊到了肠胃问题啊，各位，你们的肠胃如何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2: 对，
1: 接下来呢，给大家要听一段朗诵。
2: 也是来自于咱们这个朗诵培训班的，老年大学的，对吗？
1: 对对对，分别是林保伟、王淑芳、闫萍、杨璐啊，四位。其实以前我们给大家听他们的朗诵，都是一个人朗诵的。
2: 今天是四个人。
1: 哎，今天是四个人合诵的一首，叫做《我端坐在时光里》。其实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什么才艺的话呢，也可以跟咱们来展示。
2: 对。
1: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四位老师的合诵。
3: 我端坐在时光里，时光静得如同夏夜的风，拂地而行。
4: 翻开一本书，突然就看见年轻的我和年轻时清亮的眼睛。

0: 有眼睛里清澈的白云。起身沏茶，重新坐下，与安静的风一起安静的思索。时光从我肩头划过，倾斜的阳光也悄然隐去，不知是谁把月色涂在了我的鬓角。
1: 我看见时光在微笑，它笑我错失了许多美好。
0: 恍然明白，窗外诸事与我无关，我只需与时光演好。今夜手捧一杯清茶，我用岁月的沧桑回味年轻的过往。今夜风依然行走，时光依旧微笑，而我竟然看懂了那些光鲜背后的苦涩。
2: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朗诵啊，是来自林宝伟、王淑芳、严平和杨璐啊。再次感谢四位老师的朗诵，我端坐在时光里啊。
3: 嗯，
2: 谢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如果说哎，您有什么才艺，唱个歌啊，朗诵一首呀，或者是有什么器乐展示呀，都可以发给我们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就可以和咱们来互动了，来展示您的才艺啊。其实美丽姐会跳舞，美丽姐可以发一段您的这个舞蹈发给我们欣赏，
3: 发给我们看一下，然后发到群里面大家欣赏，但是直播间可能咱们就看不到了。
2: 哎，对对对，但是我们直播间可以，比如说哪个朋友想唱歌啊，是可以的。
3: 对，是啊，想朗诵啊，也是可以的。
2: 或者是一些器乐方面的一些展示，
3: 对，
2: 拉的一些琴呀，弹的一些什么钢琴曲呀，
3: 对，
2: 二胡呀，笛子呀，这些都可以啊，
3: 大家有
2: 事儿的就行。
3: 对，大家有什么才艺都可以来展示一下。
2: 嗯，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几个最近市民咨询的一些问题啊，热门的一些问题，这样我来扮演这些市民，你来扮演这个相关部门的回复的，好吧？
3: 行啊，
2: 我打热线电话给你啊。
3: 啊，
2: 喂，
3: 哎啊，怎么讲啊，这位老师？
2: 啊，我姓梅。
3: 啊，你梅子是吧？
2: 啊，不是，我姓梅。
3: 啊，梅，梅老师你好。
2: 啊，嗯，我想问一下子。那个老地维宿舍小区有没有改造计划？
3: 老地维宿舍小区是有改造计划的，计划于2026年底改造。
2: 真的吗？
3: 对。
2: 好，我挂了啊。
3: 啊，再见。
2: 啊，好，第二位啊，第二位是一位李女士来咨询的啊。喂，你好。
4: 哎，这位女士您好啊。
2: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月明街小学东侧的地块规划是做什么的呢？
4: 这块地呢，按照目前的规划为医疗用地，如果有疑问，可以联系蚌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电话是2073120。
2: 第三位网友啊，刘坤啊，咨询。你好，
5: 哎，你好，
2: 请问这个钓鱼台遗址公园可有什么建设计划的？
5: 目前钓鱼台遗址的环境整治项目设计方案运维方案呢正在设计当中，待设计方案完善之后，要视资金落实情况来开展建设。
2: 还有一位网友吴先生也来咨询了，请问这个渔会区房南村富山号什么时候拆迁？
5: 不好意思啊，这个师傅暂时没有这个计划。
2: 黄先生也来咨询了啊！
5: 啊，
2: 黄先生问这个火车厂宿舍四栋有什么时候拆迁啊？
5: 不好意思啊，没得拆迁计划。
2: 还有一位卢先生啊，卢先生他咨询这个体育路94号航华小区有老旧小区的改造计划吗？
5: 体育路94号航华小区暂时没有老旧小区的改造计划，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呢，你也可以来联系胜利街道的拆迁办，联系电话是2086977。
2: 网友咨询朝阳路西苑小区什么时候改造？
5: 不好意思，今年还是没有改造计划。
2: 网友咨询，和平小区还继续拆迁吗？
5: 和平小区的房屋征收目前已经暂停了，后续如果继续实施的话呢，会在项目现场发布通知的。
2: 网友孙先生咨询，长环卫镇曹鹏村有没有拆迁计划？
5: 目前仅拆除已经签约的房屋，暂时没有整体拆迁的确切的时间。
2: 网友张先生咨询了啊，那个森林路建筑一村小区什么时候拆的？
5: 不好意思啊，这位师傅，暂时没有拆迁的计划。你要有什么地方不清楚的呢，可以和这个胜利街道的拆迁办联系一下哈，电话是208-6977。
2: 咱们虽然是演绎了一下，但是这事儿都是真的啊。
5: 对，就是、确实是咱们的很多的市民热线啊，包括很多网友在这个咱们职能部门的一些官网上面发出了提问，那咱们这个职能部门呢也都是给出了相应的答复。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0: 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3: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4: 我是亚琼。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贯彻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聚力做好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五大文章。
4: 上半年全市信贷规模稳步扩容，截止到六月末，全市各项贷款余额4625.53亿元，较年初增加了293.63亿元，同比增长8.94%。来听本台记者的报道。
5: 在中国安徽自贸区蚌埠片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安徽新宇轨道装备有限公司智能化轨道装备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家企业拥有数百项专利技术，产品远销海内外，但在扩大生产期间，流动资金紧张，又缺乏传统抵押物，融资难题一度制约产能释放。公司财务总监胡德凤：
6: 现在农行推行的这个科技信贷，对于我们来讲还是非常合适的，可以选择纯信用的授信，或者是专利权的一个质押融资，将手里的这个技术专利转化为融资产资产。审批流程呢也非常高效，资金到位也很快，实实在在帮助了企业，缓解了这个资金的压力。
5: 今年以来，农业银行蚌埠分行创新科技易贷、税融通、园区贷等多款科创专属产品持续加大科创企业信贷投放。截至六月末，该行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38.26亿元，较年初新增12.91亿元，增速达50.9%。远高于全行贷款增速。农业银行蚌埠科院支行对公客户经理赵丽：
7: 本次针对安徽新宇轨道装备有限公司的融资需求，我行为他们量身推出专属信贷产品科技易贷，在担保模式上十分灵活，既可以纯信用放款，也支持企业专利权质押，专利权质押还可享受一定比例的贴息补助。
5: 今年以来，人行蚌埠市分行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激励引导作用。上半年，辖内法人银行支农支小再贷款授信额度达43.03亿元，依托科创技改再贷款，为150个企业项目投放贷款65.44亿元，运用碳减排工具为42个绿色项目提供39.42亿元贷款。六月末，全市科技、绿色、普惠贷款同比增速均超15%。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副行长吴琼：
8: 到六月末，科技企业贷款、绿色贷款、小微企业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增速均大幅高于全市各项贷款的平均水平。此外，我们积极推动向实体经济让利，六月末全市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28%，较去年同期下降12个基点，切实减轻了市场主体的

0: 财务负担。
1: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陶奇东报道。
2: 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说一说体重的问题啊。40岁之后，这个体重是长寿黄金点，很多人没达标。
3: 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人一旦过了40岁，体重就开始不受控制了，悄悄的上涨。年轻的时候很瘦，岁数大了就开始发福。先别急，这可能是身体保护你的一个长寿。

0: 寿的候选人，他们拥有更低的全因死亡风险，所以更有利于长寿。这提示适度的脂质累积、健康脂肪可能对长寿具有保护意义。
1: 2025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团队在《细胞报告医学》发表了一项覆盖16.6万国人的研究，进一步给出了40岁后体重的长寿黄金点。
0: 男性的腰围是在88厘米，腰臀比是在0.90。
1: 女性呢是腰围83厘米，腰臀比0.85。
0: 大家可以测算一下啊。然后身体质量指数啊，我们简称 BMI 啊，身体质量指数等于你的体重除以身高。
1: 就是如果
0: 身高的平方，
1: 男性的 BMI 比较合适的指数就是26.3左右，女性的就是25.4左右。那这套数字明显是高于传统意义上的标准体重的，恰恰落在了微胖的区间。而对于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标准更宽松。研究指出，在这个年龄阶段， BMI 腰围腰臀比的增加不再显示关联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反而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0: 我国2025年发布的高龄老年人体质支数适宜范围与体重管理标准也建议，80岁及以上的老人身体质量指数保持在22.0到26.9更为适宜。
1: 但需要注意的是呢，可以适度微胖，但是要严格控制腰围。腰围反映的是内脏脂肪，仍然需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这才是兼顾长寿与健康的底线。
0: 为什么微胖的中老年人才是长寿候选人呢？
1: 很多人认为老了就越瘦越精神啊，有句老话叫有钱难买老来瘦啊。但是在医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高龄肥胖悖论，适度超重反而能够给老人更强的抗风险的能力。具体的来说，就是身上有点肉，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
0: 第一，脂肪是身体的能量储备库。
1: 生病、感染、手术或者是应激状态之下，身体需要大量的能量来支撑，消瘦的老人的储备不足，更容易让病情加重，恢复缓慢。
0: 第二，肌肉是防跌倒的支撑盾。
1: 肌肉能够平衡，就是维持平衡，支撑骨骼，皮下脂肪也能够缓冲撞击。消瘦的老人肌少症风险高，跌倒和髋部骨折的概率显著上升。
0: 第三，体重是免疫力的风向标。
1: 体重快速下降往往暗示着营养不良、消化功能下降、慢性炎症等一些隐匿的疾病，是健康恶化的重要预警信号。
0: 微胖是抗疾病的缓冲垫。
1: 2023年，中国老年医学杂志一项针对住院老年人的研究发现， BMI 在25到29.9的之间的这个微胖老人，身体功能状态更好，更能够耐受重大疾病所带来的消耗。
0: 适度胖是抗癌的加分项。
1: 2025年，癌症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接受免疫治疗的癌症患者当中， BMI 大于30的微胖群体，相比正常的体重的患者，5年死亡风险是降低了30%，在肺癌、乳腺癌、肠道癌当中的表现均表现出了生存优势。
0: 想要长寿黄金体重啊，这份饮食加运动指南请收好。
1: 首先呢，就低体重的老人，我们指的是 BMI 小于22的，你需要做的是增加肌肉，重视锻炼力量。
0: 日常呢，要吃黄金三宝，鸡蛋一个，牛奶或者是酸奶300毫升，再加上瘦肉、鱼虾、豆制品啊，大概1到2个掌心这么多。
1: 对，三餐两点要少量多餐，上午加坚果，睡前加酸奶或者是蒸蛋羹。那食物呢要软烂细暖，以炖蒸煮烩为主，避开油炸生硬。
0: 少喝清汤白粥，多吃有料的蛋花粥、肉末粥、鱼片粥、豆腐脑，这样的营养密度会更高。
1: 还有就是运动建议，比如说握力运动，你可以用握力球啊，可以手握矿泉水瓶啊，每天2组，每组10到15次。
0: 下肢力量，靠墙静蹲，坐姿抬腿，扶椅踮脚，增强腿部力量，防跌倒。
1: 还有温和散步，每天15到20分钟，慢走为主啊，不疲劳不气喘就行。
0: 还有呢，就是建议体重，就是身体质量指数在22.0到26.9的这个适宜体重老人啊，要保持运动，延缓衰老。那么给他们的这个饮食建议呢，是主食就是粗细各半，白米白面搭配燕麦、小米、玉米、杂豆，蛋白要天天都有，像鱼。

0: 鱼禽瘦肉蛋奶大豆交替吃，蔬菜一斤，水果适量，深色蔬菜过半，水果选低糖软质的，然后就是油盐要清淡，每天的油要小于或等于25克，盐呢是不超过5克，少吃腌制品和酱料。
1: 再一个就是运动建议，每天30分钟的步行，适度，就是以能说话不大喘气为宜。另外还有一些关节的柔韧操，比如说可以转转颈部啊、肩部、抬腿、抬手、伸腰，动作要缓慢。还有就是平衡练习，可以辅以单脚站立，左右重心进行转移，预防跌倒。每次2到3次的轻力量，就比如说
0: 每周
1: 2到3次、就是举一些轻的物品，拉伸、太极、八段锦都是可以做的。
0: 那么对于超重老人啊，那么饮食建议是不减食，只换食。精米白面换成杂粮，肥肉换瘦肉鱼虾，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自然控热量，戒掉隐形热量，糕点、糖果、含糖饮料、油炸食品、浓汤、豆皮尽量不吃。然后就是要保证蛋白的摄入，防止肌肉流失，鸡蛋、牛奶、豆制品不能少。
1: 另外就是运动的建议，就是低冲击运动优先，比如说慢走啊、太极拳啊、坐姿操啊、水中运动，如果会游泳的话，老人去游泳也是不错的。避免跑跳、爬高楼，要减少膝盖和腰椎的负担，增加日常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多做做家务、多站立、多慢走、少久坐。体重呢，从来都不是越轻越好，尤其是过了40岁，适度的长点肉是给自己留出抵抗疾病和衰老的健康缓冲
0: 啊。当然了，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饮食和运动方案也要因人而异，量力而行，循序渐进。
1: 哎，终于给自己微胖找到一个好的理由哈。好了，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嗯，我们看最后看啊，
1: 啊，还有人在、
0: 这个、哎，汪助理说了，
1: 我都说再见了，你看
0: 他还留言了，
1: 还留言了。
0: 对，他说他的这个目前的体重是在身体质量指数是在
1: 25.6，
0: 还是合格的啊，
1: 你还可以再胖一点。好了，接下来可以说再见了，
0: 对，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一零七九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欢迎您拨打，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发送123，然后再扫描和识别弹出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这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一零七九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在微信听友群里，您可以留言、发语音、打文字都可以，发送您想要分享的或想要帮助的一些内容都可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两条跟我们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国消协15号发布了《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重点围绕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帮助消费者增加绿色消费知识，提升绿色消费信息，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这个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者是步行等。这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在消费的还有日常生活一些场景当中，我们可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做到的这样的一些绿色的行动。前两天看新闻啊，已经是到了小开鱼的这个季节，各地的渔港也迎来了千帆竞渡的壮观的景象，也有朋友会到海边去游玩，有可能也想采购一点海鲜带回家里来给家人亲朋尝一尝。那买了这些海鲜之后，如果是坐火车，那在这方面铁路部门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定呢？我们也提醒您啊，鱼虾蟹贝这样的鲜活的水产品可以随身携带乘车，但是必须采用硬质密闭箱体独立包装，做好密封防漏，无渗水无异味，避免污染车厢。只要是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都可以顺利过检乘车。那像湛江相关的一些车站也配备剪刀胶带这样的工具，还免费为旅客提供海鲜加固密封这样的服务，可以说非常贴心啊。一位听众朋友 Mr. 大瑞说啊，鱼虾蟹贝海鲜可以随身带上高铁，但是需要硬质的密封的箱体，要防漏水，不会外渗，没有明显的腥臭味儿啊。如果是用个塑料袋儿或者是网兜直接装海鲜，那是不允许过检的。对，这位听众朋友说的呢也非常对，你要提前做好这方面的一些准备啊。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的陈警官，请陈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网络诈骗发案形势，以及怎么样来防范电信诈骗。陈警官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好，首先请陈警官为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形势。
2: 好的，主持人。近期我市冒充领导、熟人等特定身份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有没有一些真实的案例啊，能够给大家一些诈骗手法当中的一些警醒的，也请您给大家来做个分享。
2: 8月16日，我市发生一起冒充领导、熟人等特定身份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报警人收到同学发来的消息，对方称自己的微信支付功能被限制，现在想要买衣服，希望报警人帮忙垫付，待对方父母下班后再归还。报警人信以为真，帮对方付款。付款成功后，对方称已将钱转给报警人，但报警人并未收到。对方称报警人账户出了问题， 要求报警人下载移动会议 APP 并开启视频会议。报警人按对方要求将摄像头对着母亲手机进行操作，直至报警人家人发现并报警，共计损失了2万元。
1: 嗯，那我们也请您啊来为大家拆解一下这其中的一些诈骗手段。
2: 诈骗手段分析有：一、伪装熟人诱骗，骗子盗用同学账号，以微信支付受限买衣服为由，请求受害人代为付款；二、编造账户异常借口，受害人付款后谎称钱款已转账未到账，捏造受害人账号故障，诱导下载陌生会议 APP； 三、远程操控，伺机盗刷，借助视频会议恐害受害人，使用家人手机进行操作，进一步转移资金。
1: 在这里呢，也请您给大家一些提示。
2: 警方提示：遇到自称领导、朋友等身份的人发来消息时，一定要打电话或当面核实对方身份和所发送信息的真实性，切勿轻信，不要下载陌生 APP， 不与对方开启视频会议、屏幕共享。
1: 好，非常感谢陈警官给大家的介绍以及分析和提醒，谢谢您，再见。也希望大家听了陈警官的介绍之后，尤其是家里边啊有孩子的小朋友在家的啊，因为现在还没到开学的时候，他有可能用手机的时间机会就会比较多一些，要把您听到的这些呢也告诉给孩子，帮助他树立这种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样的一种意识。尤其是在网上，如果一旦发现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千万呢不要理会，并且有什么情况都要赶紧啊告诉家里的大人。
3: 喂，啊，阿姨你好，我是芳芳的同学，您女儿出车祸了，现在急需要5000块钱交医疗费。
4: 喂，小李啊，我是张总啊，我现在在开会，走不开，你待会啊给我账户汇2万块钱过去，回头啊再还你啊。
5: 喂，你好，是蒋同学吗？哎，恭喜你考入到我们大学就读，因为你成绩优异，获得了我们新生奖学金3000元。哎，但是呢，需要你先把这学费啊打入一下这个账号啊，然后呢，我们再发放给您。
6: 多一点警惕，少一点贪心；
7: 多一点冷静，少一点冲动；
6: 多一点提防，少一点轻信；
7: 多一点咨询，少一点偏执。
6: 不信、不理、不汇款，
7: 维护自身利益，预防电信诈骗。

0: 南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 1079百姓热线，我们下面来了解一下是公安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刘先生反映，金山路靠近琥珀花园和金澳华府的慢车道上停放机动车。答复是，关于金山路金澳华府和琥珀花园门口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通道问题，蚌山交管大队将会加强巡逻力度，也已联系了施工单位在部分区域打桩，防止机动车停放。还有杨先生反映啊，红旗社区张贴的民警联系电话啊，却是社区工作人员的。答复是呢，现在已经对接了社区的民警组织人员，对辖区全部社区公示牌开展排查更新工作。

在我们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于先生通过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电话反映啊，红叶村迎宾路有两家有合法手续的活禽宰杀点，但是呢，因为它形成了这个市场以后啊，晚上进货，所以里边这些鸡啊、夜间啊就扰民，他也多次反映没有得到解决。那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了解到了相关的情况，确实于先生呢也多次反映，也向其他的一些节目啊或者是渠道都进行了反映。那蚌山区政府对于于先生所反映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这样的，蚌山区的雪华乡人民政府的答复啊，经过工作人员核实，这一处呢是商户经营性宰杀，乡街将督促经营户规范经营，文明宰杀，最大限度减少经营扰民影响。针对噪音扰民问题，乡街会配合公安机关协同处置，下一步乡街会常态化巡查管控，持续跟进督导，切实降低扰民的问题。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呢，可以联系蚌山区雪华乡人民政府，电话是7100862 7100862。啊，但这个问题的解决呢，应该是有一些难度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啊，如果您是想要管理人啊，规范他的行为，哪怕他的经营的时间，这些都是好办到的，因为人他会服从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管理和要求。但是如果说是一些家禽夜间叫声，那可能就很难来管理好。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现在大家都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资产啊，能够首先是保值，然后最好能增值就好了。电商网络投资诈骗最经典的话术套路就是高收益、零风险、稳赚不赔。结果呢，就因为这样的话听起来都不可靠，但是也有不少投资者啊被高额回报诱惑，轻信陌生平台、陌生社群的投资谎言，一步步落入骗子精心布设的这个骗局。你比如说啊，深圳有一位市民就深陷50多人的一个投资群，结果这里边啊，除了他自己以外，全都是托儿，他的8万块钱险些被骗走啊，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啊，这个先生啊还沉浸在骗子营造的赚钱的假象当中呢，丝毫没有感觉到他自己早已经身处骗局的核心，周围群里全都是骗子。他说他觉得他的钱是能够取出来的啊，因为这个当

0: 当事人啊，平常呢就有炒股投资的习惯，对网络理财项目关注度也非常高。不久前他就突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啊，对方非常热情地向他推荐所谓的内幕投资项目，反复宣称这个项目稳赚不赔，收益非常高。起初呢，黄女士肯定是心存戒备的嘛，并不相信。但是随后他就被对方拉入了一个看似氛围非常活跃的一个投资交流群。因为群里边有很多人在，所以他也就不觉得啊是他一个人这么孤单的来应对这个情况了。而且呢他也确实很谨慎，他说他观察了很多天，看到别人赚钱了，他不知道的是那些都是托儿，都是他们自己人。这个群里有50多号人，每天都在对黄女士进行洗脑，诱导她参与高收益投资。群内有相应的话术啊，有人会聊我自己买了哪只股票，赚了多少多少钱啊。另外有人说，哎呀，我在这个平台已经投入很多钱，也赚了很多钱，哎，让黄女士信以为真。他们并不是说专门针对黄女士做工作，哎，你投资吧，哎，你买吧，能赚钱，他不是这样的。他们就像，哎，互相之间在聊天一样，哎，并不是说要聊给黄女士来听，来看的。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他就彻底放下了防备，因为别人他认为是聊天被他看到了，是吧？随后呢，他就点击对方发送的陌生链接，下载了一款没有经过官方认证的虚假的证券 APP。 这个诈骗分子肯定骗他，就说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获取特殊渠道资源，购买涨停股票，稳赚高额收益。为了降低他的戒备心理，骗取信任啊，还先诱导他小额试水投资。哎，他还真的就投了4000块钱，平台很快显示盈利，他也成功的小额提现了。那后续呢，黄女士这位当事人啊，他也为了继续验证这个平台的真实性，又提100、200、138，哎，都成功提现。那小额提现的这种成功顺利彻底打消了他的顾虑。这以后呢，他开始不断的追加投资。诈骗分子看准时机，不断鼓吹投资的窗口期内幕专属消息啊，持续的洗脑诱导哄骗他拿出自己仅剩的8万块钱全都投入了平台。为了规避警方监管啊，诈骗分子还专门要求他通过线下现金交易的方式来交付资金。就在他即将全额要交现金，财产要遭受全部损失的这个时候，深圳警方依托这个大数据的预警，及时发现了这场异常的投资的诈骗的线索，火速赶往这个当事人和诈骗分子约定的交钱地点，他们进行蹲点收网，最终成功抓获了取现的嫌疑人，也为他追回了全部的损失。这样大家可能都替黄女士捏了一把汗啊。随着网络投资诈骗手段不断翻新，这类全托式精准诈骗隐蔽性非常强，迷惑性也非常高，专门针对有投资需求、理财经验的人群精准下手。你看啊，有经验的人反而是他们下手的对象，因为你不投资，没有经验的人一般他也不投资，是吧？你不投资他就没有机会，但是只要你投资，你想去赚钱，就给了他们这样的一些机会。所以正规的理财软件啊，投资平台都可以在官方的应用商店下载，任何陌生人私发的投资链接二维码背后基本上都是虚假的诈骗后台。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件呀，也请您呢一定要防范好。您别看群里有那么多人，有可能啊就您一个人是主角啊，其他全部都是托儿。这是被骗，为了投资啊，想赚钱被骗呢。如果有一天你收到了自己的不雅照或者是不雅视频的彩信信件，你会怎么办呢？对方啊会要挟你转账啊，这时候呢你先别急啊，也不要轻易相信。最近台州的一位王先生就收到一封陌生纸质信件，信里附带了王先生和一名女子的不雅视频的截图。信件当中，对方要求王先生在收件之后立刻和他联系，并且不要心存侥幸，否则就把视频要传播到互联网。还好王先生没做亏心事啊，所以呢他心里也不怕，他就立刻前往派出所报案啊。经过比对以后，这个艳照上的男子的面部 虽然是报警人，但是这张所谓的艳照其实是合成以后的假照片。这是近期高发的 PS 艳照诈骗啊，就是利用 PS 技术合成艳照，或者是利用 AI 技术合成不雅视频，敲诈勒索受害人。所以啊，在今天节目里呢，针对目前啊有一些地方高发的这种情况，你也要记住啊，遇到这种敲诈勒索不要慌，牢记只要涉及转账必定是诈骗，不回复不转账，果断拉黑切断联系，妥善保存聊天记录照片这样的证据，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否则呢有可能啊被继续套进去啊，也可以呢通过反诈中心的 APP 举报，配合警方来进行调查。也许您会说，那这么多人他明知道自己是没有拍过这样的照片和视频，没干过这个事儿，这个骗子他怎么就敢发给你呢？那实际上呢，他是啊广撒网，他哪怕能有一个人，比如说他做了这个亏心事儿，他害怕是自己的情况下啊要息事宁人，那他有可能就上当受骗。而对于这个骗子来说，他并不花费什么成本，对吧？他只不过花费了那么一点时间。所以呢，这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啊也都能够洁身自好，这样的话呢，即使遇到了像这样的敲诈勒索，你心里也是踏实的，你会勇敢的立刻去报警。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还有微信听友群，欢迎您留言参与节目。现在是暑期出行的高峰期啊，台风过了之后呢，在开学之前，很多家长也要抓紧是最后的一段时间，带孩子出去旅游玩一玩。国内和出入境的航线预订量持续攀升啊，但是随着客流量增加，机票退票难、退票金额过低的问题又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实际上呢，机票退票难不是一个新问题了啊。那究竟是难在哪儿呢？啊，一位冯女士依旧是机票票款不予退还。她又联系了机票代理商，得到的回复依旧是出票完成后票不可退，如果确认无法出行，只能尝试申请退税。那冯女士就说了，我下单1个小时左右我就申请退款了，离航班起飞也很早啊，航空公司代理并没有产生实际的运营成本，6351块里面含有600块钱的保险，商家只退保险，剩下5700多块钱的机票本金就全都没收了。她说这双方权利义务是严重不对等。那为什么平台代理商拒退，他们有什么依据吗？原来啊，冯女士提供的购票页面，这个录屏上面可以看到，页面最上方有浅灰色小字提示，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后面付款流程中也没有任何关于机票不能退改的提示或者是弹窗，还有标红，像这类比较显著的方式来告诉消费者啊，这是几乎完全不可退的机票，严苛的退改限制全部隐藏在这些小小的字里面。他认为呢，商家这个做法就不符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像天津市消协，他们2025年就发布了一项在线旅游消费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售后服务方面总体满意度比较低，其中退款问题尤为突出，舆情比例高达 85.58%， 就是很多消费者都遭遇了这样的一种不合理的条款。黑猫投诉平台分析数据显示啊，在今年上半年机场航空公司投诉量有27000件， 其中机票退改相关投诉超13000件，你看接近一半了啊，是行业首。

要问题，其中不少机票退改投诉都源于消费者下单的时候没有留意页面小字标注的退改规则。那么为什么这么难呢？其实早在23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发布了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对商家的告知义务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经营者采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合同，应当以单独告知、字体加粗、弹窗等方式显著提示消费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的苏浩鹏主任说啊，如果提示不够合理、不够显著，或者没有提示、没有在合理的地方以合理的方式提示，或者在消费者提出要求的情况下你也没有解释说明，那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都可以以此为由主张这样的条款对消费者没有法律约束力。我国的民法典第816条也对客票退订做了明确的规定，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那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乘坐交通工具，这个明确规定是可以退的，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条规定既考虑了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了商家的利益，就是如果说你都过了那个时间，你或者是快到要起飞了或者是要开行了你再去退票，那他这个票他来不及再卖给其他的一些需要的人，他就会受到损失。但这个条款是也约定了游客的消费者的这个退票时间的呀，是体现了权利义务对等的这种立法原则的。你只有说你卖不出去的情况下来不及卖了啊，你再按照一个合理的计算比例来扣除。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一概全部扣除或者扣除比例非常高，这都不符合法律的要求。那平台作为经营主体，那同样的你也是应该有负有一定的责任的啊。首先呢，就是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你要尽到告知的义务，要充分尽到告知义务。你不能说借一行小字儿一带而过啊，然后你说那你没看到你倒霉吧，是吧？这个是不行的，这是限制了消费者的合法权利。相关的法律都明确规定，经营者是不能够利用格式条款限制或者说免除消费者的权利，同时也不能排除或是减轻自身的责任的。很多消费者也表示啊，从找平台客服沟通到向有关部门投诉耗时费力，而且往往也不了了之。那如果说啊，你可以去走司法程序啊，那你真去走的话，高昂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更令人望而却步，就你损失会更大。那么这种不用弹窗和大字提示以及设置机票完全不可退条款的行为究竟有多普遍呢？记者调查发现啊，这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旅行五家平台目前在我国市场占有率超过了95%。记者呢也都做了一些测试啊，在提示方式上面只有携程一家平台在付款前弹出了退票规则的提示的页面，其余的都不行。所以说呢，只有把这些都落实到位，才能够让我们旅客买得安心退得明白。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哎，可能大家认为暑假，你看我这出游是为了孩子啊，确实孩子是我们家庭、社会、国家的未来，所以对于他们的健康的成长是非常的关注的。那我们今天最后呢，和您聊聊孩子怎么能帮助他做好预防脊柱侧弯的事儿。数据显示啊，我国中小学生发生脊柱侧弯人数都超过了500万，而且每年新增确诊约30万。暑假期间啊，家庭预防孩子脊柱侧弯是第一道关口，孩子久坐、躺卧、看手机、看电子产品多，这些都是脊柱侧弯的风险因素。那家长应该怎么办呢？啊，一个，保证孩子每天不少于60分钟中高强度的体育活动，每周3天以上抗阻训练，学前儿童每天户外活动要满3小时，依靠核心肌群锻炼稳固脊柱生理曲度。那有哪些运动呢？啊，优先选择游泳、吊单杠、跳绳、球类这样的对称。

性的运动，增强腰背躯干核心肌群，给脊柱提供肌肉保护，减少长时间单侧发力的运动。书包虽然暑假用的少，外出依旧坚持要背双肩包，而且书包总重量别超过孩子体重的 10%， 拒绝单肩挎包，还要保证钙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每天奶制品、鱼虾、豆制品均衡搭配，多晒太阳，促进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帮助钙的吸收，为骨骼的生长提供基础啊！这样做才能更好的帮助孩子预防脊柱侧弯。好，在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东风，小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19号多云转阴。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好，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再见。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啊，好。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0: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5: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下班后回复工作消息算加班吗？隐形加班的加班费怎么算？随意占用员工休息时间如何认定隐性加班？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老人为给老伴儿治病，向所谓的神医求助，却在花重金买药后怀疑被骗。整理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病急乱投医。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5: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高玲。生活当中啊，随着微信、钉钉啊这种App 线上办公模式的普及，很多用人单位会默认员工就应当全天候的在线待命，不少的职场人也误以为下班之后简单的回复几句工作消息，处理零散事务，只是职场的分内小事儿，根本算不上加班，更没有办法去索要加班费。殊不知长期在非工作时间被安排线上处理实质性工作，可能就会侵犯劳动者的合法休息权，可能就会被认定为是法律意义上的加班。

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一零七点九，奉埔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您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我们今天说到了隐形加班的认定，那么看完前面我们这个强制在线履职的隐形加班的案件，相信大家对于休息时间处理实质工作属于加班就有了一个基础的认知。但是不少人呢可能还存在一个疑问，就是休息日线上干活和节假日单位安排值班，这两种情况的待遇是一样的吗？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青浦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资料员维权的案件，正好帮我们来分析隐性加班和值班的法律区别。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说说这样的一起案件。小王呢是一家公司的资料员，他的领导刘经理啊就经常通过微信和小王沟通什么表格制作、修改文件的整理打印、什么快递邮寄这样的一些工作事宜。那么小王在离职以后啊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这家公司支付他休息日加班工资8万元，以及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资4000多元。他还提供了钉钉的打卡记录、微信的聊天记录、快递往来的记录和值班表等等一系列的证据。那么对于这家用人单位，他们也辩称说，首先小王的工作量是一周5天，每天8小时以内是能够完成的，不存在需要加班的情况。而且呢，小王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他在休息日或者节假日完成了工作任务，并且产生了工作成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们认为啊，他们为小王提供的住宿宿舍的地点距离办公室呢就很近，而钉钉的打卡距离是2公里的范围之内，而且因为宿舍呢又没有配备网络，所以小王呢会到办公室去使用网络，所以钉钉打卡不能够证明小王存在一个真实的加班情况。对于这个双方各执一词，法院又会如何去判决呢？法院认为啊，关于休息日加班工资，小王自认在宿舍差不多能够覆盖到钉钉打卡，所以这个钉钉打卡啊不能够必然就等同于加班。但是结合了他的考勤记录以及他的领导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体现这家用人单位在休息日的确给小王发出了具体的工作指令，那么小王存在着连续的工作状态，并且产出了一定的工作成果，所以要酌情去认定小王存在着休息日加班126个小时的这个事实。那么还有关于法定节假日加班的事，小王主张说他在法定节假日的3天值班应该属于加班，而值班和加班的主要区别在哪里呢？就在于劳动者是否从事的是原岗位工作，或者他的工作强度有没有发生变化。小王呢，的确提供了值班表，还有微信的聊天记录，但是这些证据不能够显示他在值班期间存在着正常工作强度的工作内容，以及持续的工作状态，所以对小王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这个诉讼请求呢，没有支持。最终呢，判决支付小王休息日加班工资10000多元。判决以后，小王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案件呢已经生效了。那么这起案件呢，其实告诉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认定加班不是在局限于传统的以前是单位办公啊线下打卡这个模式，现在呢就需要去结合工作安排的持续性啊，指令的具体性，还有内容的实质性等等一系列的因素去进行综合的审查。首先我们来说说工作安排的持续性。用人单位在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内，不是单次不是偶然的去安排劳动者工作，而是多次的连续下达工作任务，这就在客观上占用了劳动者的休息时间，使得劳动者无法完整享受休息时间，被迫的持续投入。

0: 工作的这种状态，打破了他的休息时间的完整性和自主性。再来说说指令，具体的指令，用人单位发给劳动者的是明确的、有一定紧迫性的工作安排，并非是模糊的、不具体的沟通。那么劳动者需要按照用人单位的工作指令，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一定的工作量，这就是指令的具体性。对于内容上面呢，劳动者在休息时间从事的工作属于本职工作的范畴，付出了实际有效的劳动行为，并且还产生了对应的工作成果，而不是简单的回复收到或者是转发等等这些没有实质工作内容的行为。那么对于这种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地点的工作行为，劳动者如果说能够举证证明是用人单位安排的，在法定的休息时间从事本职工作，提供实质性的劳动，并且产出工作成果，而且明显的占用了个人休息时间，就可以依法认定为是加班。单纯的打卡记录或者临时性的工作沟通，这些是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加班的依据，那么需要去结合一些证据，比如说聊天记录、工作往来的记录，或者是工作成果的交付等等，这些证据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劳动者存在一个持续性的实质性的加班的状态。
1: 本期主题提示，如今移动办公普及，下班后微信派活，休息日居家干活，隐形加班越来越多，加班和值班到底怎么区分？资料员小王常收到经理微信指令，休息日做表格，改文件，寄快递。离职后他起诉索要休息日加班费，公司辩称工作八小时内可完成，打卡只是回宿舍上网，不算加班。法院结合微信工作指令、工作成果等证据，认定小王休息日加班126小时，判决企业支付10000余元加班费，但法定节假日值班仅值守，无高强度本职工作，不认定加班。三点认定隐形加班，单位持续派具体指令做本职实质工作，产出成果，值班强度低，可休息，不等同加班。职场人记得留存聊天、工作凭证，依法维护休息权益。
0: 我们今天说到了两起隐形加班的典型案例，简单总结一下啊，单位安排休息时间完成本职实质工作，无论你是线上还是线下，那都属于加班，企业就要依法去支付加班费。如果仅仅是一个低强度的值守，可以自由休息的值班，那么就不适用加班薪酬的这个标准。提醒大家，日常的工作当中留存聊天记录、工作成果等一些证据，如果遭遇了无偿隐形加班，就要及时通过仲裁呀、诉讼啊，去维护自己的休息的权益。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3: 这天，北方某市中心医院一个病房里，病床前的老太太张雪梅正在给躺在病床上的老伴儿用湿毛巾擦脸。可是啊，她擦着擦着，张雪梅的眼泪就不自觉地往下流。路过病房门口的年轻护士看到了这一幕，于心不忍地进来安慰张雪梅：“张阿姨啊，您别哭了，王大爷的病啊一定会好起来的。”张雪梅点了点头，目送着年轻护士出了门。可他自己的眼泪呀，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回想起之前跟孩子们在电话中通的话，张雪梅自己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后悔和自责当中。这是怎么回事呢？话说啊，这躺在病床上的王志强王大爷，一个月前还是生龙活虎的样子，在村里啊，骑着女儿新给买的电瓶车，东一趟西一趟，给镇上的建材市场啊，平时送点货，挣点零花钱。立冬这天呢，建材市场没什么活，王志强啊便骑着电瓶车去老朋友家里喝喝茶、聊聊天。张雪梅呢就一个人在家里收拾屋子。可是老伴儿啊前脚刚出门，还不到半小时，张雪梅就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电话中，一位自称是急诊科医生的人说，王志强啊在骑电瓶车的时候自己摔倒了，疑似还出现了脑出血，被路人呢送到医院紧急抢救，让家属赶紧过来。这挂掉电话的张雪梅啊，脑袋就已经发懵了，她踉踉跄跄地出门直奔医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啊急救，最终王大爷被确诊为脑梗。虽然说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还需要在医院进一步治疗一段时间。目前呢，他已经在医院住院治疗一个多月了。可是张雪梅为什么在住院以后的这一天就突然情绪如此激动呢？还不停地哭。这件事情啊，咱们还得从她的一次偶遇说起。那天早上，张雪梅像往常一样在医院里啊照顾她的老伴儿。医院门口的早餐店呢总是排着长队，张雪梅呀裹着棉袄快步地走了进来。就在她准备进店排队买早餐的时候，此时另一个大姐啊跟张雪梅就一同进了店门。这大姐呢礼貌地笑了一笑，抬起手示意让张雪梅排在自己的前面。张雪梅呢也回以客气的微笑。只是啊，这排队的队伍是比较长，两个人等了半天也还没有排到二人。就在张雪梅焦急等待的时候，身后的这位大姐说话了：“哎呀，看你这急样啊，家里有人生病了吧？严重不？”张雪梅回头难过地回应了一声：“嗯，我老伴儿啊脑梗了。”对方呢接着又问道：“啊，怎么样啊？严重吗？”张雪梅叹了口气，回过身仔细看了一眼身后人的长相，

0: 觉得对方啊面容还比较和善。紧接着他就说道，我老伴儿啊在这儿都快住了一个月的院了，现在呢一半身子还没有感觉，最近呢也不能说话了。一阵沉默过后，身后的大姐又说，哎，我家里人呢也是生病了，我呀也在这儿陪护呢。张雪梅呢也就顺着她的话茬又问道，哦，那你也是在这儿住院吗？大姐摇摇头说，啊，我们不是，我们是在旁边的康复机构啊做康复治疗呢。两个人就这样打开了话匣子，你一言我一语，两个人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就聊起了天儿。聊天的过程当中，张雪梅得知这位大姐啊姓吴，名叫吴秀丽，她儿子呢刚过40也得了脑梗，而且啊在得病之前那是毫无征兆，突然间就在工作单位倒地了，还好当时身边的同事给及时送到了医院，这要是在偏远的地方自己摔倒了没人发现的话，那后果都不堪设想。然而在他儿子严重的时候，那身体都已经是非常僵硬的，甚至啊连一只胳膊都抬不起来，不仅不能说话还失去了意识，无论怎么叫都没有反应。不过啊吴秀丽说，现在他儿子可恢复得不错，就在医院附近的康复机构做康复治疗呢。
1: 听到吴秀丽的话，张雪梅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连忙邀请对方换个地方细说，并向对方打听他的儿子是在哪个医院治的病，看了什么大夫，吃了什么药，竟然能恢复得这么快。可是这时吴秀丽却一反常态，对这些问题都闭口不谈了。
0: 不过啊，很巧的是，接下来一连几天，他每天都能在早餐店的门前遇见吴秀丽。因为还有好奇心，哎，吴秀丽的儿子如何康复的？所以呀，张雪梅每次遇见吴秀丽的时候，都笑呵呵地跟她打招呼，两个人呢在唠些家常。她想着，如果能多知道一些吴秀丽儿子病情康复的事儿，那自己的老伴儿是不是也快好起来了？经过几天的相处，吴秀丽啊才愿意向张雪梅说出自己儿子快速康复的秘密。只见吴秀丽将张雪梅拉到一边，悄悄地说，我呀不是不愿意告诉你，而是这位大夫治病的药材呀实在太有限了，太多人知道了不好，以后我们怎么买呀？张雪梅急忙表示自己呀肯定会守口如瓶的，连连保证她自己绝对不会把治病的秘密去说出去的。那吴秀丽呢这才放心的到来，哎呀，给我儿子看病开药的大夫啊姓周，现在人家已经是省里医院的主任医师了，那名气那医术那可都是鼎鼎有名的，大家私下里啊都管他叫周神医，当然你也可以跟他叫周主任。吴秀丽表示她可以为张雪梅去引荐这位周神医。想了想，吴秀丽又说道，不过呀神医白天患者太多都很忙，只有晚上才有空，而且啊看病开药的价钱那也是不低的啊，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可以帮你约个时间。
1: 张雪梅一听吴秀丽这么说，立马激动起来，请吴秀丽赶紧帮她约见这位神医。很快吴秀丽帮张雪梅约好了当晚8点在市医院后面的公园与神医见面。他又嘱咐张雪梅，神医开药都是只收现金，让张雪梅准备好现金。张雪梅满口答应。
0: 这天晚上8点，市医院后面的公园里黑黢黢的，饭后出来遛弯的人呢在这个时间也都陆续回了家，整个公园里呢非常的安静。张雪梅和周神医那是如期赴约了，在昏暗的路灯之下，张雪梅当时着急也没有看清周神医的长相，只是感觉呀他瘦高的身影，而且还戴了个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周神医见面之后呢就表示自己很忙，让张雪梅尽快描述患者的病情。张雪梅呢也毫不怀疑地将老伴的病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周神医。在听了张雪梅的描述之后，周神医啊就底气十足地跟张雪梅说，

0: 你这病啊，在我这儿啊都叫小病，我一剂药下去，保管药到病除，而且还能强身健体。不出半年，你老伴儿啊，不仅能恢复到跟正常人一样，可以说话，可以走路。我跟你说，这体格子比生病之前还得更好。也是为老伴儿担心了太久的时间了。乍一听到有人做保，能把老伴儿的病治好，张雪梅当时真是欣喜异常。她当场就给了周神医6000块钱现金，从周神医的手中带回了一包药。回到医院的病房里，张雪梅迫不及待地想给自己的老伴儿用药。到这时啊，她才发现自己由于太着急太紧张，竟然忘了问吃药的方式了。于是她赶紧拨打了周神医的电话，可电话那边却关机了。张雪梅起初以为是今天太晚了，周神医晚上不想被人打扰。
1: 张雪梅连着给这个周神医拨了好几个电话，可还是没人接听。她以为是神医白天太忙，但是当张雪梅一连几天都没有联系上周神医，而帮她牵线搭桥的吴秀丽也不知所踪时，她才终于意识到了事情不对劲儿。
0: 惴惴不安的张雪梅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儿女讲了。儿女们听了之后啊，那是又气又急，赶紧就报了警。张雪梅得知自己被骗了以后啊，她坐在老伴儿的病床前默默地流着眼泪，这也就发生了本案开篇护士关心她的那一幕。不久之后，公安机关将吴秀丽和周神医两个人全都抓获了。二人到案之后呢，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这个吴秀丽啊，就是个惯犯，之前就因为诈骗罪而被判刑入狱，刚出来没多久他又开始重操旧业，开始行骗。而他所谓的周神医本名叫周毅，并不是一名医生，只是个社会闲散人员。他跟吴秀丽二人合伙在医院周围寻找容易欺骗的老人，先由吴秀丽先去接近对方，再由周毅冒充神医卖假药给这些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而张雪梅呢，刚好就是他们再次行骗的第一个猎物。那么吴秀丽此前就已经因为诈骗罪而锒铛入狱，出狱后她又开始行骗，法律将会如何制裁她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刑法中的累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5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过失犯和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本案中，吴秀丽曾因为诈骗罪入狱，出狱后呢，她又再次行骗，即虚构自己儿子的康复经历，利用张雪梅着急为老伴儿治病的焦急心态，以从神医处购得神药的这种方式虚构了事实，来欺骗张雪梅的个人财物，以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这就是典型的诈骗行为，构成了诈骗罪。至此，吴秀丽继上次出狱之后，在5年内再次犯诈骗罪，诈骗罪应为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故吴秀丽依法构成累犯。在吴秀丽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后，其亲属代为向张雪梅赔偿了6000块钱。张雪梅呢，也对她出具了谅解书，表示自己啊愿意谅解吴秀丽。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吴秀丽无视国家法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欺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应当依法处罚。且吴秀丽曾因诈骗罪被判处过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遂判决吴秀丽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而周毅呢，为本案的共犯，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案件结束后啊，张雪梅心里的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当然啊，她也依旧每天细心地照顾老

0: 伴儿，积极按照医生的医嘱帮助老伴儿进行康复训练。而王志强大爷呢，他在医院的正规治疗下，他的病情也逐渐开始好转。在刚刚的案例中，张雪梅急于给老伴儿治病，就轻信了骗子的谎言，以为神医开具的神药能立刻将患病的老伴儿去治疗好，不料自己却落入了骗子的圈套，被骗走了6000块钱。而接下来案例中的当事人生病不久后，他不去医院治疗，反而是利用封建迷信来给自己治病，最终还断送了性命，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患病男子经人介绍认识大师，不惜花重金请大师做法为自己治病。
0: 而徐福也承诺，只要大师能治好自己的病啊，自己愿意出10000块钱的酬劳。
1: 一试中途，男子忽感身体不适，大师却不同意暂停一试。
0: 一试持续2个多小时的时候，徐福就开始出现了出虚汗、满头大汗的情况，甚至啊，他觉得自己已经要呕吐出来了。
1: 男子突然倒地，丧失意识后当场死亡。号称能够治病救人的大师，为何反而害死了人？病急乱投医，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在我国北方偏远地区的一个村子里，午后啊，村里的老人们都在村东头的一棵大槐树下坐着闲聊。这时啊，有人看见警车和救护车陆续进了村子，老人们就感到奇怪了。正当大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的时候，突然不知道谁说了一声，大仙家里死人了。听到这话，村民们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村民口中的大仙又是谁呢？怎么就还闹出了人命呢？事情啊，还要从一个病急乱投医的中年男人讲起。中年男人徐福本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不分白天黑夜，经常是长时间坐在出租车的驾驶室里工作。由于长时间一个姿势开车，使得徐福啊缺乏运动，而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了，徐福的颈椎、腰椎都相继出现了问题。今年呢，还患上了糖尿病。徐福自己看病的开销呢，也是越来越大，这使得呀，他的精神状态也是不如以前，越发糟糕了。其实徐福本来就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他平时呢，在外边由于平时拉乘客，也非常的健谈。这天呢，他照常在街上开着出租车拉活，阳光明媚的天气呀，却突然要下起大雨来了。这雨点啊，说来就来，那是又大又急。徐福见天气不好，自己的身体呢也有一些疲倦了，他就打算收车回家了。就在快到家还有3个路口的时候，路边站着一个50-60岁的大姐，撑着一把伞在那儿不停地招手。凭借他多年的工作经验，徐福一看这人就是有急事要打车。徐福犹豫再三，还是将车停了下来，让大姐上车了。徐福问大姐，这大雨天的您还出门呢？大姐说，哎呀，是我妹妹打电话说呀，自己头疼迷糊，让我过去看看她。你说这人呢，上了年纪啊，就爱生病。一听到这儿啊，徐福感觉引起了自己的共鸣，于是他也打开了话匣子，就跟大姐说，其实啊，自己这半年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大姐一听他的状况，这么集中的得了这么多病，便跟他说道，老弟呀，我听你说这些呀，我感觉你这病里边有点说法啊。徐福就好奇地问大姐，哎，我得个病还能有什么说法啊？大姐表示，自己认为徐福在短时间集中得了这么多病，很有可能是中了邪。他神秘兮兮地跟徐福说，我知道啊，有一个村子里有位大师，他不仅可以为人驱邪，还能治疗各种疑难杂症。你这病啊，我看不是什么难治的病，只要你求到这位大师，不仅可以治好你的病，帮你驱邪，说不定啊，还能帮你提升提升财运。徐福一听这话，他并不相信。

0: 这时乘客大姐告诉徐福，自己有个亲戚就是在大师那里治好了疑难杂症。临下车的时候，大姐还热心地将大师的联系方式留给了徐福。徐福出于礼貌记下了这位大师的微信号，却并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1: 吃过晚饭，徐福又感觉自己眼前呢一阵天旋地转，赶紧给自己吃了点药，躺在床上休息了。就在他似睡非睡的时候，徐福猛地睁开眼睛，想起今天乘客大姐提到的大师。于是啊，睡不着的徐福拿起手机加上了大师的微信。很快呢，徐福跟大师就已经开始熟络起来了，而徐福也开始对大师心生崇拜，打消了自己之前不相信的疑虑。现在他对大师的话那可是深信不疑，两个人呢逐渐也以师徒相称。大师告诉徐福一些自己驱邪治病的心得，徐福呢也向大师袒露了自己近期财运不佳、身体不佳的苦闷。大师啊便邀请徐福到自己住的地方与自己见面，自己呢是可以为徐福进行驱邪治病的，徐福呢也可以顺便参加一下自己组织的各种聚会。徐福啊听了这些，对大师向自己发出邀请表示了感谢，他自己表示一定会去找大师帮忙的。一个星期以后，徐福安顿好了家里的日常生活起居，一个人一大早就坐上了火车，他满是欢欣地去寻找大师了，他期待大师能治好自己的病。
0: 经过七八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徐福终于抵达大师家中，大师也热情款待徐福，并答应当天晚上就为徐福请仙治病，而徐福也承诺愿意出10000元酬谢大师。此时的徐福满心欢喜地盼望着大师能治好他的病，却不知这个大师会将他引上绝路。
1: 当天晚上，大师将法器摆好之后便为徐福把脉，随后啊，他让徐福坐在自己对面的垫子上，自己呢则负责与神仙沟通。只见啊，大师一边敲锣一边振振有词地念着咒语，大师还让徐福跟着锣声一直上下摇晃头部，并且啊，他非常严肃地提醒徐福，仪式不结束，你摇晃头部的动作就不能停下来，否则将会前功尽弃。此时的徐福对大师的话那已经是深信不疑了。整个仪式持续了4个多小时，徐福就按照大师的要求摇晃自己的头部4个多小时，徐福就开始浑身抽搐，并且逐渐丧失意识了，他脸色惨白，昏迷在地。这次啊，大师见情况不妙，他可慌了神，因为他知道眼前的景象已经完全不是他能控制的了。于是大师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医务人员赶到后发现徐福已经死亡，完全没有抢救的必要了，医务人员报了警，警车呢也随后进了村子。这也就出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之后经过尸检鉴定，徐福由于长时间晃动头部致桥静脉破裂，引发硬膜下血肿死亡。公安机关对此事立案侦查。原来呀，这位所谓的大师真实姓名叫李道峰，他所实施的一系列请仙驱邪的活动属于封建迷信活动，但是李道峰却还在为自己辩解，说自己呀在用传统民俗的方式为徐福治病，而且呢也是徐福自己主动提出来让他为徐福去请仙做法的，所以啊发生这样的结果，那是因为徐福自身的原因导致自己发生意外死亡。所以啊，李道峰认为他不该为徐福的死亡负任何责任。那么他的辩解有道理吗？这就出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利用封建迷信的形式致使他人死亡是否构成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第一款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封建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第二款规定，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封建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本案中呢，李道峰冒用传统民俗之名，利用封建迷信的方式诱骗徐福，致使徐福死亡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应当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检察院以利用封建迷信致人死亡罪提起公诉，最终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李道峰利用封建迷信的方式诱骗他人致人死亡，构成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判处李道峰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在日常生活中，对于请神降仙、驱邪治病等封建迷信活动，我们一定要有分辨的意识。今天的两个案例都与假扮神医给人开药治病有关。案例一的张雪梅被骗走了钱财，而案例二的徐福丢了性命。这两个案子都在提醒我们，人一旦生病了，一定要相信科学，采取合理的科学的治疗方案，切不可病急乱投医，更不能轻信封建迷信所研究出来的治病途径，否则将会给自己带来无妄之灾。我们也要提高警惕，避免被不法分子蒙蔽欺骗。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1: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3: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4: 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5: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6: 市级总合长第十次会议召开，马军讲话，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出席。
5: 韦秀芳到五河县调研防汛工作。
6: 交通部门实施全域水域禁航管控，筑牢淮河汛期水上安全防线。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6: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8月16号晚，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有关章节、省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座谈会精神，听取我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十三次党代会筹备工作、上半年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等有关情况汇报。
5: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准确把握十四个坚持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始终在学习研究的状态下开展工作，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践行见效。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立完善相关工作机制，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把风气搞正，把作风搞实，把规矩按规矩办事。
6: 会议强调，要扛牢政治责任，严格按照省委工作要求，高标准、高质量筹备市党代会，科学谋划未来五年蚌埠发展总体目标、基本思路、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严格规范做好党代表选举和换届工作，确保市党代会圆满顺利。
5: 会要求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到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引导全市党员干部坚持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紧盯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持续拓展招商引资，向上争取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三大主渠道，大抓产业，大抓制造业，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扛牢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正一方风气的政治责任。
6: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筑牢群防群治防线，持续净化网络空间，有力有效化解风险隐患，坚决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5: 记者顾凯报道，8月16号，市级总合长第十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级总合长马军出席并讲话，市领导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等筑泵水利有关单位、各县区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
6: 会议指出，今年是全面推行合长制实

0: 年，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系统管理，扎实推进河湖保护管理治理、治水兴水各项工作，着力打造安澜河湖、生命河湖、幸福河湖。要抓实问题整改，聚焦中央及省反馈，我市暗访发现和群众反映的问题，依法依规积极稳妥处理，严格落实河湖长加检察长加警长等机制，加强六张网项目建设，确保问题改彻底不反弹。要从严督导问责，压实工作责任，各级河湖长要认真落实好任河、巡河、治河、护河责任，各级河长办、河长协助单位要发挥统筹协调、分办落实、跟踪督办职能，推进河湖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1: 会强调，当前我市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摒弃麻痹大意思想，进一步紧盯抓实防汛各项工作，备齐备足防汛物资、机械设备，加强防汛队伍培训，以细而又细、实而又实的举措做好会商研判、寻堤查险、隐患排查等各环节工作，严格执行值班值守、请示报告制度，确保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应急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到位，坚决守住汛期安全底线。
0: 记者刘磊报道，8月16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到五河县调研防汛工作，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
1: 在五河水文站，韦秀芳强调，当前淮河干流水位保持高位运行，淮河五河站水位已经超过设防水位，全市上下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落实防汛救灾各项措施，加强应急值班值守，强化临灾预警校应，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调研中，韦秀芳还来到五河县城关镇堤防值守点，他指出，堤防是防汛安全的生命线，要严格对照防汛应急预案，细化巡查标准，压实巡查力量，重点排查堤角、堤坡、穿堤建筑物等关键点位，仔细辨别清水、浑水、渗漏等不同险情，规范细致开展拉网式巡堤查险，做到隐患无死角，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坚决守住堤防安全第一道关口。要加强汛期安全管控，强化安全警示提醒，做好宣传解释引导，及时劝离临水游玩群众。
1: 韦秀芳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提前组织转移低洼、临河危险区域群众，要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统筹推进险工监测、隐患处置、应急值守、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将责任细化落实到每一段堤防、每一名值守人员，全力守护河湖安澜、群众安全。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
0: 受上游来水影响，近日淮河蚌埠段水位明显上涨，为有效防范汛期水上航行风险，我市及时启动全域水域禁航管控措施，通过交通管制、立体巡查防控、多部门联动值守，全力守护淮河汛期水上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4: 监测数据显示，8月15号8点，淮河吴家渡水位达到18.84米，超设防水位0.34米，郭河、堑河等主要支流水位同步上涨。伴随水位上涨，河道水流速度大幅加快，船舶航行水上作业安全风险急剧攀升。为从源头规避安全事故，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于14号9点正式发布管控通告，对全市所有通航水域实施全面禁航管制，全面暂停辖区内船舶航行、水上施工、船舶过闸等一切水上作业。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安全监督科科长冯涛：
5: 当前淮河汛期水情复杂多变，我们严格遵守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防汛原则，果断实施全流域禁航、刚性的水上交通管制措施，从源头上堵住汛期水上交通安全隐患，严防船舶冒险航行、违规作业引发事故。
4: 执法部门依托水文监测系统

0: 实施研判水势，动态调整管控措施，严查各类水上违规行为，同时联动水利闸管等部门同步掌握泄洪信息，做好预警疏导工作，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全时畅通12395应急救助的渠道，通过多渠道推送汛期安全提示，督促船舶规范锚泊，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安全监督科科长冯涛，
1: 在水情平稳达到通航条件后，我们将第一时间解除禁航管制，在守住水上安全底线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对水运物流航运企业的影响，保障辖区水上行驶安全平稳有序。
0: 记者梁新亚报道。
2: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

0: 不凡坚守，诠释了一名特警的忠诚与担当。记者竹迪报道。
1: 记者何佩报道，昨天完美运动会2026安徽省城市篮球联赛徽 BA 第11轮迎来蚌埠主场焦点对决，蚌埠男篮坐镇主场迎战阜阳队，经过全场的激烈拼杀，蚌埠队最终主场失手不敌对手。赛场之外，周末主场赛事引爆跨城观赛热潮，走出体育赛事加周末短途游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2: 本届徽 BA 全部赛事固定安排在周末举行，主客场单循环赛制催生跨城观赛客流，成为拉动周末短途游的重要引擎。本场蚌埠主赛场赛事，阜阳球迷、皖北周边城市篮球爱好者自驾奔赴蚌埠，观赛之余同步解锁城市文旅资源，带动餐饮、住宿、景区、夜市全链条消费增长，让体育赛场成为展示城市文旅名片的舞台。
1: 好，直播蚌埠，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今年上半年，全市224家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企业实现产值同比增长 22.1%。 我市瞄准智能传感、新型显示领域，加快项目招引。今年以来，全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纳入省双招双引平台项目24个，总投资62.5亿元。
2: 截至目前，我市商业航天产业累计签约企业24家，计划总投资81.3亿元，已投产运营企业11家，一到七月实现产值1.84亿元，同比增长 30.5%。
3: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

0: 黑香云沙大药库。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2: 今日提醒，
3: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记者夏乐报道，近日由蚌市总工会、市委网信办联合主办的2026年网剧职工正能量争做诸城好网民主题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市广大职工开启六大类别作品有奖征集，进一步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展现新时代诸城职工奋进风采。
4: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1月，分为征集作品、评审、成果总结展示这三个阶段。作品征集截止到9月15号，后续将会开展专项评审，优秀作品将会择优推荐参与省级、全国同类主题活动，并且通过官方新媒体平台集中展示推介。
3: 活动设置六大正能量征集项目，涵盖网络正能量微短剧、网络正能量摄影作品、网络正能量诵读作品、正能量职工网络达人、正能量网络文学、创意传播案例，全方位多角度挖掘职工正能量故事，讲好蚌埠劳动故事、工会故事，助力打造清朗。

0: 文明的网络空间。
1: 据了解，本次活动依托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作为官方发布平台，全程开展信息发布、作品展示、结果通报等工作。想要参与的职工啊，可以登录蚌埠市总工会微信号查看具体的征集要求。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地区是多云转阴天的天气，偏东风2到3级，白天的最高温度是33度到34度，明天早上的最低温度是25度到26度，预计明天19号同样是多云转阴天的天气。
0: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国家统计局介绍，今年前七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经济发展呈现动能向金、结构向优的态势。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格局正深度重构，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创新策源地。多家外资车企接连宣布加码中国市场。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一条在建高速公路为千年古建改道绕行，为文化让路。绕开的不仅是山体，更是一次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深刻考量。日本政府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已为美国全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伊朗不会无限期容忍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介绍，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
0: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消费继续扩大，经济发展呈现动能向金、结构向优的态势。
3: 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
4: 是含质量持续提升。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
3: 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4: 服务消费具有消费频次高的特点，像交通服务、通讯服务、生活服务都是高频次的日常消费。另外，服务消费的带动效应也比较强。以文旅消费为例，每次出游带动的不仅仅是旅游景点的销售收入，还会带动周边的餐饮、住宿、零售、交通等消费。
1: 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
0: 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
5: 意见提出，活跃县域消费的重点支持措施，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同时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意见还提出，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在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方面，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在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同时，还要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强化创业安居释放消费潜力。意见还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强化政策保障，推动资源要素政策措施在下沉市场集聚，进一步活跃县域消费。
1: 今年七月，我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前七个月累计销量占比首次突破50%。新能源车产业全面转向市场主导，
0: 市场格局深度重构，中国逐渐告别汽车产业外方出技术、中方出渠道的旧盒子模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创新策源地。
6: 今年以来，油价持续高位运行，新能源汽车的电耗成本远低于燃油车油耗成本。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产品竞争力持续增强，充电基础设施有力支撑，也成为吸引消费者购车的动因。
7: 我以前呢用的是燃油车，每个月大概在1300块钱油费，现在把它换成纯电的，我每个月大概就要200块钱以内，这个方面大大的节省了我的开支。
6: 市场高速增长，市场格局也在深度重构。数据显示，2020年合资及外资品牌在中国乘用车市场的份额为61.6%，到2026年6月已降至24.5%。但外资车企反而不断加大对华投资合作力度。日前，上汽与通用宣布续约至2047年，广汽与本田、上汽与大众分别续约至2038年和2040年。
8: 这些老牌车企在中国市场的挑战是真实的，但他们看到的机遇比挑战大得多，留在中国就相当于站在了全球汽车创新的最前沿。
6: 如今中国正成为全球汽车产业重要的创新策源地，上汽通用新款车型的产品定义和技术路线图首次完全由中方团队掌握，奥迪在上海设立的创新技术中心具备全价值链整车开发能力。德国商会数据显示，两年间德国汽车企业在华开展技术研发的比例从12%升至33%。
8: 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已经形成了从技术研发、供应链到应用场景的完整闭环。对跨国车企来说，把核心研发放在中国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
6: 专家表示，中国汽车产业正逐渐告别市场换技术的旧模式，中国领先的智能新能源汽车技术、高效供应链体系和贴近用户的产品开发理念，与外资车企的全球品牌积累和海外渠道优势正双向赋能。
9: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放与合作的理念也正在助力全球构筑起良性的全球人工智能生态，让我们能够以中国速度实现战略转型与技术升级。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以来脱贫地区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良好开局。
2: 其中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支持帮扶产业多元发展。
10: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相关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基本构建起了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与此同时，以开发式帮扶为主，促进脱贫地区增强内生动力。在产业帮扶上，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支持帮扶产业多元发展，对具备条件的实施全产业链开发。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0000亿元，近3/4脱贫人口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立了利益联结机制。在就业帮扶上，持续深化东西部劳务协作，加强有组织劳务输出，统筹用好以工代赈、就业帮扶车间、乡村公益性岗位等政策，拓宽就业增收渠道，脱贫人口务工就业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上半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此外，重点区域稳步发展，在西部地区确定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11: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12: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2: 接下来新闻30分继续，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市举行全国党员大会，前国务总理金明熙当选新一任党首。党首任期2年，将掌握2028年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候选人提名权，对李在明政府执政及执政党内部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当天结束，本轮排放于7月30号开始，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 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四轮核污染水排海。加拿大

0: 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超过21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比利时东南部大规模山火持续，当地应急部门17号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天气变化仍可能导致火情反复。自14号起火以来，过火面积已达约3000公顷。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
5: 欢迎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9: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降水分布广泛，其中在黑龙江东北部、四川、还有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今天高温天气主要是出现在新疆、内蒙古西部这一带地区，注意防水降温。北京23到31摄氏度，抚远20到29度，银川19到33度，榆林17到29度，渭南23到27度，咸阳22到27度，西宁10到26度，广元21到27度，南充23到30度，乐山22到25度，泸州22到31度，宜宾22到28度，昭通17到23度，曲靖18到25度，晋城21到28度，邯郸24到29度，鹤壁24到29度，安庆26到33度，襄阳25到32度，南昌28到33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5度，黄海南部小雨，东南风3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东风5级左右，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西南风6到7级。
10: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灵。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当山野的野，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4: 消费纠纷引发多份投诉，背后是否另有隐情？

0: 然后说换做一天我当场就砍死你了，我就吓死了。
1: 看似捡了便宜，实则落入层层陷阱，难以抽身。
2: 他走之前还骂你，这个真是个傻，应该多骗一点的。
1: 低价引流，暗藏玄机，套路一环接着一环，防不胜防。
3: 等双方迷惑的时候，说不清楚的时候，那出警人员觉得那纠纷了，就没办法去真正的去甄别他。
1: 诱人低价藏陷阱，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6年5月，浙江瑞安的小李见到记者依然愤愤不平，回忆起一年多之前发生在他身上的那段遭遇，小李认为自己不仅是落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同时还在对方的威胁和强迫下高价买下了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他始终无法释怀这段经历，
3: 心里过意不去。
4: 到现在吗？
3: 对，我只要想到这个事情，我心里就很不舒服，因为他说出来了一句你今天打电话叫谁来都没有用这句话，而且是当着民警的面，正是民警的面。
1: 虽然整个事发的过程只有十几个小时，小李却认为这件事已经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负担，甚至当时如果不是因为有身边人的阻拦，后果更加不敢去想。
3: 就感觉我好像是什么呢，你让我付钱我必须得付钱，我不付钱你感觉你像打我或者干什么，软禁我，各种心里很难受很不舒服，又没办法，女朋友在旁边有再大的火也得忍着。
1: 回想当时那种场景，小李说他依然能记得很多细节，并且在事件的解决过程中他也是坚持要报警处理，绝不会轻易接受调解。
3: 因为我当时我报了警，有警察在我不慌，心里面会安慰一些。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各种特价购买商品的广告，点击进去一看，标明的价格也都十分诱人。刚才大家看到的小李，正是因为在网上看到了这样的一则广告，兴冲冲地来到了一家手机门店，想要购买一款低价手机。结果，在交完钱之后，事情却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他不仅没买到便宜的手机，还生了一肚子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小李在浙江瑞安工作多年，2025年3月的一天，在家刷短视频的小李突然看到一则广告，上面显示瑞安本地有家手机门店正在搞促销活动，很多品牌手机都在限时特价，其中就有小李一直很喜欢的一款手机。
3: 然后什么那个优惠300，然后他又说有门店嘛，然后又想着就是有门店的话会个人会有一点信任感在里面。
1: 货比三家，小李认为这家门店不仅有优惠的价格，还有线下服务的保障，于是他联系了网络客服，约好上门时间，准备去现场购买。
3: 标注的是二手的嘛，然后我当时也查了价格，但是它的价格比那个正常的价格还要低一两千这样子，然后我就去了。
1: 按照约定时间，小李跟女朋友就这样找到了瑞安当地一家二手手机的门店，对方确认他是网上预约过的客户，很自然拿出了小李之前看中的一款手机。经过检查和试用后，小李觉得这部手机确实跟广告上说的那样几乎全新，价格也优惠了很多。
3: 然后看了之后呢，他说你想不想买，这个价格挺低的。我说你确定是这个价格吗？他说对。然后就说扫码我们这边付款3600。
1: 然而让小李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在交了3600元购机费用后，对方突然告知小李他选择的这台手机有些信号问题，只能放在家里连接网络才能稳定使用。这个说法让小李感觉有些不能接受了，但是想到刚才已经签了购买合同也交了费用，不想多事的小李心里开始认栽了。
3: 然后我就相当于说我3600相当于买个 WiFi 机，对不对，就只能用无线网。然后我就想的就相当于是想的3600就3600吧，然后拿着就走嘛。想
1: 然而就在小李做出让步准备拿着手机离开的时候，对方的说法又发生了变化。手机店主表示，如果小李

0: 想要拿走已经购买的这款手机，还要再交一笔钱。
1: 就是付完钱之后，他跟我说有这个我的 ID 锁，然后要一个账号登录。我说多少钱？他说99美元嘛。然后当时是合着我们的那个人民币的话，就是79，就是相当于是800多块钱，899差不多这个价钱。
0: 见到自己不愿交这笔费用，小李会一说，这时候店里的几个男性工作人员开始聚集过来，将他与女朋友围在中间。店主也开始劝说小李，既然已经付了款，他们也无法退费，不如加点钱买更好的手机。
1: 我想走，然后呢，他当时门口有两个人，柜台那里还有一个人，当时我面前还有一个就是店员，然后也不是说怕他们吧，还是怎么讲，就是心里面，我当时因为我带着我女朋友嘛，心里有点毛毛的嘛，不舒服。
0: 就在小李跟女朋友感觉有些慌张的时候，手机店主开始给他们推销店里其他款式的手机了。这些手机的价格都不低，也不是小李想要购买的品牌，但是想到自己已经交了费用，再加上女朋友也在身边，小李想着息事宁人，最终接受了手机店主的建议，选择了一款价格相对比较高的手机。
1: 后面就说让我加钱，然后换一个那个能用的正常使用的手机，然后我就加了嘛，加钱了，然后又付了一个3080，之后就走了。
0: 小李回忆，购买手机的整个过程也就一个多小时，拿着花了近7000元钱买下的手机回了家，小李一直开心不起来。他反复回忆了买卖手机的过程，怎么都感觉不太对劲。
1: 晚上我跟我女朋友回去，就说在想那个事情，就说不对劲，这肯定是像人家讲的，你搞那种套路欺诈我吧。然后我心里不舒服，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8、9点的时候，他店肯定开了嘛，开了我就直接打，就是到他店门口，先跟他协商，我说你能不能全额给我退了，我手机给你，你给我退钱，他不愿意，我说你不愿意没事，我打。
0: 最终，小李同意支付部分费用，手机店主也最终给他做出了退货的处理。
1: 就像我当时我跟他讲，我说你退钱，对吧？你就算你不全额退，你少个100-200、200-300。就算当你吃饭了，就算我买这个亏吃，我认。
2: 在处理好小李与手机店家的纠纷之后，事情虽然解决了，但是处警的民警却没有把这件事放下。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关于小李购买手机的这个店家的名字似乎有些熟悉。在他们最近的处警记录中，这家手机店似乎出现了多次纠纷。这种高频次出现的纠纷背后，有没有一些问题呢？抱着这样的态度，警察也调阅了最近一段时间涉及这家店铺的报警记录。这一查，他们发现了问题所在。
0: 虽然报警的小李跟手机店主最终达成了退货处理，事件也顺利调解了，但是处警后，警察却对这家手机店做了更多的调查。在他们的印象中，最近几个月，有关于这家名为腾达数码手机店的报警纠纷还有几起。
3: 通过接触警系统呢，我们也核对了，就是有报警的也是这家。那我们这样子就是说重核之后，然后我们开始就是说去甄别这个消费类的这个纠纷，然后我们通过是跟那个反映的消费者就是去取得联系。
0: 很快警察找出了之前处理这家门店报警的一起执法画面。
4: 然后说换做一天我当场就砍死你了，我就吓死了。
0: 画面中报警的刘先生也是想要在这家门店买手机，交钱之后与商家发生了纠纷。
4: 我也
5: 那你跟他道个歉。
4: 换做当年我当场就砍死
5: 你
4: 了。
5: 你这个语气的话跟他道个歉。
4: 那我觉得这个可以接受的。
0: 警察赶到现场后了解到，刘先生选择了一款手机后交纳了定金，对方则表示刘先生看上的那款手机有些问题，建议他购买其他款式。刘先生坚决不肯，争执中刘先生报了警，店主最终将定金退还给了刘先生。
4: 然后我说我直接报警嘛，他害怕了，他把钱退给我了。
0: 有同样遭遇的还有本地人小王和他的同学。通过调取执法记录仪，警察发现他们也是在网上被低价手机的广告吸引到。

0: 家店里，发生的纠纷跟之前几位消费者差不多。
1: 然后上宣传的是这种图片，然后
2: 吸引过来
1: 非常低的价格。
2: 我们当时如果以这种价格买，其实卖配件都能那个把那个钱赚回来。
0: 在与商家发生矛盾后，小王也是拨打了报警电话。他们认为商家存在欺诈行为，诱导消费者交了钱之后就开始推销店里的多款手机，而这些手机的价格往往比市场要贵出很多，消费者也因此陷入两难的境遇。
3: 拿过来，你退，我又没赚你多少，他妈赚你100块钱，你说对不对？
4: 你说我1200还是赚100块钱？
3: 对呀，那赚你1200，谁是王八蛋？
5: 就当和解了。
3: 你有必要吗？对不对？打几次，派出所电话打几次？
6: 消费者就是在报警的现场的时候，他的逻辑比较清晰的一个年轻人，他当时讲到了重点，刚刚要讲到重点的时候，那个嫌疑人就马上跟那个出警人员说，那算了，我钱退给他，算了，我这人倒霉，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好掩盖了真正的事情浮出真相的这个机会。
0: 在复盘了多个关于这家手机店的处警记录后，警察的疑惑也越来越多，他们前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关于这个店家的更多信息，发现消费者对于这家手机店报警的次数虽然只有几次，但是关于这家店的市场消费类投诉信息却多得惊人。
7: 这家店的投诉记录比其他一般消费纠纷中的店要多，而且投诉的记录也比较符合我们这个心里对这种诈骗或者是对这个强迫交易的这种想法。
0: 在众多消费投诉中，警察找到了店里购买了手机的消费者陈先生，他说自己也是在网上看到低价手机的广告找到这家门店消费的，他本来想要购买的是一部7000元左右的品牌手机，店家表示这款手机他们正在做活动，价格有优惠，
8: 4000-5000就可以买到了。
9: 那正常的市场价有多少钱？
8: 正常的市场价是7000多。
0: 然而等到了店里，陈先生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店家以刷机和办理分期等为由头，前前后后让陈先生交了多笔费用，交了钱之后店家最终给了他一部二手手机。
8: 你想着换新手机，就是这一个道理，上头了。
0: 就是因为着急换手机，陈先生最终咬着牙交了1.4万元才将自己原本看中的那款手机带回家。陈先生回到家才想明白自己应该是上当受骗了，但是最终他还是没有选择报案。
8: 我走之前还骂你，这个真是个傻，应该多骗一点的。最后我走的时候听到这句话了，气坏了，我也没想过报警啊，因为想着多也是不是傻，是自己吃个亏呗。
0: 结合多位消费者购买手机的经历，警方很快梳理出这家手机店的作案模式。他们首先通过在网上低价引流的方式将消费者吸引到店面，以刷机或者交纳定金为名，让消费者先付上一笔款。
10: 那开始套路了，你要跟他说，那你这个手机接下来如果是遇到信号不好的，没有信号的地方，那接下来就连不上网，要进行刷机，一次多少钱，流量，因为你这个是合同机，必须是用合同的流量，一流量要多少钱，就是远高于市场价的，还有就是远不合理的那种费用。
0: 一般面对一个不能正常使用的手机，消费者都会提出不再购买这款手机，然而店家会以消费者交的钱无法退还为理由，开始推荐和诱导他们购买其他款式的手机。
10: 买第二只高价机的时候可能是7000-8000啊，1万左右啊，那他会，受害者没钱没关系，他会给你提供方案，手机分期，他会解决你很多就是资金的

0: 是比较难的啊，因为你从这个暴力上面是很不明显的啊，很不明显的啊。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案件这个警情串起来以后，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个作案的一个团伙。
1: 好了，
2: 请到。
3: 2025年4月，警方对涉嫌强迫交易罪的多家手机店经营者和多个工作人员实施抓捕。
4: 然后这个时候嘛，那反正我们后来是大概4月份的时候，觉得时机也差不多了。该收网了，所以说就在4月16号统一抓捕。统一抓捕的话，当时，是分了好几批吧，三个地方，外地、外省大概安徽，然后是嘉兴，本省的嘉兴，然后这个我们这里这个店铺里面就是集中收网了。
3: 行动中，8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实施强制措施。经查，该团伙累计成交手机1000多部，几个月的时间内，销售流水达到500万元，非法获利上百万元。
1: 那反正基本上就是包吃住嘛，对吧？他们工资多少知道吗？
5: 工资就底薪2000加提成嘛。
1: 有多少？他们拿的？肯定有多少的。不说的话，你如果价值3000块钱，你会过来吗？肯定不会过来的。
5: 也就7000-8000块钱。
1: 万把块钱
4: ，他的量是很大的，他每天的包，据我们后事后调查，他有账单，类似于这种，然后包括嫌疑人的交代，他每天的单至少有10几单，能开单开10几单，他的利润好的时候可能一天利润1万多，1-2万。
6: 警方在掌握证据后，将瑞安这家手机店和与之有关联的其他2家干着同样买卖的门店负责人都抓捕到案了。在证据面前，嫌疑人认罪认罚。而整个骗局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网上的低价引流环节，他们就是通过这个方法让消费者进入他们的圈套，陷入有苦说不出的境遇。
3: 犯罪嫌疑人程某今年30岁出头，在这个团伙中，他负责在网络的投流环节，通过网上投放大量广告，寻找准备特价购买手机的群体。被警察抓捕后，程某也承认他们所说的低价手机都是噱头，只为将人吸引来到门店。
7: 然后我们做这个的时候，是我们把广告做好，比如说手机苹果14 Pro Max 是1000，大概市场价格现在我不知道多少，我们以前打的是1500-1600，那客户看到这个低价他肯定会过来问。
3: 在各种低价的广告诱惑下，不少人都按照约定前往门店准备购买手机，嫌疑人就会用之前准备好的手机诱导消费者付款。只要付款成功，剩下的都是一个说法，那就是消费者购买的特价手机是有问题的，无法正常使用。
7: 套路，对，套路是比较隐蔽，就是他们就是跟真的一样，确实进来的时候也给你一个真手机，确实是真的，一点都没有假的，只是说那个手机后来他是用那电脑给他锁起来的，就等于刷机了，客户哎，确实看到这个手机打不开屏幕了，他会觉得这个手机那确实是有问题的，但是很多都是不懂的。
3: 后面的情况就像之前小李或者陈先生等人遭遇的那样，在手机店工作人员的威逼利诱之下，消费者要么被迫选择一款高价手机，要么损失已经交纳的定金，陷入看似经济纠纷的骗术里难以脱身。
7: 就是如果你要不买那也不行，那你我们这边你也看，然后又来个壮的人胖的人往那一坐，坐他旁边，兄弟这样一拍他就怕了，就是这些，就吓人的，连前面不成，后面就来几个人围着你，就是坐在那里，你看怎么办，你说那你是吧，以后不要长点心，不要贪便宜了。
3: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开的3家手机门店在短短几个月卖出上千部手机，程某跟门店的业务员也都因此拿到高额提成。
7: 你是跟我说你卖白粉啊那么赚钱，我也才反应过来，对呀、啊，干啥这么赚钱嘛？4万块钱一年赚10几万，干嘛嘛？我就自己真的想抽自己2巴掌，但是什么都已经晚了。
3: 到案后， 程某在内的多个犯罪嫌疑人都表

0: 是认罪认罚，积极退赃。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就其各自的行为向法院进行了量刑建议，
1: 然后采取各种话术，言语威胁也好，纠缠也好，就是拒不退还钱款。这时候其实是就会对这个消费者造成这个心理压制。这个心理压制我们认为其实是跟一般的这个消费纠纷是不一样的。然后后续消费者他们去选择交易，不是出于对这个手机价值的一个认可，因为这个手机价值是他们付出的价值是远远高于市场价的，不是出于自愿的一个交付的一个行为才去答应这批交易。我觉得这个就是非自愿性是我们最后认定这个强迫交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今年4月，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被告人程某等人结伙以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强迫交易罪。
2: 本案是有不同点，他是使用这种威胁人多力强，采用这种人多力强的威胁方式，也就是说可以说是软暴力，然后对这个消费者形成一种心理强制，迫使他们去购买这种高价的商品。目前主犯的话是有3名，全部都是做了相应的认罪认罚，刑期是在有期徒刑3年3个月到3年5个月不等，然后并处罚金。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哈，警方是从很多处警记录当中主动发现了问题，认为这家手机店它存在着强迫交易的这种违法犯罪的行为。但是从最开始说纠纷，到最后我们说看到它是强迫交易罪，这个中间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4: 消费纠纷和强迫交易它区别的核心是自愿性。消费纠纷它的基础是双方自愿交易，只是对商品或者是服务的价格、数量或者是违约责任等等有争议，而强迫交易它的基础就是买方或者是卖方是不情愿，是违背个人意愿去实施的一种交易。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讲，强迫交易罪要有3个方面的条件，其一是实施了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第二违背被害人的意志，第三情节严重，比如说达到了一定的交易次数或者是金额，对被害人造成了特定的损害或者是社会影响等等。
3: 我们也注意到，其实近期相关部门也要依法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强迫消费等犯罪。而在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软暴力的这种行为。那我们怎么来界定什么样的行为是属于软暴力的这种行为？
4: 早在2019年，两部两高就出台了认定软暴力犯罪的司法意见。构成软暴力犯罪，首先嫌疑人有非法的目的，第二实施了跟踪滋扰等心理强制的软暴力行为，第三形成了心理强制或者是特定的社会影响。所以所谓软暴力是一种非物理性的伤害，它通过心理强制、跟踪滋扰、哄闹或者是威胁恐吓等等，让被害人产生心理强制，被迫按照嫌疑人的意愿去做出决定或者是采取行动。另外一方面呢，软暴力还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隐蔽性，因为它没有直观的暴力行为，没有明显的身体伤害，所以有可能会造成司法上认定的一种疑难。所以法律上的实施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不能仅仅看他的动作行为表现或者是直接的伤害后果，关键是看他心理上的强制作用。
3: 那如果消费者在购物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软暴力的这种胁迫的话，最正确的现场取证的方式是怎样的？那事后的维权的最正确的方式又是怎样的？
4: 首先我们还是要安全第一，我们可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悄悄地用手机录音、录像、拍照记录下强迫的过程。除了向警方提交我们收集的这些证据之外，一定要着重向警方讲述清楚发生事情的地点、

0: 场合、现场的环境有多少人，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动作，说了什么样的话，因为这些都是是否存在强迫的表现。这样的话可以帮助警方尽快的甄别是一个消费纠纷还是强迫交易。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葱茏之上，心脏之间，浮光掠顶，茶雾弥散。

0: 每一块石板都蛰居着岁月的沉淀，变化的时代，这里有不变的风景。
1: 古村落啊，就是我们永远记忆当中的故乡的模样。
2: 向松崖的时光深处走去，
0: 赋予它最美的韵脚。

0: 我在上啊讲话
1: 戏台大天地，天地大戏台，一座座古戏台浓缩着人间万象，记载锣鼓铿锵的过往华章，延住了一代代民间艺人的场上人生。
2: 陈老师，今年您高寿啊？
0: 我今年68岁。
2: 哦，68岁了。那个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刘老师也是我们陈老师的戏迷啊？因为这个刘老师啊是我们松阳高腔的研究员这么多年也做了很多关于松阳高腔的调研啊研究的工作。你们二位认识的时候还是小伙子呢吧？
3: 我是三十来岁。
2: 陈老师
3: 他是20多岁。他是20多岁。
2: 那您还记得您第一次登上我们这个古戏台的时候是多大吗？那年
0: 那年是19岁吧。
2: 19岁。
0: 对。
2: 哦，那您是跟谁学习的松阳高腔呢？
0: 这个词是跟叶江根先生教的，但是动作呢，上台演的呢是跟李奏宪先生教的，他是原来是省级传承的。我们这里是原来是隔2年就要演这个松阳高腔，从正月15开始演4天15夜。
4: 我刚才听高腔的感受呢，第一个是语气词很多，就 NRV 特别多
5: 啊。对，这个撑腔。
4: 它
5: 特点之一。
2: 还有帮腔
5: 啊，还有帮腔啊，甩腔，三大特点啊。
4: 第二个，我听这个音乐的风格呢，跟我们听的这种道教音乐，像道情比较类似，它是吸收了一些成分在里面吗？
5: 是
0: 的。

0: 这个是和我们松阳县的呢唐代的叶法善相关。他呢90多岁时回到故乡国，带回了包括月宫调，被戏曲也吸收，松阳高腔也吸收这块东西。现在松阳高腔里面有很多的曲牌，有葫芦、送花等等曲子了。唱腔里面有文武唱曲牌也有，就和那个月宫调，月宫调这曲调我对比过了，比较过，差不多。
1: 松阳高腔呢，它的历史是非常厚重的，也被称为我们浙江地区的这些戏曲的活化石。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初次接触松阳高腔，或者是对它的历史并没有那么了解的人来讲，我们怎么去欣赏松阳高腔的美呢？
0: 这一点，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讲，松阳高腔呢，有一些曲牌是不错的，是比较优美的。比如说《玉芙蓉》。滴答滴答滴答答啦滴答当滴答滴答当滴滴答啦滴答啦当当当当滴答滴答滴答答啦答滴答，再一个甩腔，哎，哒哩哒哩哒哒滴答滴答啊哒哒，比如说这样的比较优美的，但是呢，也不全部是这样特征，他有些曲牌是也不怎么好听。这个我爷爷这样多年了啦，好听的曲牌有，不好听的曲牌也有。那么是怎么办呢？这个就是要需要创新这条路，要把它这个音乐呢把它改造好，创新好，适应当代的人们的欣赏趣味，这样我们就有前途了。
2: 但是我有一个建议呢，松阳高腔的曲谱抢这个曲谱。里面呢，就是要原版本的把这个松阳高腔原汁原味的搞起来，
1: 先守正再创新。
2: 对对对对。
3: 作为我们年轻人来讲，也要把创新跟发展之间的这个关系容纳得更好。我们要把这门艺术准确地输出出来，然后在保留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做一些什么样的创新。实际上我们的老师们是更容易接受这样的方式的。
4: 先守住它的一脉相承的东西，然后再结合年轻人的口味做以微调啊。
3: 对，
4: 我觉得在乡村，美丽的乡村里边听美丽的高腔，别有一番韵味啊。因为我们知道啊，戏曲是乡村振兴里边一个非常需要发力的环节啊。过去呢，戏曲起到什么作用？第一个娱乐，它使得人们可以在紧张的劳动生活之外得到放松，得到享受，得到快乐。第二条呢，它还具有一种教化的作用。其实我们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沧桑变幻之中，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他们是从戏台上听到的。振兴了戏曲，我们也就助力了乡村的振兴，然后听到了高腔，我们也就见到了松阳。
2: 啊，我养虎狼。
5: 松阳高腔承载着松阳最古老的记忆，正是这些质朴的人们一辈传一辈，让这声音穿越600年，至今回响在这方土地上。

0: 灵秀松扬，人文璀璨，书香笔墨道出无数美丽的传说。
1: 茶阳在古村街巷，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船一木，依稀留存着历史的温度和那些独属于古城的文化记忆。
2: 山之高，月初晓。
3: 山之高，月初晓。
2: 月之晓，何皎皎。
3: 月之晓，何皎皎。
2: 我有所思，在远道。
3: 我有所思，在远道。
2: 一日不见兮，我心皎皎。
4: 其实对我自己来讲，我现在特别羡慕朱老师，因为他学习、工作、生活全都在古村落当中，然后每天听着这些蝉鸣鸟叫，给自己太多的空间可以还原、沉淀给自己，你简直太幸福了。小时候可能很难感受到这一点。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好像每个人最想逃离的地方就是你非常熟悉的地方。
5: 对，没错，两位老师说的，我小时候确实是这么想的，就很想到大城市去，感觉那个高楼大厦对我的吸引力特别大。可是后来发现啊，觉得还是我们自己有一股乡愁。所以说呢，哎呀，若说绿水青山是乡愁，我觉得这个古村落啊，就是我们永远记忆当中的故乡的模样。
4: 那小的时候跟现在，你所生活的松阳发生了哪些变化？
5: 变化比较大。嗯，因为乡村振兴，我们的古村落啊，都是经过了重新的设计，全国各地甚至是国外都到我们这里来，他们会觉得哇，这么好的环境，有些退休的老人到这里直接住上一个多月，对我们来说也是觉得非常荣幸，能够向世界推广我们的古村落。
1: 据我所知，还有很多摄影家、画家、大诗人、大文学家都把松阳当成了一片心灵净土，啊，经常来采风啊、创作呀。
5: 是的，我们就有一个古村落叫做柿子红了，它就是整个呢为村里都设计了一个画家村，那些大学生啊，还有我们的画家啊、摄影师啊，都到那边去采风，确实是人来人往。改变了我们当地老百姓的生活。
1: 我们听过一个成语啊，叫筑巢引凤，那最顶级的艺术家肯定要到最美的山水中去找寻自己的灵感，而且凤凰一旦来了，百鸟齐鸣。所以我们觉得这些山外的来客融入了我们自己的村庄以后，是不是村里边老人们啊、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更多了，村里边的成年人呢，他们的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也变得越来越好。我想这个是乡村振兴的一条快速的道路。
4: 周老师，刚才你们在朗诵的是？
5: 我们刚才朗诵的是张玉娘的诗词《山之高》。
4: 说到张玉娘，说到了我们本地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位女词人
1: 张玉娘啊，她的诗歌呢有两条特点。第一个高古，就是很多呀，古代的闺中女子，她写的可能就是风花雪月、小情小调。然而张玉娘的诗就以山之高为例，里边化用了《诗经》，化用了《汉乐府》，所以有一种苍茫的古意。第二呢，张玉娘她的特色四个字可以形容，叫冰清玉洁。
4: 我相信很多人都了解这个张玉娘的忠贞的爱情故事，有人把她形容为松阳的梁祝。
1: 虽然玉娘跟沈泉的故事是浪漫凄美的，我们来到这儿邂逅了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更能启发我们对感情、对人生的深入思考。松阳作为一片有诗意的土地呢，我们觉得诗意一直都在，松阳也一直都美。
0: 和千年之外的张玉娘相遇在诗里，她的传奇和笔墨装点了松阳的清雅神韵，也为中华诗词文库增添了一抹绚丽华光。

山川云海，阡陌如画，静谧老村，古桥青瓦，行走在奢乡，目之所及皆是风景。

0: 哎呀，刚才能在我们这样的对歌楼里边听到两位老师唱歌，真的是特别幸福。嗯，你看人家的舞台装扮，
1: 对，
0: 人家的歌声多优美。
1: 这也是我感兴趣的，我就想问两位老师，穿这样的服装有没有什么样的讲究？这是，
2: 这是我们畲族
0: 凤凰装。
2: 凤凰装，这个头饰是凤凰头，
1: 确实是有点像那个凤头的上面、这个。
2: 所以我们衣服上都有凤凰绣起来的。
1: 哦，
2: 这个没有。
1: 哦，这个下边的这个。
2: 都有凤凰。我倒茶给这远道而来的客人，
1: 谢谢
2: 喝杯茶哈。
1: 谢谢。

0: 几多好，科教兴农有宝藏。
1: 这是这个蓝老师的即兴说唱，真是棒。果境海洋，原来以为自己本领强，听了你们的说唱，我们只能是自叹弗如。
2: 对，
1: 畲歌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个畲族的百姓来讲呢，是不是跟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是息息相关？比如说待客会友的时候呢，我们会以歌迎客。
0: 对，
1: 然后那个

0: 松阳之美，美在青山绿水，美在乡野阡陌，美在老街古巷。一声声质朴的高腔，承载着这片土地600年的历史文脉和百姓的美好愿景，也深厚滋养着这座古城的底蕴和文化。
1: 我相信对于我果京还有南华老师来讲，这几天特别的幸运。为什么呢？除了我们品了这个松阳的好茶，去了茶园，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之外呢，我们还特别幸运呢，在这个江南秘境感受到了高腔的那个魅力。最近你没有发现吗？在各种媒体平台当中，越来越多关于松阳高腔的表述越来越多了，作品越来越多了，而且很多年轻人来唱松阳高腔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那其实今天有三个人非常的重要，他们是一个团队组合，就是我们旁边的这三位。这位呢就是组合当中的队长了。
2: 首先要感谢那三位老师呢，那个关注我们松阳高腔。松阳高腔应该说就是我们松阳县里面它的这样一个文化地标，它也是代表着松阳的文化气质啊，和代表我们所有松阳人这种家乡的这种乡愁。就是我就是出生也在什么松阳高腔的发源地老家玉岩，就是哈
1: 啊
2: 玉岩玉岩。那么我们松阳高腔的这个发源地，我们这个白山岗村的哈，也是在我们玉岩镇里面。所以从小呢，我就跟着我的爷爷奶奶趴在那个小戏台下面哈，就看着松阳高腔，听着松阳高腔。所以应该说是松阳高腔伴随着我就是一路这个成长，而且它是我们这个丽水地区哈，九县市里面唯一的这个地方声腔剧种哈，也是我们松阳高腔的这个首批的这国家级非遗项目，所以说最能代表我们松阳地方文化的。
1: 杨老师啊，在说到自己心心念念着的松阳高腔的时候，就特别投入。
2: 很有幸，就是我是2014年哈1月份到这个松阳这个文化局的哈。那当时我就想着，就是都说我们松阳是这个文化积淀很深哈。

0: 又是我们直隶南里面建最早的县城，当时我就想着就是要把松阳高腔这张地方文化名片怎么把它擦得更亮。那么来了以后呢，我做了这个调研哈，发现了这个松阳高腔的这个老的这个艺人了哈，年龄都非常大了，年龄老化。然后原先我们松阳高腔里面可以演的这个传统大戏呢，就是原来就将近有40部啊，现在已经不到一半了，就是啊，也减半了。我们老艺人的话，就是原来我们国家级非遗传承的有3个，现在只留下1个了；省级非遗传承的原来是6个，现在只有2个了。所以就是人才没有，年龄老化，剧本流失。那么作为我们政府层面，怎么样把保护松阳高腔啊，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1: 面对这么多困难，我感觉它解决起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应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一个工程。那您怎么看是走出第一步的？
0: 我们县里面都非常重视，关键什么呀？要形成什么？就是我们的一种共识，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地方戏曲传承的基础上融入我们时代的这样一个元素里面啊，让它年轻化，让我们更多的观众能够接受普及，这个是比较困惑的。
1: 刚才呢，杨老师也提到了，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戏曲，它能够走得更远，需要的是用年轻人能够接受的方式传播给他们。那可能在这方面呢，就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比如说您后来又招募了2位徒弟到您的麾下，就是我们的素贞跟青山。哎呦，他们俩的名字真好听，
2: 我觉得青山下白素贞，
1: 对，这个组合。那2位，你看80后有的时候啊，在面对说我未来从事的职业就跟传统戏曲有关系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思考很久。
3: 对，
1: 就是因为不一定自己擅长。那当时杨老师是怎么打动2位加入的？
4: 最早的时候啊，要去做这个非遗保护工作的时候，其实杨老师找到我的时候，我是不情愿的，因为我当时在学校里学的是音乐教育的一个专业，其实做戏曲这块不是我所擅长的，包括对整个县域的一个非遗的保护跟挖掘，不是在我的专业的领域范围，因为我觉得术业有专攻嘛，它需要有更加专业的人去从事这个领域才会更加的好。其实我当时从音教毕业之后，我是被分配到豫野，也就是我们高腔的一个发源地的一个所在的镇，然后当时在一所中学里边担任一个音乐老师。其实当时第一次接触了松阳高腔呢，是因为县里面有一个活动，然后我也非常有幸的当上第一任松阳高腔兴趣班的班主任，所以从那时候起接触了松阳高腔。但是其实当时的整个校园的一个戏曲的文化氛围，包括我们在团队组建的时候，都是非常就是属于一个起步阶段。我们找的老师是一个剧团的传承人，然后我们的排练场地没有排练场地，我们是把操场当成一个排练场地，包括那个传承人他当时是没有谱子来教学，
1: 没有教材吗？
4: 没有教材，松阳高腔一直都是对口授心传的那种状态，就传承人唱一句孩子们跟一句，
1: 口口相传。
4: 对，然后我呢当时学的是音乐教育的专业，所以我把传承人唱的东西记谱子的方式记下来，然后帮学生去校音校准音乐，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才建立了我们这个团队。就是其实当时团队组建的时候大概就只有10个小朋友左右，但是我觉得就是从那时候起，其实在整个的教育学校教育这一块也是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一样的，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在那个艺职院进行的定向委培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想把松阳高腔这个种子播撒到孩子们的心目当中，让传统文化在孩子心目当中能够发芽。
1: 在我们听来，他做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他做了松阳高腔教材的撰写者呀。
3: 对，
1: 从你这开始，可能对于所有未来想要走进松阳高腔的人来说，他才能见到谱子是什么了，他的唱词是什么了。作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真的有时代的记录者和传承者。那我相信你的这份工作非常的了不得。
5: 我们搞教育的人第一步是什么？建立自己的文献系统，文不足征你就讲不出来。
1: 对，
5: 他是先整理了一个庞大的资料库，而且保存了最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第二，我觉得素贞的比喻用得非常好，在孩子的心里边种下种子，后续呢就是润物细无声，等着他根深叶茂，等着他长成参天大树。
0: 我们现在也一直在做，我们就对松阳高腔的这个传统剧目呢进行这个系统性的抢救保护哈。我们跟我们大学里面的这个专业音乐学院合作，就是把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这个传统剧目里面简谱、无线谱、剧本、视频系统的保护。所以当时就是国家级我省里些专家，哎呀，他说松阳小地方没看不出来，他说你们怎么连无线谱都搞。

0: 我说我们心里很大的，我说我们松软高墙迟早要走向国际的，就是。
1: 哎呦，哎呦，
2: 说的真好啊！
1: 庆山，哎，你们的杨队长，给你又分配了什么任务？
3: 当时呢，接了这个师傅的任务，要组建这个松阳高腔传承中心。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光杆司令。
1: 您也是学音乐教育专业？
3: 我是音乐学，
1: 也是。
3: 对，我们一开始第一次招聘演员的时候，我们用了这个编制拿出去，我们呢想招五个演员。理想很丰满，这个现实啊很残酷啊。当时只有一个人来报名，是一个小花旦。从那一步开始呢，我们就一人一团开始，慢慢的摸爬滚打。我
1: 那个时候是一个演员，现在。啊，你作为这个传承中心或者是这个剧院算是班主了啊，有多少名演员了？
3: 我们现在有18名。
1: 18名，那用了3年的时间。
3: 3年的时间，这个当中呢，我们也其实啊，花了很多的这个心思跟。

0: 身，但是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元素，去让年轻人对这感兴趣。对，
1: 传统戏曲、传统文化的传播的过程当中，需要对于文化的积淀、积累，要掌握这些更多的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还要知道一些传播的手段。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人或者是三个人就能去实现的，它应该是整个社会或者是和它相关的这些人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2: 他现在有人有枪有地盘，告诉你，要县政府非常重视，就是把我们松阳老的戏院了哈，改造成松阳高腔剧院，有自己的这个办公场所，有自己的排练厅，有自己的这个演出剧院，就是
1: 就是硬件都配备齐了。
2: 哎，对对对。
1: 但是你对于他这个软件方面呢，或者是传承方面，还有一些不足，想要希望他做得更好，是不是？
2: 我们这个省艺术院，还有我们这个李子学院，又要松阳分院哈，包括我们的这个松阳高腔传承基地，要玉园镇小学哈，都开设了我们松阳高腔的这样一个课程，就是让我们孩子们哈，就是能够了解我们家乡的文化啊，那从而呢，通过他们来宣传普及我们的松阳高腔知识，包括我们松阳高腔定向委培的15名学生，我希望这批孩子们毕业以后，让这波年轻人里面去了解我们松阳高腔这个传统的这个戏曲、传统的音乐，让传统焕发青春，让青春继承传统。
1: 哎呦，说得真好！
0: 刚才听了各位老师这些故事，我觉得是真真正正的把松阳高腔的这门艺术走进生活，贴近每一个观众。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是有一定难度的，我觉得我应该去给年轻人提供一个这样方便了解传统文化的一个渠道，我们才能把我们的艺术更好的推向大众，把这个传统文化给传播出去。
3: 这种的难啊，其实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不光是松阳高腔，包括我们的国粹京剧，国京老师知道，传播起来也很难，因为传统艺术它的审美门槛是很高的。松阳高腔的传承和发展要坚守三心，第一个，今天最让我感动一点，初心，最初我们生于兹，长于兹，听着它就勾起了我们的乡愁，长大以后我们一心想着像杨老师这样把我们本土的戏曲文化发扬光大。因为什么？因为高腔就是松阳，松阳就是高腔，你听到了高腔也就走进了松阳，这是其一。其二，要有恒心啊，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啊，几位酸甜苦辣的故事我们都听得很多了，那最让人感动的就是不怕苦，而且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那第三心我觉得最关键，第三心是真心，我们对待高腔是真诚的，我们对待家乡父老的心思是真诚的，最重要的，我们对待艺术和教育是真诚的。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3: 所以我相信松阳高腔一定会迎来它辉煌的起点，前途不可限量。
1: 对，哎呀，讲得太好了。
5: 如今的古城正在注入青春的活力，松阳高腔的传承创新正焕发着勃勃生机。

问礼服，早答是我。去到后花园，等了黄金儿一泼，霎时领亲儿十色，丽眼贵儿为我儿低名，清清儿楚楚，并无半句儿糊涂，那个半句儿糊涂。

0: 问此一席话，台样一说闹剧大，门前四字千万对，毛衣斗大变身家。
1: 一二一二，
2: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3: 一程山水，一场遇见，传承千年的音符旋律在青山绿水中流转。这一方中华大地的锦绣丹青是常驻心间的最美画卷，心中有山水，处处桃花源。即刻从这里启程，让心与山水一道
4: 共赴美好人间。

0: 北京时间14点整。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4: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下班后回复工作消息算加班吗？隐形加班的加班费怎么算？随意占用员工休息时间如何认定隐性加班？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老人为给老伴儿治病，向所谓的神医求助，却在花重金买药后怀疑被骗。整理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病急乱投医。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4: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高玲。生活当中啊，随着微信、钉钉啊这种App 线上办公模式的普及，很多用人单位会默认员工就应当全天候的在线待命，不少的职场人也误以为下班之后简单的回复几句工作消息，处理零散事务只是职场的分内小事儿，根本算不上加班，更没有办法去索要加班费。殊不知长期在非工作时间被安排线上处理实质性工作，可能就会侵犯劳动者的合法休息权，可能就会被认定为是法律意义上的加班。今天呢，我们在法治朋友圈以两则典型的案例来拆解下班之后线上工作的加班认定标准，厘清正常休息和变相隐性加班的法律界限。
0: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李某在2019年的四月入职一家科技公司，担任产品的运营岗位。在入职的时候呢，双方签订了一个劳动合同，岗位主要是负责账号运营、内容审核以及客户的对接工作。那么在入职以后呢，公司在内部工作群和管理制度当中有一条明确要求，就是全体员工工作日、晚间、周末的休息日以及法定节假日都需要保持微信、钉钉通讯软件的时刻在线，要随时接收工作指令，及时处理各种运营事务，并且呢还制定了一个专门的假期值班表，明确了非工作时间也要随时响应工作安排。那在职期间呢，李某长期按照公司的要求，在每天下班以后、深夜时段、周末、节假日持续完成内容审核呀、方案修改呀、包括客户沟通啊、事务对接呀等等各类工作，那么他的大量的个人休息时间就被持续的占用了。但是公司呢从没有为此安排过补休，也没有发放过任何的加班的费用。到了2020年的12月，公司呢就以无故旷工为由，单方跟李某解除了劳动关系。在离职以后，李某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支付其在职期间非工作时间线上履职而产生的延时加班、休息日加班以及法定节假日加班所对应的加班费。

而在庭审的过程中呢，公司就提出了抗辩。他们说双方的劳动合同就这么约定的，叫不定时工作制。李某无需固定坐班打卡，下班后只是简单的线上沟通，不属于正式工作内容。而且呢，李某从来没有按照公司内部的流程提交加班审批申请。所以呢，他们觉得啊，这个就不存在法定加班的事实，自己就不应当支付任何的加班报酬。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经过审理查明，李某提交的聊天记录、值班表以及非工作时间段的工作成果、工作通知等等，这些证据都是真实有效的。这些证据能够证明他在休息时间处理的都是公司安排的实质性工作，并不是简单的日常问候。线上工作呢，是具有长期性、固定性和强制性，确实就已经构成了延长劳动时间。同时呢，也查明公司所称的不定时工作制并没有经过劳动行政部门的审批，所以它也就不具备法律效力。所以最终呢，法院做出了判决，认定李某下班以后线上处理工作已经构成了隐性加班，所以判令公司向李某支付加班费共计30,000元。好，案件呢我们说完了，但是其中存在的一些法律知识我们也要和大家去普及一下。听完这个案子，可能很多朋友要问了，下班之后线上回复和处理工作是否就能被认定为是加班呢？根据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要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150% 的工资报酬，这是工作日延长工作时间。而像休息日，如果安排了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要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而像法定节假日，如果安排劳动者工作的，要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而同时呢，依据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依法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那我们再看看这起案件，李某呢是在标准的8小时工作时间以外，本来他应该是依法享有自己完整的休息的权利，但是呢，公司通过管理制度和工作群的要求，强制他在下班以后周末和节假日持续在线处理运营事务，那么这就属于典型的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行为。法律意义上的加班呢，其实是不局限于一定要线下办公场所去打卡上班，用人单位安排或者占用了法定的休息时间，从事岗位相关的实质性的劳动，无论你是线上居家处理还是说远程的沟通，那么它都符合加班的构成要件。不过呢，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加班的认定它不看你的工作形式是不是碎片化或者是不是现场坐班，这个核心就要看是否由单位安排，是否占用了休息时间，它是否属于实质性的履职内容。如果只是单纯的回复收到，简单的确认消息，这个一般呢不会认定为是加班。但是像修改材料对接一些业务呀，甚至审核内容，像李女士这样的工作，实际上都应该依法认定为是加班。我们再来说说员工的个人休息权利和隐性加班的法律边界的区分。根据劳动法呢，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天，劳动者依法享有休息休假的法定的权利，任何单位不得随意侵占或者变相剥夺劳动者的休息时间。法律明确地区分了正常工作履职以及额外延时的工作的界限，标准工时之外没有经过劳动者同意，用人单位呢不得擅自增设非工作时段的工作任务。现实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劳动者呢容易产生这种认知的误区啊，觉得我下班以后我随手处理一点工作无伤大雅，属于职场常态。而实际上呢，偶尔临时自愿的简单的沟通它属于合理范畴，但是如果这是长期固定的或者是由公司强制要求的全天候的在线待命，这就已经

0: 远远超出正常的工作边界，属于变相的强迫加班。那么线下改成了线上，它只是更换了工作地点，并没有改变劳动本身的法律属性。所以用人单位呢，是不能以灵活办公作为借口，无偿占用劳动者的私人的时间的。那像在这起案件当中，李某并非是自愿额外加班，而是按照公司统一的管理规定，是被动的在线履职的，常态化的在休息时间完成工作任务。那这就明显的超出了合理使用范畴，那么这就符合隐性加班的认定条件，所以法院据此去划定劳资双方的权利边界，这是符合劳动法立法保护劳动者的这个初衷的。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李某为了证明自己的隐性加班的事实，也提交了一些证据，像非工作时段的聊天记录啊，公司的值班安排表，以及下班之后的工作成果等等，这些证据相互印证，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完成了劳动者这一方的初步的举证义务。公司呢，仅仅是口头否认了线上工作属于加班，但是却没有能提交相反的证据去予以反驳，所以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这个后果。所以这起案子呀，它明确了移动办公时代的司法裁判的规则，就是正常这个8小时的工作时长，不代表可以无限占用员工下班的私人时间。付费上班不等于24小时的随时待命，只要是单位安排的非工作时间的实质性的工作，无论线上线下，都属于法定的加班的范畴。
1: 本期主题提示：线上办公普及后，不少企业要求员工下班休息日随时线上待命。很多人觉得零碎线上工作不算加班，实则不然，占用休息时间完成实质工作属于隐性加班。北京三中院判例可供参考。员工李某燕做运营，公司强制要求全天候在线，周末节假日常安排他审核内容，对接客户，无补休，无加班费。企业以合同约定不定时工作制，仅简单线上沟通为由拒付报酬，法院查实该工时制度未经劳动部门审批无效，聊天记录、值班表等证据证实其长期处理实质工作，认定隐性加班，判企业支付30000元加班费。简单回复消息不算加班，单位安排的实质性工作需支付加班费。提醒职场人留存工作记录，依法维权。企业需划清工作生活边界，杜绝变相无偿加班。

0: 生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3: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我们今天说到了隐形加班的认定，那么看完前面我们这个强制在线履职的隐形加班的案件，相信大家对于休息时间处理实质工作属于加班就有了一个基础的认知。但是不少人呢可能还存在一个疑问，就是休息日线上干活和节假日单位安排值班这两种情况的待遇是一样的吗？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青浦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资料员维权的案件，正好帮我们来分析隐性加班和值班的法律区别。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说说这样的一起案件。小王呢是一家公司的资料员，他的领导刘经理啊就经常通过微信和小王沟通什么表格制作、修改文件的整理打印、什么快递邮寄这样的一些工作事宜。那么小王在离职以后啊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这家公司支付他休息日加班工资80000元，以及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资4000多元。他还提供了钉钉的打卡记录、微信的聊天记录、快递往来的记录和值班表等等一系列的证据。那么对于这家用人单位，他们也辩称说，首先小王的工作量是1周5天，每天8小时以内是能够完成的，不存在需要加班的情况，而且呢，小王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他在休息日或者节假日完成了工作任务并且产生了工作成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们认为啊，他们为小王提供的住宿宿舍的地点距离办公室呢就很近，而钉钉的打卡距离是2公里的范围之内，而且因为宿舍呢又没有配备网络，所以小王呢会到办公室去使用网络，所以钉钉打卡不能够证明小王存在一个真实的加班情况。对于这个双方各执一词，法院又会如何去判决呢？法院认为啊，关于休息日加班工资，小王自认在宿舍差不多能够覆盖到钉钉打卡，所以这个钉钉打卡啊，不能够必然就等同于加班。但是结合了他的考勤记录以及他的领导刘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体现这家用人单位在休息日的确给小王发出了具体的工作指令，那么小王存在着连续的工作状态，并且产出了一定的工作成果，所以要酌情去认定小王存在着休息日加班126个小时的这个事实。那么还有关于法定节假日加班的事，小王主张说他在法定节假日的3天值班应该属于加班，而值班和加班的主要区别在哪里呢？就在于劳动者是否从事的是原岗位工作，或者他的工作强度有没有发生变化。小王呢，的确提供了值班表，还有微信的聊天记录，但是这些证据不能够显示他在值班期间存在着正常工作强度的工作内容，以及持续的工作状态，所以对小王的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这个诉讼请求呢，没有支持。最终呢，判决支付小王休息日加班工资10000多元。判决以后，小王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案件呢已经生效了。那么这起案件呢，其实告诉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认定加班不是在局限于传统的以前是单位办公啊，线下打卡这个模式，现在呢就需要去结合工作安排的持续性啊、指令的具体性，还有内容的实质性等等一系列的因素去进行综合的审查。首先我们来说说工作安排的持续性。 用人单位在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内，不是单次，不是偶然的去安排劳动者工作，而是多次的连续下达工作任务，这就在客观上占用了劳动者的休息时间，使得劳动者无法完整享受休息时间，被迫的持续投入工作的这种状态，打破了他的休息时间的完整性和自主性。再来说说指令，具体的指令，用人单位发给劳动者的是明确的，有一定紧迫性的工作安排，并非是模糊的，不具体的沟通。那么劳动者需要按照用人单位的工作指令，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一定的工作量，这就是指令的具体性。对于内容上面呢，劳动者在休息时间从事的工作属于本职工作的范畴，付出了实际有效的劳动行为，并且还产生了对应的工作成果，而不是简单的回复收到或者是转发等等这些没有实质工作内容的行为。那么对于这种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地点的工作行为，劳动者如果说能够举证证明是用人单位安排的，在法定的休息时间从事本职工作，提供实质性的劳动，并且产出工作成果，而且明显的占用了个人休息时间，就可以依法认定为是加班。单纯的打卡记录或者临时性的工作沟通，这些是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加班的依据，那么需要去结合一些证据，比如说聊天记录、工作往来的记录或者是工作成果的交付等等这些证据，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劳动者存在一个持续性的实质性的加班的状态。
4: 本期主题提示，
2: 如今移动办公普及，下班后微信派活，休息日居家干活，隐形加班越来越多，加班和值班到底怎么区分？资料员小王常收到经理微信指令，休息日做表格，改文件，寄快递，离职后他起诉索要休息日加班费，公司辩称工作八小时内

0: 打卡只是回宿舍上网，不算加班。法院结合微信工作指令、工作成果等证据，认定小王休息日加班126小时，判决企业支付10000余元加班费，但法定节假日值班仅值守，无高强度本职工作，不认定加班。三点认定隐形加班，单位持续派具体指令做本职实质工作，产出成果。值班强度低，可休息，不等同加班。职场人记得留存聊天、工作凭证，依法维护休息权益。
1: 我们今天说到了两起隐形加班的典型案例，简单总结一下啊，单位安排休息时间完成本职实质工作，无论你是线上还是线下，那都属于加班，企业就要依法去支付加班费。如果仅仅是一个低强度的值守，可以自由休息的值班，那么就不适用加班薪酬的这个标准。提醒大家，日常的工作当中留存聊天记录、工作成果等一些证据，如果遭遇了无偿隐形加班，就要及时通过仲裁呀、诉讼啊，去维护自己的休息的权益。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你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
3: 你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4: 柳城县知县胡坤对于成荣极为不满，心说你是罗城县的知县，你管得着我柳城的事儿吗？你擅自发兵审问我手下的人，你无法无天呐，我非得狠狠地告你一状。他坐上轿子，人抬轿起，一直到柳州知府衙门，下了轿子，递上手本，门上的人一看是县太爷来了，让到里边坐着，然后到里边给知府冯文锦送信儿。此刻冯文锦呢，正在书房里看信，这封信就是于成龙写给他的，也叫条陈。原来于成龙回到罗城，就把境内居民困苦不堪，无法下种，赵廷章鼎力相助，借给金牛种子，蓝胡子越境抢劫，胡知县不予理睬，逼得自己没办法，率众绞杀，夺回金牛，制服蓝胡子的详细经过写了条陈，派张敬贤亲自到柳州禀报，把条陈往上一递。因此冯文锦冯知府对这件事很重视。他呀看完了条陈之后，不住的心里头盘算，心说胡坤呐，胡坤，你也太不像话了，你作为柳城县的知县，你管什么？你是干什么吃的？他心里头对于成龙还挺赞赏，但是他也知道柳城县令胡坤善于嚼舌头根子，这种不干正事的人往往还挺能白话，挺能嚼理儿，他肯定得上我这儿告状来。哎呀，见着他得费一番唇舌呀，怎么答对他呢？他心里正在盘算的时候，门上人禀报柳城县令胡坤求见。哼，来了吧。他把这封信揣到怀里，告诉门上人，去叫他在二堂候召，我一会儿就到。是大人。门上人转身去了，冯文锦不急于出去，闭目养神，摇头晃脑，又坐了一会儿，又喝了两碗茶，觉着腰酸腿疼，又回屋躺了一会儿，大概耽误能有一个多小时啊。然后整理一贯，慢腾腾迈着八字步到了二堂。呵，把胡坤给急的， 心说这老糟头子怎么回事儿？让我等了多长时间了？你怎么还不来？往外一看，冯大人来了。知县见知府，那得赶忙接出去，所以小跑到了冯文锦近前。大人一向可好？卑职叩拜大人。免了免了，胡大人此来有何公干呢？胡坤一看，怎么回事儿？这知府说话怎么少气无力，没精打采的，心里头纳闷儿。以往来的时候，这老头不是这样，莫非听了什么闲言碎语，对我有什么成见？他这心里是一阵忐忑不安。刚来的时候，凶赳赳、气昂昂，以为必胜的信心，唰，少了有一半。燕他知道理亏呀，心里发虚。可既然来了，怎么想的就得怎么说，什么也不说，回去也见不得人呢。所以这胡坤硬着头皮：“大人，卑职此来，为于成龙飞扬跋扈，藐视上官，不遵国家法度，私自聚集人马，洗劫我柳城西乡的事儿来的。”冯文锦听他说了一大串，连眼皮都没撩，转身进了二堂，把茶水端起来，慢慢喝了一口。是吗？胡坤忙说：“大人，卑职怎敢胡说？有道是无风者不起浪啊。于北明洗劫柳城西乡，该不是闲得没事干了吧？啊，你说呢？”胡坤一听，这画风不对啊。大人，据说有人抢了罗城的精牛，还有种子。
5: 哦，原来有这个原因呐。怪不得呢，什么地方不能抢，为什么偏去抢他呀？
4: 胡大人呐，你是知道的，罗城多年无人署理，天灾人祸不断呐。锅里没有吃的，地里没有种的，可真是穷到底儿了。你去抢他，还有个不跟你拼命吗？你说是这个理儿不？哎，我。胡坤一听，心里一翻个，心说：“你个老不死的，看你这个样子，你有点偏袒着于成龙啊，是不是？”
6: 他这火腾就撞上来了。
4: 大人，抢与不抢，为什么抢，都只能是罗城县的一面之词。卑职得到消息，还没来得及传信人犯，问清谁是谁非，他可好就带着人包围了西乡，把村中百姓尽皆拿下，又杀又砍，又审又问。卑职以为这对吗？西乡非罗城所属，即便犯了王法，也该由我胡坤依法治罪。他如何迈过我去独断专行啊？这么做事将我胡坤置于何地？再说小民闹事，究属无知，于成龙一县之主，如何也目无官长，不遵法度，任意胡来呀？他洗劫西乡，既不跟我商量，又不向大人禀报，无命专征，功成也在不赦之列。若不依法治罪，只怕众人不服啊。
5: 哼。冯文锦心说：“哦，你竟指责旁人，你有错没有？你也不检讨检讨你自己，你看你还来了劲儿了。啊、哦，动不动拿着朝廷的规矩来压我，今儿我叫你压压看看。”
4: 老头子挺不满意，但是毕竟居官多年，涵养很深。听完他这套话，往椅子上一靠，仰面朝天，看着天花板。 柳承宪，算了吧，啊！俞北明费尽周折才借来那么点东西，一旦被人抢去，能不急能不气吗？再说兴师问罪原在情理之中啊，罪犯虽然属你管辖，该你治罪，这不假，但是可是罗成县派人跟你交涉，你坐那儿不动，也不缉拿凶手，也不从严处置，能不叫人着急吗？哎，你这不对呀，今天你来告于成龙，我看有点本末倒置，颠倒黑白了吧。有这几句话刘成县可受不了了，本末倒置，颠倒黑白，就等于他诬告啊。哎呦，火撞脑门子，心说这老糟头子，看这样你是一心扑到于成龙身上，跟我过不去呀、啊？哎，我能答应吗？不行，我还得说。老人家，我手上一无兵，二无卒，就那么几个仆役，我怎么去敢惹那些无法无天的摇人和动人？他这一句话叫冯文锦抓住理了。那么我且问你，你不敢动，罗成县怎么去敢动呢？依我看呢、啊、心系子民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你说是这个理儿不？哎，看来呀、啊、还是你不中用啊。我看大人的意思，于成龙擅自用兵，非但无过，而且有功喽。他以为无命专征，成功也在不赦之列，毕竟是朝廷的规矩，难道他敢触动国法不成吗？嗯，大人呐、啊，我认为您了。冯文锦不等他说完，啪，把茶碗往公案上一拽。我说胡大人呐、啊，说话可要有尺寸呐、啊，嗯，你别忘了。乱臣则子，人人得而诛之。本府以为，于成龙剿匪治道没什么。

0: 不好，便有些不周不到之处，也比那畏首畏尾、缩前缩后、袒护刁民好得多。如果我手下多几个余北明，我这知府就省心省事儿了，你说是不是？凭你怎么说，这件事儿就这么算了吧。冯文锦一甩袖子走了，把胡坤给蹲那儿了。胡坤呢，觉着满肚子是理，没想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咣一头撞到南墙上了。胡坤的脸色由红到白，一会儿就变了几种颜色。哎呦，心说话，哈哈哈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老冯头、于成龙，你们等着我的，长赶集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这口气我是一定要出，这仇我是一定要报。来人，顺轿。这胡坤呢，都不知道自己迈的哪一条腿，气呼呼回奔柳城县。安下他也走了，咱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于成龙啊，这段时期于成龙可没闲着，因为金牛种子都夺回来了，他就督处摇寨动寨，以及这些汉民马上抢种。一直看到都种完了，他这心呱嗒，这才放下，又倒出手来处理县衙门日常的公事。这天他坐着坐着，忽然想起一件大事儿来，自己拿出100两银子给林秀才、林文海，让他办一座学堂，听说已经开学了，究竟进展情况如何不得而知，现在有了点空了，我应当去看一看。就这样，于成龙带着朝清、主仆二人赶奔学堂。学堂在哪儿？就在县里边，就在秀才林文海的家。林文海啊，坐北向南有个大院套，正房3间，配房2间，房子不怎么样，但是挺宽敞。等他们来的时候，就听见朗朗的读书声。听林文海正说，学生跟着学。人之初，人之初，性本善，性本善，性相近，性相近。声音十分洪亮，哎呀，于成龙就想到自己读书那时候，哪像这些孩子这么幸福啊！我甚至背着人家，让人教给我念字儿，要比起他们来，我不如也呀！心里阵阵发热，没想惊动他们，站到窗户外头，手捻虚髯，静静地听着。因为他个儿也高大，从窗户上一动有人影，其中有个学生叫黄小三儿，紧靠着窗户坐着，就发现窗户外的黑影，他精神就有点溜号，他往外一看，这么功夫让林先生发现了。林先生正在聚精会神教他们读书，一看这黄小三儿怎么精神溜号，不由得脾气就上来了，拿着戒尺迈不过来。黄小三儿，你怎么不认真读书啊？刚才我说什么来着？
1: 老师领着我们学三字经。
0: 那你往外看什么？
1: 回先生的话，外边有人。
0: 有没有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切记，学生就得好好集中精力学习，不准精神溜号。你忘了老师的告诫，该打把手伸出来，打你5板子。
1: 哎，先生别打我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0: 下次是下次，伸出手来。把那些孩子们吓得直缩脖，正赶这阵于成龙推门进来了。

0: 林先生一向可好吗？林秀贼看知县大人来了，赶紧把戒尺放下，一躬扫地：“大人，您怎么来了？我早就应该来看看你，看看这些孩子们。你是知道的，正在种地的大忙季节，到不出手来呀。今天好不容易抽身到你这儿来看一看。
1: 啊，是大人，
0: 您日理万机，还忙里抽闲来看我们，真叫我们感动。哎，别这么说话，这是应该的。有多少学生啊？
1: 啊，
0: 31个。哦，都在这儿啊，都在这儿。玉成龙看了看，还不挤，数了数，正好31个。嗯，这桌子板凳长短不齐，可也凑合了。看看屋里的设备，也不住的点了点头。林先生，有什么困难吗？
1: 没有，没有。
0: 哎呀，初次办学，困难重重啊！有困难你是不愿意说。办学之事，这可是大事啊！不要把学堂看轻了，这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说不定你这31个学生当中，将来就能出个状元、榜眼或者探花，为国家造就栋梁之才。你这当先生的担子可不轻啊！
1: 是是是，大人说的极是。
0: 嗯，不影响你授课吗？
1: 啊，不不不，已经教到3遍了，正好叫他们温习。
0: 那好，我想到各处走走，
1: 大人，我陪着你。
0: 就这么的，林先生陪着于成龙到前院后院看看。后边院子挺大，这是小孩们没下令，人家不缺就不买，缺就买，你定个合理的价钱也就得了。这干嘛呀？又是官府经销，又是盐商走私，这那层层加码，老百姓哪受得了啊？不行，我得替老百姓说话呀。我切切实实的动上一本，我这官太小，没有资格给皇上上本，但是省里头我可以写书信，我可以递条陈。嗯，早晚皇上就背不住知道。玉成龙这官真是做到家了，处处事事关心百姓的疾苦，一晚上没睡觉，慷慨陈词，刷刷点点，把引言的弊端写了个淋漓尽致，他的害处究竟有多大，注条注条全都做了总结。东方发白也写完了。哎呀，他刚写完了，张敬贤从外边进来了。
2: 老爷，您没睡觉
0: 啊？没有，怪不得你眼睛通红啊，你写什么叫我写得了。敬贤啊，你把这个看一遍，有没有错别字？要没有，马上派人送到省里，亲自交给布政使查收。
2: 交给省里布政使，什么事儿？
0: 哎，引言的事情啊。
2: 引言呢？我看看。
0: 张敬贤作为县丞，十分关心呢。从头到尾等看完，这汗也冒下来了。
2: 大人，这怎么行？这要往上一递，肯定上面的人不爱看呐。一旦发怒找大人的毛病，这可就麻烦了。
0: 大人呐，您说的对不？
2: 太对了。
0: 但是我总觉着有些话得婉转着说，太直白了得罪人呐。一旦把上峰给得罪了，您这官就不好做了。我说县城啊，咱们要都想这官好做不好。

0: 做，老百姓怎么办？交给谁呀？作为父母官，不给老百姓说话，要咱们干什么呢？丢官罢职也好，撤职查办也罢，该说的我一定要说，不必再说下去了啊！赶紧派人送到省里。
1: 好吧。
0: 张敬贤嘴没说，心里清楚。大人呢、你要照这样下去，早晚你得碰南墙啊！你要碰上那贪官，碰上那糊涂官，就这玩意儿往上一递，就够你的呛啊！但又不敢不听，明知道于成龙做的对，也替他提心吊胆。简短接说，这条陈递到省里，正好递到布政使司金光祖的手里头。一省的布政使啊，可了不得，那权力大得很，论地位仅次于省里的巡抚。金光祖接着了，打开一看，罗城县令于成龙写的，这么多关于引言的事情，我得好好看看。晚上吃完饭，谢绝一切客人，金光祖戴上老花镜，在灯光下仔细观看，不看便罢，等看完了，他倒吸了一口冷气。为啥呀？对于成龙所说，赞佩之极，是赞不绝口。好，说得好啊！哎呦，真没想到这罗城县令痛陈弊端，太好了！我大清朝就是缺少痛陈弊端，太好了！我大清朝就是缺少这样的官呢，要多几个于成龙，国家安能不兴旺发达呀？好，好啊！他又想了想，于成龙，我听说过，别看是个小小的县令，政绩不错，官声甚好啊。冯文锦冯知府没短了跟我谈及到他，这于成龙是个人物，不要小瞧，说的太对了。我正想下去视察视察，不见我见见这个于成龙，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好好跟他谈谈。就这么办。金光祖打定主意，刚要动身的时候，吏部公事下来了，打开一看，乐坏了。什么事儿？原来他的顶头上司巡抚调到京里头去了，广西巡抚一职由他升任，由布政使又升了一格，做了巡抚了，能不高兴吗？那位说巡抚是个什么官？哎呦，了不起啊，存属的封疆大吏，按现在来说呢，好像一个省的省长掌握着大权呢、这一省就等于一个小国家呀，最高的行政长官就是巡抚，由他升任巡抚了，来了这喜事的走不了了，又送原来的官，大伙又来祝贺，忙里忙外忙了好几个月，等到秋后了，有了点时间了，金光主一琢磨，我正好下听，好家巡抚大人来了，列队迎接，他们两个人私交还不错，过去就是好朋友，现在是上下级。冯文锦拉着他的手，让进内书房，是盛情款待。他就问这金光祖：“

我府台大人，今天怎么得闲到了我的柳州了？哈哈哈哈！老兄啊，我早就想来呀。一则你我叙叙旧，二则到柳州我视察视察，看看老兄所辖的地面究竟如何呀？我还不该来吗？欢迎欢迎。另外，金光祖就说，在你的治下有个罗城县令于成龙吧？啊，有啊。我想见见这个于成龙。好啊，府台大人，你要真见见于成龙，我求之不得，那是难得的人才呀，是吗？说来听听。哎呀，说起他的事儿，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先吃饭，晚上我详详细细对你说。那府台大人来了，知府屁颠屁颠的，不得盛情款待吗？到了晚上没事，两个人品着茶，冯文锦就把于成龙的出身历史，到了罗城县的一切一切的经过，凡是他知道的一点没剩都介绍给金光祖。巡抚大人手捻虚髯，摇头晃脑，注意地听着，不住地点头。好，嗯，不错啊，好好好好好好好，这是难得的人才呀，太好了。正这么个时候，门上人进来了，探头缩脑看了看冯文锦，又退出去了。冯文锦一看有事儿，赶紧追出来了。什么事儿？回大人，那个柳城县的知县胡坤，想要求见府台大人。哦，又是胡坤，干什么？想告我的状？那就不知道了，来了多时了，哎呀，我们没办法了，所以才来通报。稍后片刻，他转身回来了。金光祖就问呢，什么事儿？有公事。说他是公事就是公事，说他是私事就是私事。方才我跟你介绍了，我的下属柳城县的知县胡坤，你知道这个人吗？知道。他干什么？他要见府台大人，是不是你忙里抽闲见见他呀？哎，可能他要告我的状啊。前者因为蓝胡子的事儿，他上我面前状告于成龙，让我把他顶回去了。他可能心怀不满呢，就等着机会呢。这回你来了，他能不见你反应反应，告我一状吗？顺便再告告于成龙。我府台大人，你打算怎么办？这个胡坤应当给他起个名叫糊涂，可恶之极，叫他来，我训教训教他。时间不大，胡坤从外边进来了，赶紧跪倒施礼，县台大人在上，我给县台大人叩头。那位说，不是府台大人，怎么变县台大人了？这是尊称，县是县法的县，一般管巡抚都叫县台大人，管总督叫治台大人，管这提督叫军门大人，这是尊称。府台县台就是巡抚。磕完头之后，金光祖看了看他，跪县免礼，一旁落座。啊，不，有县台大人在此，卑职焉敢就坐。哎，别客气，坐下吧。他坐下了。冯文锦一看在这儿害事啊，人家来告我来了，我能在这儿坐着吗？赶紧站起身来。府台大人，你处理公事，我先回避一下。转身要走，哎，慢慢慢，别，不必不必。你是知府大人，你不在座，有些情况我不清楚。坐坐坐坐。胡坤呢？

有什么事情尽管讲来。喂，你这嘴怎么开呀？当着冯文锦的面告冯文锦，实在有点碍口。但是他憋着气来的，又不能不说，最后攒了一肚子气儿，把牙一咬，心一横，眼珠子一瞪：“县太大人，我状告于成龙。”“哦，告于成龙，什么事儿？”“他越境到我的西乡，名义上是剿匪，实质上是越权，欺人太甚。我曾经到知府大人面前告他一状，知府大人这碗水没平端，偏袒于成龙，我心里头实在觉着过不去。今天县台大人来了，求县台大人给公断。”“哦，是这么回事儿啊。柳城县，本院早就听说过这件事儿。我挺高兴啊，你知道我高兴什么吗？不清楚。我高兴我这省里头出了个于成龙，敢作敢为呀。我认为他做得好，做得太好了。奸臣则子，人人得而诛之，他上你县里剿匪，有什么不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哎，瑶瑶，
9: 嗯，
8: 你今天怎么上的班啊？
9: 我今天开心的上的班啊。
8: 哎，我不是问你心情
9: 啊，
8: 我是问你你今天用的什么交通工具上班。
9: 你今天怎么突然问我这个呀？
8: 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骑自行车上班。
9: 嗯，并没有。说实话我呢这不太会骑自行车，所以呢自然也没什么可聊的。
8: 哎，我跟你讲，现在这不会骑自行车可不行。
9: 嗯，
8: 我当年那就是一个自行车的狂热爱好者。
9: 真的假的？
8: 当然了，当年我就喜欢骑自行车。
9: 那你后来为什么不骑了呢？
8: 我这人骑车太快，还不爱捏闸，所以骑车呢就费鞋。
9: 什么叫费鞋呀？
8: 费鞋吗？我不用手刹，我就老拿脚刹车，这不脚刹脚刹，时间长了就磨鞋吗？
9: 嗨，你这也太危险了。
8: 那危险归危险，我觉得我这比侯宝林郭启儒还安全点吧。
10: 这回啊，我说段相声。
11: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10: 哦，这么说您常听啊？
11: 啊，最近老没听了。
10: 您不是爱听吗？
11: 爱听是爱听啊，就这剧场里这限制受不了啊。
10: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11: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10: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
11: 哎，
10: 这对呀、啊。
11: 嗯，
10: 你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11: 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10: 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11: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啊。
10: 这不叫受限制，
11: 哪受限制我哪不去。
10: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11: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10: 你在马路上走啊？
11: 啊，
10: 那哪行啊？
11: 怎么
10: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11: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呀。
10: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11: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10: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11: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10: 那是啊，
11: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要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10: 嗯，
11: 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10: 你这叫抬杠。
11: 你说坐车不是啊？
10: 嗯，
11: 照样生气。
10: 坐车怎么也生气啊？
11: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10: 嗯，
11: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10: 哦，
11: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
10: 上去了，
11: 把车开了。
10: 那得等下趟吧。
11: 不行，我得追他。
10: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11: 我鞋在上边呢。
10: 谁叫你腕上伸腿来了？
11: 我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呢。
10: 汽车站住了？
11: 没有，卖票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10: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11: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10: 嗯，
11: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10: 你挨着弯下牌呀，
11: 点根烟抽。我前那边糖炒栗子。
10: 嗯，
11: 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儿。
10: 这是干嘛呀？
11: 省得回来他矫情。
10: 谁矫情啊？
11: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10: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11: 我想我头盖上。
10: 嗯，
11: 刚一迈腿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10: 怎么了？
11: 同志，把烟卷掐了。
10: 车里都不能抽烟吗？
11: 得亏我买栗子。
10: 哎，不行，
11: 嗯，
10: 车里都不能吃带皮的。
11: 吃也不行。
10: 嗯，不行，
11: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10: 那没到站呢。
11: 我这被管制了。
10: 你这像话吗？
11: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10: 这不叫受限制。
11: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10: 嗯，
11: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10: 多新鲜呢。
11: 我给你四半拉报销。
10: 你还报销呢？
11: 哪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10: 这什么行为啊？
12: 我一看车站那个大表都过了5分钟了，
10: 嗯，
12: 我是撒腿就跑。
10: 你别跑啊，
12: 我有急事啊。
10: 那也不能跑啊。
12: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三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10: 那就站着吧。
12: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电不拧腰，噌
10: 过去了，
12: 趴下了。
10: 哟，汽车呢？
12: 站住了。
10: 这多悬呐、
12: 啊！好家伙，离我还1尺多远呢。
10: 嗯。
12: 把开车的吓坏了。
10: 那还不吓坏了？
12: 他跟我还挺客气。
10: 说什么来了？
12: 你不要命了？
10: 人家是埋怨你呢。
12: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10: 人家有理吗？
12: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呀，他怨我。
10: 可不是怨你吗？
12: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10: 你接的人呢？
12: 白接了。
10: 你瞧，
12: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10: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12: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10: 嗯，
12: 花了这整这个零，
10: 280，
12: 28块。
10: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12: 买旧的。
10: 那能骑吗？
12: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10: 骑得过。
12: 反正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10: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12: 散不了，修理修理。
10: 嗯，
12: 开了几根条，
13: 问问吧。同志，我们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呀，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啊，你再等一会儿，待会儿我叫你们啊。歇会儿。又回来了，坐下了。这倒好，到这阵俩人都没话了。又等了1多钟头，再看表，11:40，快12点了。嗯，这丁文元受不了了。
14: 怎么了？
13: 年轻了，饿了。
14: 哦，
13: 站起来一推门，
15: 同志，同志，咱家派出所中午不是给窝头吗？
14: 哎，这功夫想起窝头来了。
13: 啊，窝头啊？
14: 啊，没，
13: 你这不是拘留，不是拘留，没有窝头，没有。
15: 没有。
14: 嗯。
15: 没有，你少来给买两套煎饼果子去了。
13: 这大茫茫的，谁给你买去？我也没吃饭呢。
15: 嗯，
13: 再等会儿吧，再等会儿。
15: 我得等到几点？
13: 几点啊？下午2点吧。2点送你们上分局。
15: 好啊，好嘛。
13: 又回来了，又坐下了。这回好，俩人坐一条板凳上了。
14: 亲近点了。
15: 完、啊、了。下午2点上分局，
13: 嗯，
15: 再月奖金算没了，还一天旷工，倒霉嘛。
13: 那说了，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啊，请2天事假，和今儿这一天嘛没干。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其实我拿车碰你脚一下，我又不是诚心的，你要不骂街，何止讲起来呢？
15: 你看我讲一下，你要客气客气，不也就完了吗？何须呢，上这儿待半天。哎，那么的

0: 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分居了，嗯，咱私了怎么样？
1: 二位上派出所私了来了。
2: 哎，对，到分居不是得解决吗？为嘛呢？咱呢就说咱俩认识，这咱是孟兄弟，完了，孟兄弟了，咱孟兄弟，咱是逗你玩，也不是扯货，也不打架，干嘛上分居呢？嗯，对，私了蛮好，
0: 走，咱说去。
2: 俩人一块儿出来了，
0: 同志，同志，
2: 哎，你们俩怎么出来了？没叫你们呢。
0: 我孟兄弟，
2: 这什么兄弟？同志，我跟你说，我们俩呀，本来就认识，今儿早起来呀、啊、是逗着玩，逗逗呢急了上联了，上你这儿来给你添麻烦。您看呢，咱怎么解决都行，咱别分居了，咱算了吧。
0: 算了？
2: 哎呀，这问题还没谈呢，怎么能算了呢？
0: 再说了，你这个脚压这么重。啊，你得医院看看呢，照个大象啊，压得挺重啊。哎，不重不重，不是他压的，大概气死我自个儿踩的。
1: 给自个儿找病吧。
0: 这一上午在这儿也活灯开了，挺好，没事儿了。
2: 哦，不是他压的，他没压你脚，你怎么张嘴就骂街呢？你这个年轻人呢，这儿不对呀、啊。五讲四美你没学过吗？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他没骂街。他那叫口的鱼儿带出来的。我们俩相好啊，这不能算骂街。哦，他没骂街，你也没压他脚，他也没骂街，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啊，你们这无理取闹吗？你们知道无理取闹什么问题？不是，我跟你说，我们这不能算无理取闹啊。可是呢，我们也不对了，对吧？下面我们不行，我们改。主要呢，我们是缺乏学习。今后呢，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是天天向上。
1: 这都爱得上。
2: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这一回啊，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一定要严肃处理。签个字，写上名字都走吧。
0: 喊你，喊你了，
2: 赶紧写上。丁文元，那写上王德成。写完了，谢谢你了，麻烦你同志，你手累吧？你把你车钥匙你给我。哎，喊你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走吧，书包别忘了，
0: 带着了，带着了。
2: 俩人一块出来了，到外边拿钥匙开车锁，回头还问那个农药兄弟，还生我的气吗？
0: 哎，这叫嘛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嘛。
2: 那完了完了完了，有功夫找我玩去。
0: 一定去，用嘛烟色了甜脱的，躲不了麻烦，我走了，上车等你的，回见回见。
2: 这不吃饱撑的吗？这个
3: 开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5: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6: 心情不好想哭。
7: 停，别再 emo，
8: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7: 听相声
8: 听小品，
7: 陪你笑到捧腹，
8: 两个人
7: 两张嘴，
8: 让你不再孤独。
9: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0: 哎，你说我跟你聊完，我有一个想法。
11: 什么想法？
10: 我决定我也去学学自行车。
11: 哎呦，决定去学自行车了？
10: 对呀。
11: 为什么呀？
10: 你看它，它比汽车省油，哎，它还比地铁锻炼身体，它还比走路快，哎，这不是一举三得吗？
11: 啊，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10: 是吧？
11: 我给你推荐啊，你要是再买一辆后面能带座的自行车就更好了。
10: 为什么买带座的自行车啊？
11: 你看你的自行车后面一座，你从家里出来上班，路过我家门口把我接上，这不就又能锻炼身体了？
10: 哎，你想得美吧，就你这体型我还带上你，我看你就是想偷懒儿。
11: 我这不是给你想了一个运动方式吗？又能骑车，又能促进同事之间的情谊，还能负重训练。
10: 你要说真骑车呀，增加这运动量，我觉得下面这位遇到的这事儿啊，这运动量真不小。
11: 怎么呢？
10: 车被偷了，追着跑啊，那运动量最大了。
11: 妈呀，这谁的事儿啊？
10: 常连安啊。哎，当年刘宝瑞先生也演过这段作品，两位先生啊有着截然不同的演绎。
11: 行啊，那我们就来听听常连安先生他追车的时候遇见了什么样的事儿吧。
12: 单笑话也有歌颂的，歌颂的就是我们新人新事，祖国的建设。因为我们北京吧，十大建筑到了各省各地

呀，您到市里还看不见什么建筑，四郊这个楼房呢是盖的很多楼。您拿娱乐的地方，旧社会、天津三不管、北京的天桥，这个地方您都不敢去。怎么旧社会那个时候好人太少，坑蒙拐骗全在这个地方。您带着钱到不了天桥，您那皮包就没了。旧社会那个剃头的大师傅那挑子偶尔让人骗了走，那个不容易，耍手艺那旧社会那副挑子好几十块，投了那个柜子、红绿油、大铜盆、换头，后边那凳子、小抽屉里刀子、剪子、推子，多大的本钱呢？骗这个一个人不行，两个人，大师傅正这儿坐着呢，这个过来了，哦，大师傅，哎，劳驾给我剃剃，好，您坐下。坐到这儿，铜盆端下来，接底下块热水，拿那个白单子，他给这一围。剃头大师把这个袖子一挽，给他洗。哪位也如此，这个洗头呢是越洗越欠屁股。就在这个时候啊，有打对方来一个人，跟这个剃头的大师傅打手势，可不说话。净比划，这意思啊，大师傅你啊可别说话，我跟那个人呢我们相好，我把他这凳子给他搬跑了，摔踢大眼壳，怎么样？大师傅也得随着呀，那意思你搬走吧。你让他搬走，他还不搬走啊？这个就把这凳子就搬走了，撒腿就跑。容他跑远了，这个人假装的往后一退，哎呦呵，哎，凳子哪儿去了？这大叔还乐呢，凳子，您的朋友跟您开玩笑，把凳子给搬跑了，摔您一大眼壳。这阵他把脸撂下来了，谁有朋友啊？这不胡来呀、啊！我得想起刚来，路亲不认呢，这是骗子手，把你凳子给骗跑了，你还不追呢？剃头爹傻了，撒腿就追，给我搁下！哦，他不追他去吗？这把这头端走了。敢容这位大师傅回来，也全完了，不容易。在那个社会，我二哥竟自行车丢了好几辆，丢一辆就别买了，不行，因为虚用。我二哥比我胖，有我俩胖，他上班下班一走道就喘，非骑车不行。在那个社会，外边混石油买辆车很不容易，七拼八凑买了一辆车，骑了不到一个月就丢了。可也怨我二哥，我二哥骑着车到口外头买烟，他想这个进门给钱拿烟卷就出来，干嘛还用锁呀？这是大意，他把车搁这儿了。掌柜的，那你来盒烟，给钱拿着烟出来了。哟，车没了，打闪认真，这车没了，嚯，好快呀！抬头这么一看呢，这个偷车的骑上了。他也不快跑，四六步。我二哥说好，大白天这么些人啊，我一喊就把你截住。我的车，小偷，偷车的。这偷车的胆子多大？我二哥喊完了，他冲我二哥嚷嚷：哎，大哥，你太不对了啊！吓我一跳。好，哎呀，再借车圆一声啊。再要这么样，我这车可不借给你了啊！咱明儿见吧。嗯，这车归他了，你看。他要这么喊，您说这个走道谁截他？我二哥说好啊，你还跟我耍花招呢。我叫巡警，巡警老爷，巡警得了。

0: 叫老爷呀、啊？那个社会那个巡警，你不叫他老爷不行，他抓茬的打人。巡警老爷偷车的，这巡警特别，他不拦那小偷，他拦我二哥。
1: 哎，胖子，马路净汽车，找死啊！
0: 啊，不是拦，那是偷车的，哪儿呢？
2: 其实看见了，假装看不见。
0: 哪儿呢？那个就是，就那个。
1: 哦，真的那个，
0: 他跑那么老远，你挺胖，你追得上吗？
1: 自己的车不小心呢、啊，明天要再丢了车罚你钱。
0: 这什么道理啊？这个怎么丢车还罚钱？后来一打听，这才知道，感觉这巡警啊是那偷车的小舅子，他们都是亲戚。您说哪儿讲理去？到家了，我二哥还生气呢。我说你趁早别生气，还是怨你。这个车骑出来随随步步的，你得锁上。我二哥说的好，锁上也不行，他那小偷有万能的钥匙，一捅就开，捅不开他给你砸开。没办法，我说没办法，我有办法，再买辆车，钱不够咱们哥俩凑，这锁链甭让他砸，他砸不开。咱们学了去，学了轮船，就泡锚的那个，那锁链这么宽，买那个，就这么长，就40多斤，锁他10来斤。我二哥说50多斤后边稀里哗啦的，多寒碜着呢。我这年月你可别怕寒碜，哎，这个老稳。我二哥还真听我的话了，凑钱买了一辆车。这么寒的锁链买不着，挺寒的锁链，头号的锁头，随随步步的锁上，骑了没有半拉月，这车又丢了。
1: 不是锁着呢吗？
0: 是啊，这个锁车谁都锁的是后边，那前面没锁。那个小偷呢，捅不开，砸不开，他这有一钩子，你看不见，他这么一存身就得，再一挺身，这车就起来了。那轱辘离那地就1寸多高，手扶着把，溜溜达达他就走了，跟推自个儿的一样。这个，您瞧这儿两只手，他这儿还一只手呢。要不怎么管这行人叫三只手呢？赶得我二哥回家，也不敢声张了，也不敢找巡警了。你找他真罚钱怎么办呢？我二哥一口气架起伤寒带发药子，病了2年半，好容易盼着解放了，共产党领导新社会移风易俗，提高人民的觉悟，改造了坏分子。我二哥室友也好了，经济也充足了。哎，买辆车还得买车，他离不开。真有心胸，解放刚2年买辆飞鸽的，头天上班大伙说好啊，真漂亮。您说怎么这么寸呢？到了第2天下了晚班，这个车又出事了。下了晚班骑车回家，走大街上路过食品商店，我二哥骑着一看，他高兴，哎，来个西瓜。片腿下来了，你到锁上啊？没锁。进门挑西瓜，给钱，售货员接过来，回头找钱铃。我二哥抱着西瓜一想，哎，我那可新车漂亮极了。
1: 哟
0: 哟啊，车没了，怎么当的事儿呢？我二哥挑西瓜这个时候啊，有打食品商店出了个人，东郊铁工厂的会计，他们那今天晚上发工资，他骑着车银行取款到这儿买东西。这个人呢，耳背也不算恨背，外边打雷呀、啊，他说谁咳嗽了，就这样一点儿都听不见。他到这儿买完东西一听，你瞧，哎呦，天可太晚了，我赶紧回去等着我发薪呢。钱在皮包里头搁着，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上去了。他有这么一个习惯，他拿手一蹬这裤腿，车把这么一歪，

后吧嗒掉地下了，耳背没听见，骑着车就走了。在他的后边跟出一位复员军人，前后脚人家出来就听见了，哎，什么响啊？捡起来一看，镜前，嚯，这谁这是？这马皮大衣，他这儿没人呢。哎，准是他，同志，皮包掉了，喂，就这么喊呢？不行，这个会计得跟他说话呀，脸对脸还得嚷嚷呢。这车骑出好几步去了，听不见，骑车还跑。复员军人一想，呵，什么耳朵啊？无论如何我给你送去啊，可是我这两条腿追你的车不行啊。哎，飞哥的新的还没锁，不管是谁的我先借一借，我把皮包给他送去。对，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儿，把我二哥这车就骑跑了。容我二哥出来这么一看，哟，车，我的车，车，车，他这一喊车，那边来个蹬三轮的，哎，同志，车来喽，车来喽，车来喽，哪儿去？往哪儿不去？哪儿去？我找我那车。哦，你也蹬三轮的？谁蹬三轮的？我蹬俩轮的。您什么叫蹬俩轮的？您怎么意思？劳驾，你瞧，这有一人骑自行车走了吗？啊，刚才我来的时候，哦，不是新车吗？对呀，是不是那个？哎，对，就是那个。劳驾，该多少钱给多少钱，我坐你这车，咱们追那自行车。好，您上来吧。我二哥抱着西瓜上去了，蹬三轮的蹬了四步，啪，放炮了。哎呀，胖飞，您下来吧，您下来吧。怎么着，走啊？您没听见呢？放炮了，放炮，咱们凑合着走行不行？我凑合着走不行啊，我这车还要呢，我补带去。人家补带去了，我二哥怎么样？抱着西瓜撒腿就追。哎，我的车给我搁下！你想想，你追得上吗？你扫道还喘呢，你追自行车，他急，他追自行车，后边有一位女同志呢，追我二哥，谁呀？那售货员呢？钱玲还没找呢，人家回头找钱玲，回头再一看，哟，这胖子哪儿去了？人家服务态度好，人家跟出来了，一看我二哥往那么跑，这个售货员拿着钱铃追我二哥，这倒不错，复员军人追会计，我二哥追复员军人，售货员追我二哥，这几个人一边追一边还喊呢，头了那听不见，后边这个复员军人着急呀，他骑这车，哼，站住，这个皮包是你的。我二哥抱着西瓜说，你站住，哎，你车子是我的。售货员呢，你站住，给你钱呢。这可热闹了，这个要按您那么一说，说是这前边他听不见呢，你会计耳背，那么这几个人都听不见吗？听见了啊，听见了，的想法不一样。投了那个会计呀，竟憋着发心，天太晚了，他死乞白赖蹬这车。后边这复员军人想，这个就离这么远，我就这么嚷嚷，你怎么还跑啊？哎呀，你家出了事了，家里出了事了就够着急的了，这么大皮包要丢了更着急啊。无论如何我给你送去，我可快蹬。他快蹬竟憋着送呢，我二哥头一次喊他就没听见，他没听见，我二哥可真着急呀，他跑不动啊。我说搁下吧，搁下，哎，我的车，站住，你不站住我喊警察了。急了，喊警察，他听见了没有？复员军人听见了，听见了，他领会错了，他挡着走道的人呢，帮着他喊前面那辆车呢，我二哥喊。

完了呢，他冲我二哥嚷嚷：“哎，甭喊警察，我这就要追上了。”我二哥这气呀，好啊，还跟我耍花招呢。我车丢了好几辆了，这套我蛮懂。我二哥进店去追车呀，后边售货员喊，他也听错了。售货员拿着钱，从根儿里站着，跟钱。我二哥也听错了，哎呦我买西瓜给钱了，你怎么追这儿要来了？钱我给你了，那个意思钱我给你了。售货员也听错了啊，钱给我了，那我可不要，我跟你不认识，你给我钱干嘛？哎呦，这胖子家里有事，有事钱零就不要了。甭说这么些钱呢，一毛钱我也得给人送去。我们是为顾客服务的。同志，你站一会儿，钱我不要。我二哥这个气，哎呦，不要钱你追我干嘛呢？这不成心捣乱呢？他们一追。他们这么一追，这走道的人纳闷儿啊，哎，二哥，这几个人什么毛病啊？七言八语，其中有两个老太太也跟着瞎聊。哎呀，大姐，天不早了，怎么还举行自行车比赛啊？大妹妹，你不知道，这不要开运动会呢吗？哎，大姐，你看，不是竞自行车比赛，还有赛跑呢。您胖子岁数不小了，跑得还真不错，跑女同志前边来了。你看怀里还抱着什么圆不溜丢的啊？来来过来，咱们看看来。这俩老太太也过来了，其实追得不算甚远，复员军人还喊他还跑，复员军人这主意不错，他多蹬了两步使劲。他心里说，我拿车圈他，他拿车这么一圈，俩车一碰全趴下了。这会计可真着急，他心里说，呵，这么宽的马路往我车上骑，我可不跟你捣乱了，我没这功夫。他把车提了起来还要跑。我二哥真急了，这复员军人也急了，复员军人过去，这儿不是车吗，把他揪住了。哎，跑啥啊？你跑啥？找警察。他们俩呢一捣乱呢，我二哥根本他跑不动了，好容易跑到这儿来了，可到了这儿了，到这儿了，坏了，我二哥说不上话来了，他抱着西瓜净剩喘了，这劲儿。哎呀，这车我撵撤回来，这车我他要说什么呢？他看见他这车了，这车是我的，可是这么一句话呀，他说不上来，他喘。哎呀，这是我的，他指这车，这是那个会计在这儿，哎，皮包是我的，这才看见。这个复员军人可真沉得住气，扶着车把，哎呀，老兄，哎呀，你喘得可以啊，哎呀，你可别害怕啊，我骑你这车子给这位同志送皮包来了。他这手扶着车把，这手摘皮包，这同志，这个皮包归你。他往后这么一退呢，这车子在这边，哎呀，老兄，对不起啊，车子归你。这会计接皮包，我二哥接车子他接不了，他这还抱着西瓜呢。这事儿售货员赶到了，我二哥一想，哎，我把这给他，我好接车子。来，同志，西瓜归你。嘿，这售货员二十多岁，眼睛也快，手也快，啪，把西瓜接住了。刚接住，俩老太太又说上来了，哟，大姐，你看不是竞赛跑，还有抢篮球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4: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头号女粉。朋友们都知道孟洁是马其明的头号铁粉，多年来一直追随他的脚步，众人都以为他的执念终会开花结果。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头号女粉。

2025年冬至，大连市西山水库燃点山庄的篝火映红夜空。孟杰带着朋友来为主理人马其明捧场，可当马其明牵起一个陌生女人的手，轻声介绍这是我太太时，孟杰如遭雷击。1996年出生在大连瓦房店的孟杰，从小性格外放，生得明艳，活得阳光。2017年大学毕业后，他一头扎入房产销售领域，很快干成销冠，几年时间赚得盆满钵满，和男友童海鹏感情也甜蜜稳定，进入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却不想2020年冬，未婚夫劈腿女同事被他抓了个正着，孟杰眼里容不下沙子，果断分手。当晚，孟杰到大连开发区五彩城的意见酒吧买醉，没想到渣男居然凭借手机定位找到了他，两人在酒吧大吵特吵，引来不少人围观。童海鹏振振有词，脸不红心不跳地称自己只谈了孟杰这一个女朋友就要结婚了，怕日后觉得亏，所以才找个女人体验下刺激而已。孟杰怒不可遏，抬手甩了他一个巴掌。打也打了，闹也闹了，气儿也该消了，童海鹏一把扣住孟杰的手腕往外拖拽，孟杰气得不断伸腿踢他，却挣脱不掉。这时一个男人拦在了两人面前，放开他，否则我报警了。男人是酒吧老板马其明，马其明也是大连本地人，时年28岁，这家酒吧才开了不到1年。马其明的挺身而出带动了一群食客的声援，见情形不对，童海鹏骂骂咧咧，灰头土脸地走了。孟杰冲马其明一拱手，江湖致谢，然后点了威士忌捧场。可酒上来，孟杰端起杯一抿，居然是气泡水。他狐疑地望向吧台里的男人，对方微微一笑：“姑娘，为个渣男不值得，这杯我请，您的酒存着，以后再来喝。”孟杰扑哧乐了，干了气泡水，掏出手机亮出二维码，叫个朋友。没想到马其明直接抽走了手机，扫完微信名片后顺势把他手机的定位解除了。孟杰心情更爽了，帮人帮到底，够义气。向来有恩必报的孟杰欠了马其明这样大的人情，还是睡不着觉。时隔2天，他约了闺蜜再度光临酒吧捧场，却没想到大门紧闭，一打听才得知举报被查，歇业整顿。孟杰吃了个大惊，想也没想就致电马其明询问情况，没想到那边苦笑一声，懒洋洋地开起了玩笑：“姑娘，你下次找对象可得擦亮眼睛。”原来竟是童海鹏把有关部门的电话都光顾了一番，各种举报他无规经营。目前消防查出一点小问题，电话里马其明没所谓地说：“别在意，我刚好歇几天。”但孟杰却愧疚不已。半个月后，酒吧重新营业，孟杰把整个闺蜜团都叫上了，一掷千金还人情。马其明望着笑声爽朗的孟杰，出现了一瞬的恍神：这姑娘的性格真好啊，短短数日已经完全走出了被劈腿的阴霾，冲这性格就是个能成事儿的人。一来二去，两人渐渐熟络，酒吧的员工甚至亲切地唤孟杰杰姐，和明哥的称呼极搭。两人也对这样的误解心照不宣，仿佛都在等待着一场日久生情的开花结果。两个月后，孟杰供职的楼盘出现了问题，项目停工，他被迫失业，想去酒吧喝一杯消愁，可酒吧陷入停摆。于是他突发奇想，发了个想喝酒的朋友圈。一个小时后，多日不见的马其明揣着红酒上门了。孟杰勾起了心花怒放的嘴角。那晚，关张南对失业女坐在硕大的落地窗前对饮。酒过三巡，马其明望着对面眼神明显开始迷离的姑娘，心头的涟漪再度荡漾开来。这么好的她，可遇不可求。要不勇敢一次，却没想到表白的话刚到嘴边，孟杰哇的一声站起来就跑，竟然醉了。
马其明追到卫生间，顿时被那里的豪华惊呆了，赶上普通小居的卧室了。取下毛巾递给他的同时，他状似无意地说了句：这户型的卫生间很少见啊。孟杰把嘴擦干净，苦笑一声：我自己改的，牺牲了一间小卧，爸妈送的婚房，没想到婚没了，只剩房。马其明回了一抹更苦的笑意，酒精作用下的那点冲动瞬间没了。白手起家到现在，他骨子里的大男子主义容不下吃软饭这件事儿。这夜他们喝了个通宵，在他的海景窗前看了日落又看日出，孟杰絮絮叨叨说着失业的苦闷，马其明却没能吐出房租难续的心酸，因为他意识到他和他的苦恼不在一条线上。天亮后，马其明站起身，揉了揉他有些凌乱的额发，温情鼓励：别怕，行业有寒冬，但销售没有，凭你的性格走到哪儿都是一姐。孟杰被他逗得咯咯乐，心头却有点酸。其实那条想喝酒的朋友圈只对他一个人可见，想喝酒是假，想钓他才是真，只可惜人钓来了，啥也没做。那天以后，两人的关系莫名其妙地停摆了，好像双方都默契地选择了沉默，在同一座城市的不同角落独自舔舐着伤口。直到2021年9月，马其明的手机里忽然弹出久违的消息：借明哥吉言，我入职新工作，又成销冠了。男人勾勾嘴角，秒回姐姐威武，念了吧，晚上过去捧场。结果迎来一条：酒吧永久歇业了，念了吧，晚上过去捧场。结果迎来一条：酒吧永久歇业了。忽然间，孟杰觉得自己的行为不亚于往人家伤口撒盐的刽子手，两人再一次断联了。孟杰的新工作是芯片商务，常年出差，他好几次拿起手机想要询问马其明的近况，可没能找到适合的由头。他早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何时将他的微信设置成特别关注的，可那标星好友的朋友圈却干净得如同白板。日子一晃就到了2023年底，那天孟杰从无锡飞回，当晚突发高烧，逼近40度，也不知道

0: 是哪股念想作祟，他竟在自己毫无记忆的情况下拨通了马其明的电话。凌晨两点钟，门铃被按响，孟杰拖着沉重的身子开门。马其明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站在那里，裹着的一身冷气扑面而来。孟杰兴奋的嘴角才扬了一半，就一头栽进了他的胸膛。再醒来，日上三竿，孟杰掀开被子，睡衣已经换过了。马其明坐在床边，略显羞涩。
1: 给你喂了退烧药，出了很多汗，衣服全透了，所以……
0: 孟杰没等他说完，轻身揽住他的脖子，猛烈地吻了上去。然而什么都没发生。孟杰有些恼，狠狠咬住他的下唇，血腥味充斥口腔。马其明吃痛忍住，一直到他发泄结束，才咧着流血的唇打气儿道：“
1: 姐姐，属狗的。”
0: 孟杰翻个白眼：“是，你得打破伤风。”然后气鼓鼓翻个身躺回去。马其明笑笑，帮他拉上了被子。当天马其明也烧了起来，两人相依为命一周，终于双双痊愈。
2: 朋友们都知道，孟杰是马其明的头号铁粉，多年来一直追随他的脚步，众人都以为他的执念终会开花结果。
0: 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头号女粉。

出关当天，孟杰就拉着箱子走了，飞往深圳。一直到分离，他还是没等到他的一句在一起。于是在周水子机场外凛冽的寒风里，马其明又被他咬出一个口子。望着他气鼓鼓的背影，马其明自嘲了一声：明哥，你真不男人。彼时他在海鲜酒楼当经理，工资不算低，但填补生意失败的亏空还远远不够。像孟杰这么好条件的姑娘，不该因为自己拉低生活档次。离地起飞的孟杰在云层里穿梭，望着窗外白茫茫的一片，竟忽然有点释然。算了，人和人的关系为什么非要个结果？他和渣男差点白头不也散了？至少马其明没渣他。人海那么大，爱过就是果，他孟杰愿意为爱埋单。那之后，马其明就职的酒楼再度成为他的据点，每次回大连都叫上朋友去捧场。就这样，两人之间以年为单位的拉扯，在孟杰的圈子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孟杰也被冠上了名粉的标签。洒脱的孟杰从不扭捏，粉就粉了，喜欢一个人有什么好丢人的，他未娶他未嫁，无害任何人。直到2025年冬日这一天，孟杰组局到大连西山水库的燃点山庄给马其明的生意捧场。当晚马其明特意安排了惊喜篝火，所有人都以为孟杰终于守得云开，却不想他挽着一个陌生女人的手走到篝火中央，甚是像十足地向众人介绍：这是我太太。孟杰心头被狠狠砸了一棒子，他居然悄悄恋爱结婚了。望着女人脸上幸福的笑意，孟杰后槽牙紧咬，指甲嵌入掌心，钻心之痛竟然比渣男劈腿时还刻骨。红红火光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只有柴火燃烧的声音异常刺耳。这一天，孟杰宿醉不醒，是被闺蜜们架走的。这家燃点山庄开业于两个月前，是马其明破釜沉舟的最后一次豪赌。生意难做，两个月的流水将将覆盖成本，未来怎么样他没有一点底。33岁的男人一无所有，凭什么霸占一个女人的长情？孟杰再也没有联系过马其明，两人默契地回归不打扰模式。孟杰玩命似的出差，短暂间歇也干脆不回大连，就在外面飘着。2026年初，孟杰在深圳万象城闲逛，忽然扫到一抹熟悉的身影。几乎只是一息之间，他就确定那女人是马其明的老婆。可是他说说笑

下挽着的男人却不是马启明。孟姐顿时怒气上涌，想起初见时马启明为自己出头修理渣男的场景，她几乎没犹豫就冲了上去，一把薅住女人的衣领。女人慌了一瞬，身旁的男人刚要发火，被他拦下。女人望着孟杰的紧张劲儿，笑了。女人邀请他在商场内的一家咖啡厅坐下。我是马启明的堂姐，上次只不过是陪他演场戏。孟杰险些惊掉下巴。听他讲完马启明的创业史以及现状，孟杰几乎不用细思，就串出了那些不为他所知的缘由。这个呆子。孟姐干了咖啡，起身就走。两天后，孟姐拉着行李箱，直冲冲闯入燃点山庄。服务员一瞧那来势汹汹的状况，秒怂，撒腿就去报信。马其明迎出来的时候，人已经到了跟前。孟姐直接塞给他身份证。给我开间房，常住。男人懵了，半天憋出一句。辞职了。孟杰直勾勾盯着他，怎么不行？怕我吃霸王餐？马其明干笑着，转头吩咐人开房。孟杰连住一周，每天电话响个不停，全是工作内容。很显然，他没辞职，可这姑娘也没有一点儿要走的迹象。马其明斟酌再三，才问出口：“休假了啊？”孟杰一转身，直视他：“对。”婚假。婚。马启明磕巴了，想说男主在哪儿，但转瞬就从他那眼神读懂了，我结婚了的。他试图挣扎，孟杰讥讽一笑，跟堂姐结婚，你胆子够大的。突然被戳穿，马启明当场石化，一句话也说不出。孟杰划亮手机屏，当着他的面群发消息：“逼婚中不成功，永久单身。”收回手机，他决绝地盯死对面的男人：“马其明是个男人，你就把我娶了；不是，咱们就极限拉扯到老。”话音刚落，双唇突然狠狠被他堵住，唇齿痛了，心窝却暖了。婚假最后一天。孟杰的朋友圈晒出了新鲜出炉的红本本以及燃点山庄的航拍照片。我家开的，请多关照。马其明屈臂将人揽在肩头。认识他六年了，他好像才活通透。爱情这件事哪有那么多附加条件，人生苦短，在一起就是最浓烈的燃点。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1079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拨打，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发送123，然后再扫描和识别弹出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这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在微信听友群里，您可以留言、发语音、打文字都可以，发送您想要分享的或想要帮助的一些内容都可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两条跟我们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国消协15号发布了《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重点围绕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帮助消费者增加绿色消费知识，提升绿色消费信息，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这个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

0: 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者是步行等。这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在消费的还有日常生活一些场景当中，我们可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做到的这样的一些绿色的行动。前两天看新闻啊，已经是到了小开鱼的这个季节，各地的渔港也迎来了千帆竞渡的壮观的景象。也有朋友会到海边去游玩，有可能也想采购一点海鲜带回家里，来给家人亲朋尝一尝。那买了这些海鲜之后，如果是坐火车，那在这方面铁路部门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定呢？我们也提醒您啊，鱼虾蟹贝这样的鲜活的水产品可以随身携带乘车，但是必须采用硬质密闭箱体独立包装，做好密封防漏，无渗水无异味，避免污染车厢。只要是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都可以顺利过检乘车。那像湛江相关的一些车站也配备剪刀胶带这样的工具，还免费为旅客提供海鲜加固密封这样的服务，可以说非常贴心啊。有位听众朋友 Mr. 大瑞说啊，鱼虾蟹贝海鲜可以随身带上高铁，但是需要硬质的密封的箱体，要防漏水，不会外渗，没有明显的腥臭味儿。如果是用个塑料袋或者是网兜直接装海鲜，那是不允许过检的。对，这位听众朋友说的呢也非常对，你要提前做好这方面的一些准备啊。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的陈警官，请陈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网络诈骗发案形势以及怎么样来防范电信诈骗。陈警官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首先请陈警官为大家介绍一下近期我市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形势。
1: 好的，主持人。近期我市冒充领导、熟人等特定身份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有发生。
0: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有没有一些真实的案例啊，能够给大家一些诈骗手法当中的一些警醒的，也请您给大家来做个分享。
1: 8月16日，我市发生一起冒充领导、熟人等特定身份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报警人收到同学发来的消息，对方称自己的微信支付功能被限制，现在想要买衣服，希望报警人帮忙垫付，待对方父母下班后再归还。报警人信以为真，帮对方付款。付款成功后，对方称已将钱转给报警人，但报警人并未收到。对方称报警人账户出了问题，要求报警人下载移动会议 APP 并开启视频会议。报警人按对方要求将摄像头对着母亲手机进行操作，直至报警人家人发现并报警，共计损失了2万元。
0: 那我们也请您啊来为大家拆解一下这其中的一些诈骗手段。
1: 诈骗手段分析有：一、伪装熟人诱骗，骗子盗用同学账号，以微信支付受限买衣服为由，请求受害人代为付款。二、编造账户异常借口，受害人付款后谎称钱款已转账未到账，捏造受害人账号故障，诱导下载陌生会议 APP。 三、远程操控，伺机盗刷，借助视频会议恐害受害人使用家人手机进行操作，进一步转移资金。
0: 在这里呢，也请您给大家一些提示。
1: 警方提示，遇到自称领导、朋友等身份的人发来消息时，一定要打电话或当面核实对方身份和所发送信息的真实性，切勿轻信，不要下载陌生 APP， 不与对方开启视频会议、屏幕共享。
0: 好，非常感谢陈警官给大家的介绍以及分析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2: 也希望大家听了陈警官的介绍之后，尤其是家里边啊有孩子的小朋友在家的啊，因为现在还没到开学的时候，他有可能用手机的时间机会就会比较多一些，要把您听到的这些呢也告诉给孩子，帮助他啊树立这种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样的一种意识。尤其是在网上，如果一旦发现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千万呢不要理会，并且有什么情况都要赶紧啊告诉家里的大人。

0: 喂，啊，阿姨你好，我是芳芳的同学，你女儿出车祸了，现在急需要5000块钱交医疗费。
1: 喂，小李啊，我是张总啊，我现在在开会，走不开，你待会啊给我账户汇2万块钱过去，回头啊再还你啊。
2: 喂，你好，是蒋同学吗？哎，恭喜你考入到我们大学就读，因为你成绩优异，获得了我们新生奖学金3000元。哎，但是呢，需要你先把这学费啊打入一下这个账号啊，然后呢，我们再发放给您。
3: 多一点警惕，少一点贪心；
4: 多一点冷静，少一点冲动；
3: 多一点提防，少一点轻信；
4: 多一点咨询，少一点偏执。
3: 不信不理不汇款，
4: 维护自身利益，预防电信诈骗。
5: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6: 1079百姓热线，我们下面来了解一下市公安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反馈。刘先生反映，金山路靠近琥珀花园和金澳华府的慢车道上停放机动车。答复是，关于金山路金澳华府和琥珀花园门口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通道问题，蹦山交管大队将会加强巡逻力度，也已联系了施工单位在部分区域打桩，防止机动车停放。还有杨先生反映啊，红旗社区张贴的民警联系电话啊，却是社区工作人员的。答复是呢，现在已经对接了社区的民警组织人员，对辖区全部社区公示牌开展排查更新工作。

在我们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于先生通过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电话反映啊，红叶村迎宾路有两家有合法手续的活禽宰杀点，但是呢，因为它形成了这个市场以后啊，晚上进货，所以里边这些鸡啊、夜间啊就扰民，他也多次反映没有得到解决。那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了解到了相关的情况，确实于先生呢也多次反映，也向其他的一些节目啊或者是渠道都进行了反映。那蚌山区政府对于于先生所反映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这样的，蚌山区的雪华乡人民政府的答复啊，经过工作人员核实，这一处呢是商户经营性宰杀，乡街将督促经营户规范经营，文明宰杀，最大限度减少经营扰民影响。针对噪音扰民问题，乡街会配合公安机关协同处置，下一步乡街会常态化巡查管控，持续跟进督导，切实降低扰民的问题。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呢，可以联系蚌山区雪华乡人民政府，电话是71008627100862啊。但这个问题的解决呢，应该是有一些难度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啊，如果您是想要管理人啊，规范他的行为，哪怕他的经营的时间，这些都是好办到的，因为人他会服从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管理和要求。但是如果说是一些家禽夜间叫声，那可能就很难来管理好。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现在大家都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资产啊，能够首先是保值，然后最好能增值就好了。电商网络投资诈骗最经典的话术套路就是高收益、零风险、稳赚不赔。结果呢，就因为这样的话听起来都不可靠，但是也有不少投资者啊被高额回报诱惑，轻信陌生平台、陌生社群的投资谎言，一步步落入骗子精心布设的这个骗局。你比如说啊，深圳有一位市民就深陷50多人的一个投资群，结果这里边啊，除了他自己以外全都是托儿，他的8万块钱险些被骗走啊。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啊，还沉浸在骗子营造的赚钱的假象当中呢，丝毫没有感觉到他自己早已经身处骗局的核心，周围群里全都是骗子。他说他觉得他的钱是能够取出来的啊，因为这个当事人啊平常呢就有炒股投资的习惯，对网络理财项目关注度也非常高。不久前他就突然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啊，对方非常热情地向他推荐所谓的内幕投资项目，反复宣称这个项目稳赚不赔，收益非常高。起初呢，黄女士肯定是心存戒备的嘛，并不相信。但是随后她就被对方拉入了一个看似氛围非常活跃的一个投资交流群。因为群里边有很多人在，所以她也就不觉得啊是她一个人这么孤单的来应对这个情况了。而且呢，她也确实很谨慎，她说她观察了很多天，看到别人赚钱了。他不知道的是，那些都是托儿，都是他们自己人。这个群里有50多号人，每天都在对黄女士进行洗脑，诱导她参与高收益投资。群内有相应的话术啊，有人会聊我自己买了哪只股票，赚了多少多少钱啊。另外有人说，哎呀，我在这个平台已经投入很多钱，也赚了很多钱，哎，让黄女士信以为真。他们并不是说专门针对黄女士做工作，哎，你投资吧。哎，你买吧，能赚钱。他不是这样的，他们就像互相之间在聊天一样，哎，并不是说要聊给黄女士来听来看的。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他就彻底放下了防备，因为别人他认为是聊天被他看到了，是吧？随后呢，他就点击对方发送的陌生链接，下载了一款没有经过官方认证的虚假的证券的 APP。这个诈骗分子肯定骗他，就说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获取特殊渠道资源，购买涨停股票，稳赚高额收益。为了降低他的戒备心理，骗取信任啊，还先诱导他小额试水投资。哎，他还真的就投了4000块钱。
平台很快显示盈利，他也成功的小额提现了。那后续呢，黄女士这位当事人啊，他也为了继续验证这个平台的真实性，又提100、200、138，哎，都成功提现。那小额提现的这种成功顺利彻底打消了他的顾虑。这以后呢，他开始不断的追加投资，诈骗分子看准时机，不断鼓吹投资的窗口期内幕专属消息啊，持续的洗脑诱导哄骗他拿出自己仅剩的8万块钱，全都投入了平台。为了规避警方监管啊，诈骗分子还专门要求他通过线下现金交易的方式来交付资金。就在他即将全额要交现金，财产要遭受全部损失的这个时候，深圳警方依托这个大数据的预警，及时发现了这场异常的投资的诈骗的线索，火速赶往这个当事人和诈骗分子约定的交钱地点，他们进行蹲点收网，最终成功抓获了取现的嫌疑人，也为他追回了全部的损失。这样大家可能都替黄女士捏了一把汗啊。随着网络投资诈骗手段不断翻新，这类全托式精准诈骗隐蔽性非常强，迷惑性也非常高，专门针对有投资需求理财经验的人群精准下手。你看啊，有经验的人反而是他们下手的对象，因为你不投资，没有经验的人一般他也不投资，是吧？你不投资他就没有机会，但是只要你投资，你想去赚钱，就给了他们这样的一些机会。所以正规的理财软件啊，投资平台都可以在官方的应用商店下载，任何陌生人私发的投资链接二维码背后基本上都是虚假的诈骗后台。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件呀，也请您呢一定要防范好。您别看群里有那么多人，有可能啊就您一个人是主角啊，其他全部都是托儿。

0: 这是被骗，为了投资啊，想赚钱被骗啊。如果有一天你收到了自己的不雅照或者是不雅视频的彩信信件，你会怎么办呢？对方啊会要挟你转账啊，这时候呢你先别急啊，也不要轻易相信。最近台州的一位王先生就收到一封陌生纸质信件，信里附带了王先生和一名女子的不雅视频的截图。信件当中对方要求王先生在收件之后立刻和他联系，并且不要心存侥幸，否则就把视频要传播到互联网。还好王先生没做亏心事啊，所以呢他心里也不怕，他就立刻前往派出所报案啊。经过比对以后，这个艳照上的男子的面部虽然是报警人，但是这张所谓的艳照其实是合成以后的假照片。这是近期高发的 PS 艳照诈骗啊，就是利用 PS 技术合成艳照，或者是利用 AI 技术合成不雅视频敲诈勒索受害人。所以啊，在今天节目里呢，针对目前啊有一些地方高发的这种情况，你也要记住啊，遇到这种敲诈勒索不要慌，牢记只要涉及转账必定是诈骗，不回复不转账，果断拉黑切断联系，妥善保存聊天记录照片这样的证据，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否则呢有可能啊被继续套进去啊。也可以呢通过反诈中心的 APP 举报，配合警方来进行调查。也许您会说，那这么多人他明知道自己是没有拍过这样的照片和视频，没干过这个事儿，这个骗子他怎么就敢发给你呢？那实际上呢他是啊广撒网，他哪怕能有一个人，比如说他做了这个亏心事儿，他害怕是自己的情况下啊要息事宁人，那他有可能就上当受骗。而对于这个骗子来说，他并不花费什么成本，对吧，他只不过花费了那么一点时间。所以呢这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啊也都能够洁身自好，这样的话呢即使遇到了像这样的敲诈勒索，你心里也是踏实的，你会勇敢的立刻去报警。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还有微信听友群，欢迎您留言参与节目。现在是暑期出行的高峰期啊，台风过了之后呢，在开学之前，很多家长也要抓紧是最后的一段时间带孩子出去旅游玩一玩。国内和出入境的航线预订量持续攀升啊，但是随着客流量增加，机票退票难、退票金额过低的问题又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实际上呢，机票退票难不是一个新问题了啊。那究竟是难在哪儿呢？啊，一位冯女士计划6月份要带孩子出国旅游，并且在一家第三方平台预订了机票，总金额是6351块钱。哎，一时疏忽，误将出发日期选错成7月10号了。下单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发现了错误，并且联系客服申请退票。客服说会帮他升级反馈，承诺48小时内会给他回复。他按照约定等待，但是48小时到了之后，得到的答复依旧是机票票款不予退还。他又联系了机票代理商，得到的回复依旧是出票完成后票不可退，如果确认无法出行，只能尝试申请退税。那冯女士就说了，我下单1个小时左右我就申请退款了，离航班起飞也很早啊，航空公司代理并没有产生实际的运营成本，6351块里面含有600块钱的保险，商家只退保险，剩下5700多块钱的机票本金就全都没收了， 他说这双方权利义务是严重不对等。那为什么平台代理商拒退，他们有什么依据吗？原来啊，冯女士提供的购票页面，这个录屏上面可以看到，页面最上方有浅灰色小字提示，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后面付款流程中也没有任何关于机票不能退改的提示或者是弹窗，还有标红，像这类比较显著的方式来告诉消费者啊，这是几乎完全不可退的机票。严苛的退改限制全部隐藏在这些小小的字里面。他认为呢，商家这个做法就不符合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像天津市消协，他们2025年就发布了一项在线旅游消费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售后服务方面总体满意度比较低，其中退款问题尤为突出，舆情比例高达85.58%，就是很多消费者都遭遇了这样的一种不合理的条款。黑猫投诉平台分析数据显示啊，在今年上半年，机场航空公司投诉量有27000件，其中机票退改相关投诉超13000件，你看接近一半了啊，是行业首要问题。其中不少机票退改投诉都源于消费者下单的时候没有留意页面小字标注的退改规则。那么为什么这么难呢？其实早在23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发布了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对商家的告知义务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经营者采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合同，应当以单独告知、字体加粗、弹窗等方式显著提示消费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法学院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的苏浩鹏主任说啊，如果提示不够合理、不够显著，或者没有提示、没有在合理的地方以合理的方式提示，或者在消费者提出要求的情况下你也没有解释说明，那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都可以以此为由主张这样的条款对消费者没有法律约束力。我国的民法典第816条也对客票退订做了明确的规定，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那旅客因为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预先设定的时间乘坐交通工具，这个明确规定是可以退的，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条规定既考虑了消费者的权益，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了商家的利益，就是如果说你都过了那个时间，你或者是快到要起飞了或者是要开行了你再去退票，那他这个票他来不及再卖给其他的一些需要的人，他就会受到损失。但这个条款是也约定了游客的消费者的这个退票时间的呀，是体现了权利义务对等的这种立法原则的。你只有说你卖不出去的情况下来不及卖了啊，你再按照一个合理的计算比例来扣除。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一概全部扣除或者扣除比例非常高，这都不符合法律的要求。那平台作为经营主体，那同样的你也是应该有负有一定的责任的啊。首先呢，就是要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你要尽到告知的义务，要充分尽到告知义务。你不能说借一行小字儿一带而过啊，然后你说那你没看到你倒霉吧，是吧？这个是不行的，这是限制了消费者的合法权利。相关的法律都明确规定，经营者是不能够利用格式条款限制或者说免除消费者的权利，同时也不能排除或是减轻自身的责任的。很多消费者也表示啊，从找平台客服沟通到向有关部门投诉耗时费力，而且往往也不了了之。那如果说啊，你可以去走司法程序啊，那你真去走的话，高昂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更令人望而却步，就你损失会更大。那么这种不用弹窗和大字提示以及设置机票完全不可退条款的行为究竟有多普遍呢？记者调查发现啊，这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美团、旅行5家平台目前在我国市场占有率超过了95%。记者呢也都做了一些测试啊，在提示方式上面，只有携程1家平台在付款前弹出了退票规则的提示的页面，其余的都不行。所以说呢，只有 把这些都落实

0: 坐、躺卧、看手机、看电子产品多，这些都是脊柱侧弯的风险因素。那家长应该怎么办呢？啊，一个，保证孩子每天不少于60分钟中高强度的体育活动，每周3天以上抗阻训练，学前儿童每天户外活动要满3小时，依靠核心肌群锻炼稳固脊柱生理曲度。那有哪些运动呢？啊，优先选择游泳、吊单杠、跳绳、球类这样的对称性的运动，增强腰背躯干核心肌群，给脊柱提供肌肉保护，减少长时间单侧发力的运动。书包虽然暑假用的少，外出依旧坚持要背双肩包，而且书包总重量别超过孩子体重的10%，拒绝单肩挎包，还要保证钙、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每天奶制品、鱼虾、豆制品均衡搭配，多晒太阳，促进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帮助钙的吸收，为骨骼的生长提供基础啊！这样做才能更好的帮助孩子预防脊柱侧弯。好，在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东风小于3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19号多云转阴。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好，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再见。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 3131137。

0: 四川集盆地、平原、峡谷、高山等多种地貌于一身，复杂的地形、多元的气候，为这里孕育出9000余种神奇本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将本草之韵赋以巧思，点化精微，成就了本草的万般变化。有人依照古法，将一味本草炮制出多样功效；有人沿重要之和合，集成一支9条悬壶济世；还有人深谙草木之息，让悠悠药香流转为养生智慧。今天我们要走进这群中医药人，看看他们如何以草木为基，成薪火相传，化青青草木为济世良方。五月，四川龙门山脉一带近10万亩川芎正迎来丰收。这位川药首药，其茎叶亭亭，形如伞盖，潜藏于沃土之下的根茎，则是活血行气、驱风止痛的血中气药。
1: 这一株哈，就是我们的川芎，现在就是正在一个当季采拔的一个时候。
0: 陈志敏，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同时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药炮制技术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趁着川芎采收的时节，他也把课堂搬到了田野。
1: 川芎从宋代开始种植之后，它就形成了我们一些道地性的一些产区。首先它的一个地理环境影响它的一个质量很好，然后又是一个种植的一个技术的一特征。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四川都江堰彭州一带兼具山地与平坝，既能满足川芎灵种对冷凉气候的需求，又能满足川芎植株对温湿气候的需要。而生活在这里的中医药人，又经炮制之法，将最具道地品质的川芎开发到了极致。
2: 川芎上行头，五下行血海，中调药解，然后就把它川芎就是一生当中的疾病，它都能够进行治疗。在药物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人们发现不同的炮制的方法，然后能够调节药物发挥疗效的功效，这些就使得它的同一个名称的中药，它在临床的运用过程当中体现多样性。
0: 天然本草多不能直接入药，往往需要经过烘、切、炒、蒸等不同炮制手段，才能充分发挥药性，治病救人。而四川的中药炮制技术也因炮制方式多样、炮制与临床用药密切结合的特点，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像研制的药它就入肾，就补肾的效果非常好，然后吐草了以后，它就是使它的那个健脾的作用增加，那个酒制了以后，就是它活血化瘀的作用增加，就是不同的辅料、不同的炮制方法，那么它就对这些药物，就是不仅仅是便于出神，关键是像你想的药物疗效的方向去发挥作用，这就是炮制的精髓所在。
0: 在医学典籍里，川芎曾有过20多种炮制品，这就意味着通过不同的炮制方法，它能演化出20多种不同的药效。如今，四川川芎虽在全国占有90%以上的市场，但正式纳入行业规范的却只有生川芎和酒川芎2种炮制品。为了深入挖掘川芎的临床应用价值和市场价值，陈志敏一直在尝试恢复更多的炮制品。然而，要从浩如烟海的医学典籍中发掘川芎的炮制品并不容易，陈志敏的工作一度陷入了瓶颈。胡昌江，中药炮制技术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既精通炮制技术，又有着多年临床经验。对胡昌江来说，最为人称道的本领便是能应不同药方之需，将一味本草点化为药性各异的多种炮制品。而陈志敏

0: 也跟随胡昌江在这一领域学习了十余年。
1: 我们四川的道地药材在全国之最，无川不成方，它药材多，运用这么多药材发现了很多的炮制方法。古人的炮制方面的智慧是博大精深的，所以我一直坚持了50年，都一直在做中药炮制方面的工作。
2: 他这里记载就川芎制和炮，但这个制不知道怎么这一种方式。
1: 这个制从这个方面的理解，它应该是迷制，
2: 是啊，
1: 因为什么呢？迷肝能反能补，它就反合了川芎的那个过于心善之性，同时呢增加它一定的补益作用，所以它
0: 结合药方的整体功效和其他配伍药材的属性，胡昌江很快分析出川芎在这一方剂中的炮制类型。凭借多年经验，他带着陈志敏反复试验，最终成功复刻出蜜川芎的传统制法。
2: 现在在日韩这一块，他对我们的蜜川芎可以直接来泡水喝，也是有一定需求量。通过梳理它的一些临床的一些价值和产业的一些价值，把川芎它的一个炮制规格把它扩展了，也是我们非遗技艺在中医药产业上面的一个很好的贡献。
0: 在发掘传统炮制品、传承传统炮制技术的同时，陈志敏也将现代分析技术引入到炮制领域，这不仅为传统炮制理论加入了现代注脚，也为现代中药的精准开发提供了科学支撑。而胡昌江虽已从大学退休，但他从未放下传承这门古老技艺的责任。
2: 我们师生的友谊差不多已经十多年了，或是说他那会儿承上启下，其实到我现在为止，我也是一个承上启下，我要把他们的东西继承好，然后慢慢的传承下去。
0: 两代炒药人因炮制技术而结缘，如今继续携手，让川芎的传统炮制品回归市场。而四川的中医药人，不仅能在一味草药上下足功夫，也能让数十味草药在一支酒条中相互调和，激发出更大的能量。合江地道中草药热酒疗法是福天生家族代代相传的手艺，他以手为针，借热力与药力的交融之势，为患者点穴开窍、舒筋活络，在针灸医林中独树一帜。
3: 我十九岁正式出门看病，一晃的就是，你看说的就快，一个伙计了。我们九条里的81味中草药，用我们的手指药下去，效果是非常之好。
0: 虽然前来就诊的患者病症不一，但福天生用同样一支酒条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其中的乾坤，除了辨证施治的按压手法，关键还在于酒条里的81味本草。
3: 我听我父亲讲，确实那个时候没有用到那么多药，就是仅存的我爷爷在民国12年那段时间，他才把整个酒药拿来调配了72味。
0: 与内服用药不同，服式热酒是一种外治疗法，于脾经处用药，只有集众药之合力才能获得更强烈的药效。服式先祖带着热酒疗法迁入四川后，深感川药之丰富，川乌驱风除湿效果显著，搭配金银花、菊花可削其毒性，川红花、益母草都能调经镇痛，搭配艾草可增强妇科疗效。正因为在用药配药上有了更大空间，400多年间，服氏历代医者因时、因地、因人不断完善用药配方，直至福天生这代，其九条用药达到81味。
4: 药有个性之长短，方有合众之妙用，这就是中医药，就是配伍和服方的智慧。服方81味药，它就是使得药物和药物之间 通过配伍增强疗效，降低它的毒副作用。然后呢，它根据春夏秋冬四季不同来调节不同药物的比例、不同的含量，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0: 虽然大多数药材已经可以直接购买，但每逢闲暇时光，福天生都会带家人来山里拾草变药，采集应季药材。今天采药的队伍里又多了一位年轻人，孙子福汉林刚从医学院毕业，决定开始系统学习热酒技艺，这让福天生格外开心。
3: 这个就是正宗的川剧戏，然后呢对那个川乌草乌吃了以后，对类风湿的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0: 数百平方公里的苍茫林海，以独特的林间小气候，为众多中草药创造了自由生长的环境，也为像福天生这样的中医药人提供着甄选良药的广阔舞台。
3: 你看这个宽茎瓣是专门治喉火的，你看嘛，这就是催泻子。
5: 这个是草川服，它有清热解毒止痛的作用。
3: 低下和这个芒种之间是采这个夏枯草的季节，
5: 花儿茶专门喝包括的。
3: 我还看到那根好药乌云盖顶，专门治枕高。
5: 这个是大青叶，用处相当广。
6: 这个摘回去可以泡水喝，它是美容养颜、降三高的。
5: 这个就是黄金，它是一种天然的一种乌药。
0: 在大学里，福汉林接触更多的是西医的用药体系。如今跟随爷爷跋涉山野，辨识百草，就像在翻看一本写在自然里的《本草图鉴》。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完善知识体系的过程。而年近耄耋的福天生，乐此不疲地辨认着山间的每一株本草。这是一位中医药人对本草的深爱，也是一位传承者对普及中医药文化的执着。
3: 在这个方面再累都不累，因为看到这些花花草草呀，特别是看到我们要用的药长得非常的旺盛，就非常开心。几十年了嘛，每一年都在认识它，每一年都在采用它，我把小辈他们带过来，一代一代的就传下去。
0: 中医药的发展过程，正是历代中医药人对于本草认知不断深入的过程。
2: 哎呀，好累哦，天哪！
7: 今天还可以，
2: 最后还挺
7: 好的。
8: 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病情控制等长期难题。
9: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六小时缩短到铁路三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10: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2: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1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3: 现在新政策非常方便，
14: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1: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5: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 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产业模式通关优势，

0: 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1: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午三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3: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2: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4: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两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2: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4: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2: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5: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5: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7: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

0: 有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3: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4: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

0: 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2: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

0: 我们来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昨天早间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在上线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当时有一位郑女士，她说到怎么样能够找回我的宽带密码，那么答复是这样的，已经告知用户可以通过四种方式进行密码重置。第一，拨打10086热线按五号音语音提示会进行一个有效的操作。第二，就是编辑短信 KDMMZC 发送到10086进行重置。第三，是登录中国移动官方 APP 到家庭宽带密码重置进行操作。第四，就是携带您本人的有效证件到移动营业厅进行现场密码重置。蒋女士咨询的是，以前在网上可以购买到电话卡，为什么现在买不到了？答复是这样的，因为近期公司发现了部分不法分子通过各类互联网平台虚假宣传，诱导客户办理卡号，冒用公司名义违规收集个人用户信息。为了切实保障个人用户信息的安全工作，从今年，也就是2026年的8月1号开始，客户如果说需要在互联网平台购买中国移动卡号的话，那么请登录的是中国移动的官方 APP， 包括中国移动的官方网站进行业务手续之后认证才能够购买。其余的互联网平台将不能够提供售卡服务，包括像线下的营业厅和线下的授权网点也是不受任何的影响，可以到现场去购买也可以。还有呢，是一位赵先生，他咨询的是新淮滨小区网络信号不太好。那么答复是这样的，目前呢已经核实了用户所反映的宽带号码故障的具体问题，也安排了专为部门的工作人员上门进行了一个有效的处理。还有呢，是陈先生，他说到他经常收不到短信，就想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中国移动的答复是这样的，目前已经核实了用户短信功能是正常的，建议他咨询银行方面，是不是银行在业务操作方面跟他有一些误会。还有呢，是有一位朋友在网上留言，他是这样说的，新装的宽带每个月的费用大概是多少，带速又是多少呢？那么答复是，现在新装的宽带是融合业务，不同的套餐对应不同的资费标准，建议这位用户呢可以到现场去咨询，带上您的身份证件。好，以上呢是昨天中国移动蚌埠分公司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情况。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育局副局长王军，王局长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法规安全科科长王晨、学生资助中心孟非凡、蚌山区教育局副局长宋嘉欣，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王局长，近些年来我们知道校园安全工作是备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1: 是的。
0: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特别提到了要全面加强校园安全工作。
1: 对。
0: 所以在节目的开始，能不能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蚌埠市校园安全工作整体的形势大概是什么样的，好不好？
1: 好的，主持人。今天也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能向我们广大的市民来介绍一下我们教育系统安全的一些个做法，安全工作的一些做法。这个校园安全工作呢，它是我们教育工作的红线和底线。如果安全工作保障不了，什么升学率啊，还有教学质量呀，都无从谈起。所以从党中央、省委、省政府对于校园安全工作都有了明确的要求，非常重视。你比如说，现在从这个自上而下下发了一些个新的这一个文件，它就有要提升我们校园的本质安全，以及正在实行的这个治本攻坚的三年行动。而我们市委市政府呢，也是高度重视校园安全，那带领这个教育局对于这一个校园安全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安排、检查，还有这一个风险防范的一个治理工作。那么，所以从总体上来看呢，我们蚌埠市的这一个校园安全工作，总体来讲是良好的，在近五年也没有发生过特别重大的一些个校园安全的一个事故，这就得益于我们已经修建了完善的校园安全防控体系。这个体系呢，是从制度上、人员设备上、 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刚才我提到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咱们蚌埠市的校园安全工作，多次市政府牵头带领各个部门，然后以各种形式暗访或者是这个调研的形式，对于校园安全进行一个督导。那在督导的过程当中呢，这一个也按陆续的发现了一些问题，发现的问题呢，有一些呢是可以立行立改的，有一些呢是需要长期进行整改的。只要是发现立行立改的问题，就是在当场就已经能够解决，不能够立行立改的一些问题，都已经划定了时间线和路线图，在规定的时间内要进行完成，并且要向这一个上级领导部门要进行一个反馈。所以呢，有这样一个常态化的检查的机制，我们的校园安全工作在这样一个目前的态势下呢，应该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这一个全市的这一个校园安全呢，总体来说是向上向好的，是不是？
0: 嗯，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目前我们蚌埠市整体的校园安全工作的整体的形势。这个校园安全工作全社会都关注，尤其是一些家长朋友，对吧？也是刚才您所讲到的，是我们教育教学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然也是一个红线和底线。
1: 对，
0: 那么在推进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作为主管部门来讲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些工作的谋划，包括工作的思路，让这项工作能够推深走实？王主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校园安全工作呢，其实呢，如果要是想干好它，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路径。这里面我们主要是三抓，一个是抓基础，第二个是抓重点，第三个呢就是抓关键。那个抓基础，基础又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你比如说要它有制度的基础，它还有设备的基础，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排查的机制这样一个基础。那么对于制度的基础来说，在我们前期各种暗访或者是检查过程当中，发现我们的这一个三县六区有一些学校或县区，对于一些制度来说，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板，这就给我们的工作就带来了一些麻烦。比如说我们在检查一些具体的项目的时候呢，这一个不同的这一个学校或不同的县区，它依据的这一个清单或者是依据的这一个文件检查内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就给我们接下来的安全工作呢就是没有带来就带来了一些困扰和麻烦。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就是以这一个市教育局牵头制定了我们这一个蚌埠市教育系统的安园护学的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呢，就明确指出了我们一个学校里边校园安全你应该关注的是哪一些方面，或者是哪一些方面的话，你应该具体注意哪一些是要你平常需要注意的，或者是在排查过程中需要去特别加强这一个整改或者是关注的。那也就是说，明确的给他提出来了这一个方向以后，就可以做到了这一个有的放矢，可以明确他这一个工作的这个重点和这一个需要突破的难点。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一个实施方案呢，我们也是以小本子的这个形式向大家印制，
0: 就是有一个手册
1: 。手册印制下去过以后呢，各个县区或学校的话，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进行填充或修改。
0: 嗯，
1: 这就做到了校园安全，我们全市一盘棋。
0: 嗯，
1: 就是自上而下，要干什么，要怎么干，都已经非常明确了。
0: 要常抓不懈。
1: 对，
0: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请您来介绍。
1: 蚌
0: 埠市有一位唐先生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唐先生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我问一下，这个河北的这个山东学校盖好了，这个老山东的这些出山的学生可要迁过去，今年可要迁过去，迁到山东去，河北去。
0: 好，谢谢您的参与哈。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三中的学生会不会这个转移到这个新的三中去，在淮上区好像？
1: 是的，这一个新三中呢，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的这样一个支持和全体市民的这样一个关注之下，一看已经开学几年了，办学的效果也是非常好，大家对于三中的满意度呢，也是在这一个不断的在提升。今年三中的高三的学生仍然是在这一个老校区上学。
0: 好，唐先生就是这样，今年高三的学生仍然是在老校区上学。 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继续的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互动和交流。早间栏目的上。

0: 现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三种互动方式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2061333幺和2061333二，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3353五，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王局长在网上有朋友发来留言，这位刘女士她说，每年到暑假的时候，从学校到社区都会。
1: 发放防溺水易封信，这样的话非常的好。今年防溺水工作是教育局是怎么样部署的？能不能为大家介绍一下？好，可以的。这个防溺水工作呢，自上而下，从这一个省委省政府，然后到市委市政府，到我们市教育局，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因为它事关每一个家庭，尤其是在这一个，在这一个天气比较炎热和适合下水的时间段，小朋友戏水。 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溺亡呀，或者是出现伤害的一个事故。那整个这一个防溺水的工作呢，我们开始的非常早，并不是大家想象的暑假开始过以后，从7月份、8月份就这2个月的时间，并不是这样的。防溺水的工作是从每年的4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这样一个跨度，这个时间非常长。为什么呢？就是要用足够的时间来向家长、学生。 社会来传递一个防溺水一个重要性，因为据我们的统计，现在这一个以前呀，在防溺水的这样一个工作没有这样一个大面积的一个铺开，这样效果那么好的情况下，以前，学生非正常死亡的事故里面，防溺水应该是比例非常大的溺亡事故。那所以说呢，这个采取这样一个拉长时间线，然后采取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加大工作力度的条件下呢。 就是近几年来说，防溺就是溺亡的这一个事故的这个数目和起数是在逐年的这个下降，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掉以轻心。因为往往出现了一些这一个数字上的变化或者取得了一些工作成绩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这一个同志啊，他们都会沾沾自喜，或者是学生家长就放松了这个警惕。往往这样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这个防溺水工作呢，我们主要是依托这样几个关键的岗位。 和人员，你比如说，这个防溺水的话，它应该是社会的一个整体，社会的一个体系，它包括当地的属地政府、当地的乡镇社区，还包括这一个学校，还包括家长家庭这一方面。那么对于这一个家庭和家长这一方面的话，我想先提几个要求跟家长。这个尤其是在孩子在戏水的时候，咱们蚌埠市的这一个水系是很发达的，
0: 对，
1: 不管是这一个市区还是在县区，
0: 对。
1: 而且是随着近几年这个咱们市里边这一个环保就是整治工作的一个大力的推进，现在水质特别好，现在水质，你包括现在龙子湖呀、淮河呀，还有这一个汇河呀，或者我们那边水质都特别棒。 所以说，这一个小朋友在家长的带领之下戏水的时候呢，家长特别要注意，你不要把孩子放在你认为是一个浅水滩里面，然后你自己玩手机，有可能就在你低头玩手机的一瞬间，
0: 是的，
1: 小孩就会出现问题，
0: 就很快。 对，这个时候，当你发现到的时候，再去就可能都已经来不及了，尤其是在一些河域里边，它你不知道里边会不会有一些暗流。是的，是的。当然，我们也感觉到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学校也是给出了很多的一些重要的支持。你比如说，在整个暑假期间，反正我就经常会收到学校
1: 接到短信，对吧？
0: 对，各种短信呀，提醒呀，就是再次提醒，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注意防溺水工作。而且我看学校也会推一些那种动漫的，或者是那种 flash
1: 的那种短片、那种视频，就是用那种寓教于乐的方式，让你不仅说是放松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要知道这个防溺水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现在防溺水的我们现在学校呢，主要起到的应该是宣传和家长沟通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个始终在和家长说，家长的话不能在这一个野外没有防护的这样一个水域去。 要去的话，必须要在安全的水域。
0: 对，
1: 而对于我们学校来说呢，就是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样，采取了多种方式的进行宣传。我们这一个宣传的话，不仅仅是用动漫，还有给家长的一封信，就是在一固定的时间，咱们的班主任或者是包保的老师都会定期的给家长发短信，其实短信。
0: 对，是的，我就收到过这样的短信，
1: 收到过吧？
0: 是的，是的，
1: 这说明我们工作做的还是到位的，受到了组织人的这样一个认可。
0: 好，稍后的时间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留言，包括一些互动的内容，我们请王局长继续的介绍。
1: 好的，
0: 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三种互动方式我们继续为您开通，分别是2061331、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王局长特别介绍了一下防溢水工作，因为这个工作呢还是相对来讲我们做的比较扎实的，
1: 是的，
0: 如果介绍起来的话呢可能也会用比较大的篇幅，
1: 是的，
0: 这样我们用一部分的时间介绍一下，我们还是把视角转向其他方面。
1: 可以，
0: 在网上呢还有朋友是一位张女士，她说到校园周边的食品安全包括卖一些玩具的商家前些年是比较多的，最近两年明显的少了，大概再过十几天就要开学了，开学之前是教育部门会不会重点到现场去看一看查一查？
1: 这个会的，我们会会同那个当地的属地政府，会带着这一个市场局和卫健委等等相关的部门，会对校园的周边开学前会进行一次大的清查的活动。
0: 好，刚才呢我们在讲到校园安全工作的时候，您特别讲到了三个重点，
1: 对，
0: 抓重点，
1: 基础，
0: 抓关键，包括抓这个基础，
1: 是的，
0: 其中您介绍了其中的一部分，这样我们请王局长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
1: 好的，这个抓基础呢是抓那个制度总纲，刚才介绍过了，而且还要抓我们这个制度的落实。第三个抓基础呢就是抓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一个排查。排查呢这一点的话，我们现在把这个安全的排查工作分成一年分成四次。分成四次的话呢，主要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架构之下呢，就是这个市级排查是四次。就是一个季度一次。一个季度一次呢，就是以市教育局还有这一个卫健委消防局等等还有市场局几个部门呢分别带牵头组成那一个检查组，带领各个部门的同志呢然后到县区去进行一个抽查。在市级抽查的过程当中呢，还有我们县级的这一个全面的给排查，还有这一个校级一个是每天的这样一个检查，所以我们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县市还有这样一个校几级的这样一个排查和整改的这样一个制度，那就形成这一个滚动式的这样一个安全检查的这样一个态势过以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在3到5年的时间之内就要形成三个转变。这三个转变呢就是要从这一个攻坚型要向这一个常态型的转变，要从经验型呢要向专业型的转变，从治标型呢要向治本型的这三个转变。那做到了这样三个转变，3到5年之内如果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那就说明我们抓基础还真正就抓出了实效。
0: 对，
1: 那紧接着像主持人刚才说到的还有一个这个抓重点，抓重点呢我们主要就是抓重点领域还有抓这一个综合治理。我先讲抓这一个综合治理，就像刚才这一个网友留言一样，这综合治理校园周边的这样一个安全，比如说一些个小摊小贩呀，售卖的一些个物品，这个跟教育是息息相关的，毕竟我们的孩子他们有时候会在周边要买一些东西。那么所以说这个工作呢我们也是在抓综合治理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教育部门呢和市场部门还有卫健还有疾控等部门联合行动，在每次的开学前开学中或者是在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都要进行一个这个全面的摸排和排查。而在平时各个职能的部门他也会在平时的这个时间里边也会在进行他自己的一些工作的职责，也在进行检查，
0: 就并不是说在一些时间节点才会有人查，其实这个工作是常态化。
1: 但是呢有时候我们这个形成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就是突击性的检查的话也是很频繁的，那时候部门比较多一点，但是各个部门在平常的时间里面也各司其职，也都是在进行普遍的检查。那么抓这个重点的领域呢，因为这个校园安全这一块的话并不是像大家有时候所想象的只不过就是学校里边不要磕着碰着呀，不要失火呀，然后不要这个上课的时候不要发生一些伤害事故呀，并不仅仅是这些。就是刚才我也跟主持人介绍了，我们把这一个校园安全现成分成了是10大块，现在甚至11大块， 第十一大块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就是这一个网络上面的一些个风险。现在目前我们还在完善我们的方案。
0: 嗯。
1: 那么十大块的话，就是我们最容易给这一个学生带来伤害的。你比如说这些方面，我简单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有这个消防安全，有交通安全，
0: 嗯，
1: 有校舍安全，有食品安全，有卫生防疫安全。还有防校园的暴力，还有这个欺凌这里边的安全，
0: 防霸凌，
1: 还有这一个心理健康呀，还有这个防溺水，这都是我们这一个校园安全职责里边需要我们去关注和。
0: 您这么一说的话，发现它真的涉及到的方面是很多
1: 很广泛的。
0: 是的。好，稍后的时间我们请王局长介绍。有一位蔡先生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蔡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啊，您请说。
2: 这样的，我有两个问题。
0: 好。
2: 一个问题呢，就是他这个阿总这个新校区，
1: 嗯，
2: 他晚上他军训怎么搞到8点多钟才下课？
0: 嗯
1: 嗯，
2: 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他那伙食问题，
1: 嗯，
2: 伙食问题，我怀疑哪个孩子都死不掉，那浪费太大，像火气，小孩那个犯火的，一天就是一杯银米都不值。
1: 嗯，
2: 对，你们了解一下，你看可是这样。
0: 伙食问题，您什么意思？就是说营养不够好，还是搭配不够好，孩子
2: 不
0: 爱吃？啊，
1: 吃不完。
2: 他那个不是营养，他那个数量太多。
0: 啊，
2: 再一个来讲，咱对。
0: 啊，就是给孩子打的太多了，是吧？
2: 对，
0: 啊、
2: 就这样的。
0: 好的。
2: 好，
0: 您也是担心孩子长身体，而且白天又训练军训，怕孩子吃不好。对，好。
1: 哦，感谢这一个市民的来电。因为这一个军训，其实它这是大家对于开学前的一个集中教育的一种最朴素的说法。
0: 对。
1: 这一个军训的话，应该叫做开学前的一个国防教育，或者是入学规范教育。每一个学校呢，它都有自己不同的这样一个做法。军训呢，也不仅仅是在这个队列或其他的一些个工作，它也有可能会有一些个国防的教育啊，或者是一些个校规或者是班规的一些学习。它这个时间为什么到了八点呢？后来在线下呢，后来我来安排这一个大家安排我们相关的科室啊，去了解一下，问一问二中到底怎么安排的，后来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第二个就是这位先生，我感觉他这一个讲得非常好，就是孩子这个浪费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从侧面反映我们这个学校提供的这个餐食，看来还是挺丰富的。对，挺丰富的。但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提醒学校，不仅仅呢要对于国防教育然后入学教育，又在这一个吃饭这一块的话呢，也要进行一个教育。其次呢，就是在打饭的时候，
0: 对，
1: 也要量力而行。
0: 我们一开始可以少打一点，
1: 少打一点，
0: 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再加。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要打多了，这个时候再把这些饭菜都倒掉，确实看到这些白花花的粮食，我觉得作为每一个市民来讲的话，真的是很心疼的。
1: 接下来我们也会建议二中呢，到时候采取一种方式，就是小孩子自己打饭，
0: 对，
1: 能吃多少能打多少，量力而行，就不要心疼浪费。
0: 对，好，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新中在线的交流。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教育局，有一位张女士，她说到了，我想给我的孩子申请困难救助，请问一下怎么申请，到哪儿申请？需要准备什么样的申请材料？
1: 好，这个问题比较专业，请我们孟主任回答一下。
0: 好，孟主任，我们请您来帮忙答复一下。
3: 好的，根据张女士的刚才所咨询的问题，其中所了解到的条件由于比较有限，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哪一个学段，你需要申请哪一个类型的一个救助。在此我就简要介绍一下我们整体的一个救助一个政策。目前已经在全学段建立起以政府资助为主、地方学校和社会资助为补充的资助政策体系。如果张女士有下一步的详细的信息，可以与我们热线电话予以联系。
0: 好，孟主任，张女士她留下了她自己的个人手机号码，我们会转办到这个市教育部门，到时候麻烦把相关的一些内容给她介绍清楚，跟她对接一下，看看她这边是什么样的一个学龄段，好吧？
4: 好的。派人去抓捕他，本来没有背叛隋炀帝的李子雄，索性杀了使者，投奔杨玄感。眼见杨玄感率兵逼近洛阳，隋炀帝立刻调遣兵马在城外抵御叛军。双方进行了多次交锋，最终以杨玄感失败而告终，而韦圭也在这一时期生下了第一个女儿。没过多久，一家人就因为李子雄参与杨玄感的叛乱而锒铛入狱。李子雄被杀，他的儿子李有民也未能幸免。原本韦圭和他女儿也难逃一死，最终 他们在韦匡伯的庇护下活了下来。公元617年，为韦圭遮风挡雨的叔父韦匡伯病死在江都，只留下了韦圭和他的堂姐妹。就在这个时候，时局又混乱起来，瓦岗寨的翟让和李密围攻洛阳，时任江东通守的王世充率军前来援助。王世充与李密在城外交战百余次，都没有能够分出胜负。这时宇文化及

0: 在江都逼死了隋炀帝后，挥师北上，想要夺取洛阳。城外血流成河，城中的韦氏姐妹日日担惊受怕，直到王世充获得了胜利，洛阳才安稳下来。公元619年，王世充自立为帝，为了提高王家的门第，他打上了韦氏姐妹的主意。韦匡伯的长女和次女嫁给王世充的儿子和他的党羽杨汪之子杨正本，韦圭因此摆脱了罪臣家眷的身份，日子变得好过了一些。李氏唐朝取代了隋朝后，王世充等人被大唐清算，韦圭的人生似乎又落回了低谷。可是事情再次发生转机，李氏唐朝想要稳固基础，谋取全国，就要获得关中汉族大姓的支持，京兆韦氏正是他们争取的对象。事实上，当时京兆韦氏的族人已经参与到了李唐王朝中，他们大多数人都围在太子李建成身边。秦王李世民为了不落下风，打算走联姻的路子来结交京兆韦氏，守寡的韦圭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他和堂妹一起进入秦王府。公元624年，韦圭生下了他的第二个女儿，他原本以为就可以守着女儿度过此生，老天却给他带来了新的惊喜。谁都没想到，李世民最终成为皇帝，韦圭也因为门第高贵被封为贵妃。第二年，韦圭生下了儿子李慎，至此儿女双全的韦圭也可以算得上人生圆满了。随着时间的流逝，直到两个女儿出嫁，儿子被封为继后王前去藩国，韦圭的生活也变得空落下来，深宫寂寞。尊为贵妃的她也只能与堂妹闲坐，听听乐师演奏曲子来打发日子。公元649年，李世民去世后，被继任的唐高宗封为继国太妃的韦圭离开了宫廷，后来又接受了唐高宗的邀请回到国都，直到他69岁的时候病逝于跟随唐高宗前往泰山封禅的路上。韦圭生前尊贵，死后也是尽享哀荣，他的墓室墓道两端都绘制了精美的壁画，有身穿大袖袍头戴官帽的袍服一位，和身穿明光铠甲的甲胄一位，有梳着单刀半幡髻、双罗髻等不同发型的宫廷侍女。这些壁画是对唐朝服饰风俗文字史料最直观的佐证，也让我们能窥见唐朝宫廷生活的一角。韦贵妃墓中的壁画还会有胡人献马图。据记载，唐高祖武德年间，位于中亚的康国前来长安献马，到了李世民时期，龟兹、薛延陀等国也曾前来献马。韦贵妃墓中的献马图可能是他参加了某一次献马仪式，于是在他去世后被绘制在墓室墙上，也使得我们今天能看到史书上记载献马仪式的盛况。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一书，作者通过挖掘出壁画背后隐藏的历史线索，展开合理的想象，从而勾勒出一个动人的故事，让我们可以在故事中领略不同时期的历史。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观我生壁画上的中国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以逆为名说，14组壁画，14个故事，这本书以巧匠们优美的线条与作者生动的文笔，勾勒出了中古中国绚丽的历史篇章。读者鱼的九思说，书中的壁画是引子，重心在历史，以小见大，非常好的切入方式。读者狄更斯说，壁画作为一线考古资料，单纯的讲解或许枯燥，但作者跳出了条条框框，把古今纵横的风骨文化娓娓道来。
1: 读书小百科。

0: 隐居森林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隐居巴黎郊区，静谧柔和的居住环境，文字间透着悠扬自在。彼得汉德克的家房子掩映在一片杂草丛生的林间，绿意环绕，远离尘嚣，像是走进了一部电影。房子很老了，两层楼，斜屋顶，白窗户，小阳台，斑驳的外墙上落着几十年阳光与风的痕迹，高大的树木，低矮的灌木交织着疯长，中间被他踩出了一条小径。思考的时候，他喜欢在这条小路上踱步，他将这条小路称之为永恒小径。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山西民居。山西民居普遍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一是外墙高，砖砌的石墙有四五层楼那么高，有很强的防御性；二是主要房屋都是单坡顶，由于外墙高大，都是采用单坡顶，雨水都向院子里流，隐含肥水不外流的寓意；三是院落多为东西窄、南北长的纵长方形。对于富奢的山西民居而言，比较典型的代表都是富裕人家的住宅，通常被冠以大院的名称，比如王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大院、何家大院、乔家大院等等，建筑上都颇具山西民居的传统特色。王家大院是山西最大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建筑群，被称之为三晋第一宅。王家大院位于山西灵石县静生村，建筑主要包括东大院、西大院和孝义祠。东大院俗称高家崖，建于清嘉庆初年，是一个不规则型城堡式串联住宅群，建筑布局完整，规模宏大，结构严谨，主次分明。西大院俗称红门堡，是一处城堡式封闭型住宅群，整体建筑呈十分规则的矩形。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祁县县城15千米的乔家堡村正中，它始建于清乾隆20年，取有名的商业资本家乔家第三代智庸的堂名，称之为在中堂。乔家大院共分6个大院、19个小院，房屋313间，这是一座城堡式的建筑，集中体现了中国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堪称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大院的布局看，有四合院、穿心院、偏正套院、过庭院，精美的艺术品在乔家大院几乎随处可见，雕刻剔透玲珑，技艺精巧，而且与民俗传统紧密相连，有着丰富的民俗意蕴。全院木雕艺术品多达300多件，无一雷同。这些气势恢宏的大院虽各具特色，但都体现出了山西民居的典型特征，不仅建筑上成就颇高，而且每一个都是山西晋商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1: 大家好，我是亚琼。
0: 老朋友们，此时此刻都在做些什么呢？早间的8:02，你们都吃早饭了吗？
1: 大家今天早上都吃的什么呢？今天早上来想有件特别有意思的这个笑话，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0: 说说，
1: 就是昨天我不是在家里刷那个，就是现在很多3D 动画片嘛。然后我就喜欢看弹幕，你知道吗？我看的是一部修仙剧，就是里面都是修什么这个道那个道的，什么有修什么什么千幻无情道的，有修什么生死轮回道的，有修什么岁月什么无情道的，反正就修各种各样道嘛，问道嘛。然后那个网友就刷了说，我修了半辈子，我修了俩字儿，收道，
0: 收道，
1: 是不是？咱们。牛马打工人是吧，
0: 对，
1: 我们修的都是收到，
0: 对，天天都要回复收到收到，
1: 每天就是16排的收到，
0: 对，
1: 大家都是收到中人，
0: 是同道中人，
1: 对、同道中人都是修的都是收到。
0: 好，我们看到老朋友汪助理啊，已经把云听的收听链接也发到我们群里边了。大家呢，如果没有收音机的话，也可以用这个网络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也可以在群里边回复“收到”。
1: 对，大家修的都是收到啊。
0: 对，大家可以传递路况啊，也可以点歌，同时呢也可以对节目所播出内容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1: 没错啊，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感受到没有啊，早晚的这个气温显得凉爽很多，毕竟是立秋之后嘛。立秋之后对于我们来说稍微好一点的就是早晚太阳没有出来的时候温度还行，
0: 而且现在是末伏时段了，
1: 对、就是强弩之末，它再热也热不到哪里去了、
0: 天气呢现在已经转换为晴晒模式啊，日间阳光穿透力很强，气温呢现在攀升了，本周最高气温呢是稳居32度，与盛夏高湿桑拿天不同，立秋节气之后呢白天升温迅速，午间时段燥热感突出，户外体感是明显偏热，但是早晚间呢风中透出丝丝凉意了，身处末伏时段，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尚未结束，大家出行呢仍然是需要适度的防暑，及时的补充水分，平稳应对日间的燥热。
1: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8月18号是多云转阴天，25到33度，19号是阴天，25到31度，20号是小雨，26到31度。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今天。
1: 哎，1868年的今天发生了日全食。法国天文学家让桑在印度观测的时候发现了几条陌生的光谱线。英国天文学家洛克耶呢也独自观测到一些不能用地球上任何已知元素说明的亮线。他将这条谱线呢归于一种新元素，并且把它命名为氦。1895年，英国化学家拉姆塞才从地球的矿石当中解析出了氦，氦是唯一不在地球上首先发现的元素。
0: 1960年的今天，美国成功发射世界第一颗照相侦察卫星。
1: 1984年的今天，北京绘成了精确的长城地图。
0: 2008年的今天，中国女子体操队队员何可欣为中国夺取北京奥运会第37枚金牌，女子体操高低杠金牌。
1: 2018年的今天，第18届亚运会在雅加达开幕。那历史上的今天的这些事儿，对于你来说，哪些有印象呢？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日全食。然后你知道吗？就是前两天又看了一部那个就是古装的动画片儿，里面的人都在啊，这个妖怪来啦，这个天狗吃月日食月食，天狗吃月亮了，其实是日全食。就有很多的一些天文现象，其实很有意思。
0: 对，
1: 但是有些朋友就说，为什么人家说这个流星那个食这个食的，为啥我都看不见？那得需要用天文望远镜才行，你那普通的眼睛确实是看不见，
0: 得用专业设备。
1: 对，其实现在网上一些比较专业的天文望远镜啊也不贵，几百几千都有，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买一个1000左右的其实就 OK 了。
0: 你准备入手一套吗？
1: 不，我又不看天。我就这么跟大家讲，因为就是看到第一条历史上的今天的时候，有感而发吧，
0: 想到了
1: 这么一个事儿啊。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2: 来宝贝，
1: 妈妈
2: 过来找妈妈来，
3: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4: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5: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6: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7: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8: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4: 奶奶，您真棒。
5: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6: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7: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6: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7: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6: 你好，
7: 你好，老朋友。朋友
8: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个事情啊，
9: 关于养老保险的问题。
8: 对，近日市人社局持续推进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服务提质升级，打通了线上线下便民通道，简化业务流程，以数据流转代替了群众跑腿，切实解决了异地就业人员的社保接续的难题，也保障了参保群众的养老权益。
10: 过去参保人员办理养老保险跨省转移，需要往返两地开具纸质凭证，递交多项材料，流程繁琐，周期较长。为破解这一痛点，市人社局依托全国社保转移联网平台，拓展线上办理渠道，市民足不出户便可完成业务申报，线上同步查询审核划转进度，线下服务大厅提供咨询协助申报服务，兼顾老年群体不熟悉线上操作人员办事需求。市社保基金征缴中心企业单位参保征缴科工作人员徐子昂：
11: 参保人登录掌上12333或电子社保卡即可提交申请，后台并联办理，业务时限由过去数月压缩至5个工作日左右，线上办理率显著提升。
10: 为了提高服务质效，市人社局持续优化细节，针对临近退休、返乡务工等重点人群，工作人员主动致电提醒及时办理转移，防止因办理滞后影响养老金正常领取。对每一笔转移业务建立跟踪台账，定期跟进流转进度，遇到超时、信息异常等情况，第一时间介入处置。市社保基金征缴中心企业单位参保征缴科工作人员徐子昂：
11: 让跨省转移从两地跑变为零跑腿，用数据速度传递民生温度。
10: 记者刘磊报道。
9: 这个养老保险啊，对大家还是相关重要的。
8: 对，就是很多的一些本来是在外面务工的一些朋友，那近两年呢也是回乡之夜，然后回乡来工作了。
9: 嗯，
8: 那这个时候就牵涉到了这个社保接续的问题啊，怎么样社保接续？以前都要跑腿跑好多遍，你跑社区、跑人社局，但是现在呢，通过数据流转的方式，咱们就省了很多跑腿。而且现在我觉得，就是各种 APP 啊，各种智能的手机客户端的东西，对于咱们年轻人来说，确实啊是一个挺好的东西。就基本上现在好多什么银行大厅啊，什么服务大厅啊，基本上我都不去了。就全程在手机上
9: 就能操作，
8: 但是呢，就是很多一些老朋友们可能还是不太那么容易解决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社区的很多工作人员他们就承担起了帮助社区他们辖区内的一些退休老人、家里没有子女的老人，帮他们去解决手机操作的这样一些难题。
9: 哎，家里边有子女的呢，可以帮着父母一起操作一下。
8: 对，有的子女呢，他不在身边嘛。在外地工作，那这时候社区的工作人员其实他们的工作内容就很多了。你会到社区里面，你就发现网格员啊，他啥都会，
9: 他们可忙了，
8: 他啥都会。你问他，他啥都知道，啊， 有现在以前咱们不是有什么有困难找民警吗？
9: 嗯，
8: 最近一段时间一直跑社区，我突然发现啊，有困难找网格员也行。
9: 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自带降压属性的一些食物啊。
8: 嗯，
9: 因为我们很多老朋友都是有高血压的。
8: 对，
9: 最让人纠结的就是能不能不要每天吃药呀，而是什么都不敢吃啊，而且还要严格忌口。
8: 嗯，
9: 其实呢真的不用这么委屈自己，有一些家常的食物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对辅助血压管理有积极的作用，可以说自带降压属性。
8: 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前提啊，就是虽然说这些食物我们推荐给大家吃有降压属性，但是呢降压药该吃还是要吃。
9: 哎，是、哦、我们只是说这些食物吃了对大家比较好，有好处，
8: 它有辅助作用，但是它不能代替药物。好
9: 好，我们先说第一类，就是香蕉与苹果啊，这个就是很常见了。
8: 对，2024年发表在《营养学前沿》的一项研究发现，多吃香蕉和水果能够降低高血压患者全因死亡的风险，两种水果联合使用益处最大。
9: 还有就是绿茶。
8: 嗯，2023年发表在 BMC 公共卫生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喝茶可以降低高血压的风险，其中喝绿茶可以使高血压的风险降低6%。即使不是每天喝，每次喝的量也不多，只要坚持喝，长期也能够起到降低高血压风险的效果。哎，我天天喜欢喝茶，这是一个好习惯嘞。
9: 当然是啊，鸡蛋。
8: 啊，这是每天都要吃的啊。2023年的营养素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周吃5个或者更多鸡蛋的人，糖尿病风险会降低28%，高血压风险会降低32%。还有一样东西啊，这个有些老朋友可能吃不了辣椒，但是不建议大家吃那个特别红的辣椒啊，平时咱们吃的更多也青椒啊、灯笼椒啊也是可以的。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24年的修订版当中，将辣膳食作为一种日常建议的饮食模式，因为数据发现经常吃辣食物的人群可以预防高血压。再一个呢，这个东西有点贵，但是呢值得吃，它就是核桃。2019年发表在高血压这本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就指出啊，核桃是能够持续改善内皮功能的坚果，长期食用核桃能够降低老年患者的枕间血压和24小时的动态血压。
9: 再一个就是豆类，其实咱们很多老朋友还是挺喜欢吃豆类的，
8: 有些老朋友
9: 用各种豆子去煮粥呀什么的，这个习惯是不错的。
8: 但有些老朋友就不爱吃豆，什么豆都不爱吃，比如说我爸，他啥豆都不吃。
9: 哦，是吗？
8: 但也没关系，他吃豆腐。
9: 啊，那不是一回事儿。我说的
8: 好，
9: 就是红豆呀、什么黑豆呀、这些啊。
8: 我们可以来说
9: 豆类啊，豆类呢也是能够这个对血压比较友好的。
8: 嗯，
9: 在2024年发表在这个营养素的研究发现呢，多吃豆类食物可以显著的改善血脂、血压、血糖等多种健康指标，并且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癌症和全因死亡风险。还有一个就是奶类。
8: 哎，这个我爸就爱喝，每天一盒牛奶。
9: 但是呢、
8: 这个、
9: 也有很多老朋友他们就是没有喝牛奶的习惯，
8: 或者说乳糖不耐受，
9: 就是一喝牛奶可能就会拉肚子
8: 啊、所以接下来跟大家说奶类也是一样好东西。2020年的英国医学杂志子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吃一些乳制品可以降低患高血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的风险。
9: 如果对于一些这个乳糖不耐受的老朋友来说呢，我觉得可以选择酸奶或者是其他的奶制品，不一定非得是纯牛奶。
8: 是的。
9: 嗯，
8: 好，再来说一样东西同样可以有辅助降血压的效果，那就是全谷物。2020年发表在营养素上的一项分析就表明，多吃粗粮等一些全谷物对有高血压的人有助于降血压，对没有高血压的人则可以预防高血压。
9: 好，大家记住这么8种食物啊，分别是全谷物、奶类、豆类、核桃、辣椒、鸡蛋，还有绿茶、香蕉或苹果。这8类食物呢是自带降压属性的。
8: 说实话，这8类东西我平时还真的都经常吃。
9: 都经常吃是吧？
8: 对啊、像豆类我比较喜欢吃红豆。尤其我喜欢煮红豆薏米水。
9: 嗯，红豆、绿豆。
8: 对，红豆粥我也蛮喜欢。啊，豆沙我也喜欢，当然豆沙不建议大家多吃啊。我买那个豆沙是超市买的那个做好的豆沙，
9: 哎，可以，你可以自己煮，
8: 蛮高的，
9: 可以自己煮啊。
8: 对，红小豆
9: 把它煮烂一点。
8: 对，牛奶每天 牛奶或酸奶每天必喝一盒。
9: 嗯，
8: 像全谷物呢，隔三差五会吃一些这个杂粮米饭。核桃呢就不用说，那是我的零食。
9: 嗯，
8: 辣椒喜欢吃辣的东西。
9: 嗯
8: 啊，我是无辣不欢的人。哦，嗯，鸡蛋每天都吃，绿茶天天喝，香蕉苹果。
9: 嗯，
8: 苹果吃倒不多，倒是香蕉我蛮喜欢。
9: 啊，其实这几类食物都不错啊，我们建议老朋友可以经常吃。
8: 所以说这八类东西也都很常见。
9: 对，
8: 除了
9: 也不是很贵。
8: 对，除了核桃，有的时候小核桃山核桃贵一点之外，120一斤确实不便宜
9: 啊。你可以买那种啊，就是原味。哦，好，我们看到刘健啊发来了图片在群里边，他说愿你安。
8: 哦，
9: 好，我们看到刘健啊发来了图片在群里边，他说愿你安好，愿你每一天都被温柔以待，岁月静好。谢谢刘健啊，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在群里边呢，大家可以点歌传递路况，又或者是对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说说自己的看法。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八种有助于降血压的食物，你经常吃吗？

0: 这首歌也是很多老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首《大阪城的姑娘》啊，而他的演唱者克里木老师也是很多人喜欢的艺术家。我小时候对这首歌的印象特别深啊，
1: 就是我记得原来咱们上幼儿园的时候，就是跳舞都会用他的歌做背景音乐，
0: 做背景音乐是吧？
1: 对，幼儿园里面老师教我们跳那个新疆舞，怎么都摸不好那脖子。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动不好那脖子？到现在也动不好。
0: 不会那个左右动脖子是吧？
1: 对，是的，不会。
0: 但是你会前后动呀。
1: 对，是的，就是就觉得人家那会动脖子的人就很神奇。这个他是要训练的吗？还是说他可能就是基因脖子就能动这个样子？你是学跳舞的，给咱们解释一下。说一说为啥有人就动不了那脖子，有人动就很灵活，甚至有的人呢他都不需要教就会动。
0: 有的人我觉得就是天生的吧，他天生他就会。
1: 那有的人是练出来的，
0: 有的人练一练就会，
1: 练
0: 有的人可能再学都不会。
1: 对，就像我这样再学都不会。就是有些人他会有一些很神奇的操作，比如说会动耳朵。你会动吗？
0: 动耳朵怎么动？
1: 他耳朵自己能动。有的人他就能他耳朵能动。然后
0: 我还见过只会动眉毛的，就是眼睛不动，
1: 对对，
0: 眉毛往上动。
1: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就是我们舌头啊，都就是只能卷两边，对吧？它能卷成一花儿，就是对。
0: 我还见过你的舌头能够到鼻子吗？
1: 够不着。
0: 我还见过能这个舌头能够到鼻子的。
1: 它舌头有多长？
0: 那就是很长。
1: 对啊，就很有意思，对不对？就每个人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技能。
0: 是，
1: 就比如说有人还掰手指，那把手指往后掰成90度，我的妈，我掰就该掰断了。
0: 你的技能是什么？
1: 啊，我的技能啊，能吃能睡算吗？
0: 也算吧。
1: 倒头就睡，睡眠好。
0: 这也是不错的，这也是挺好的。
1: 好，
0: 因为有的人睡眠不好，
1: 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大家有什么样特殊
0: 的？你的技能是什么？特殊技
1: 能，比如说你可以拍个照片或者拍一段视频给咱们来看一看啊。
0: 对，你的特殊技能
1: 就别人没有的，就是你会别人不会的。
0: 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喂，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4: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1: 我是亚琼。
3: 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在群里面点歌，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又或者是聊一聊您此时此刻正在做些什么啊，都是可以的。
1: 哎，现在你们的家里面有没有这个正在待产的这个孕妇，
3: 或者是刚生过宝宝的，
1: 对啊，正在坐月子的，
3: 对
1: 啊。现在呢，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会选择在月子中心来度过产后的休养期。
3: 哎，你知道吗？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啊，很多老朋友和这个年轻的妈妈，他们观念是不一样的，
1: 是有分歧的。很多老朋友会觉得就要在家里养。
3: 嗯，
1: 很多年轻的妈妈就觉得在家里费事儿，你还做的又不一定多科学，咱们到月子中心去多花点钱。
3: 而且呢，到月子中心呢，老人也不会那么劳累的去照顾孕妇，照顾产妇和宝宝。
1: 嗯，所以说这也是有一些分歧。如果大家家里面也存在这些分歧的话，不妨也可以和我们聊一聊。
3: 哎，如果
1: 是解决这个分歧的，
3: 你的话，你会选择
1: 月子中心啊？
3: 你会选择月子中心？
1: 对啊，省事儿啊，是不是？那月子中心呢，就是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安全也是受到了大家的一些关注，比如说月子。

0: 餐的这个食品安全是不是合格、嗯、对不对？日前呢，市场监管部门对于月子中心也是开展了食品安全的专项检查，相关部门提醒这个在消费者在选择月子中心的时候，务必要认准正规资质，擦亮眼睛，别踩坑。
1: 执法人员先后来到怀远县月喜贝恩月子中心和蚌山区新潮月子会所，重点核查经营资质、食材进货台账、食品留样及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情况。从检查结果来看，两家月子中心整体情况较好，食品安全意识较强，资质证照齐全，进货渠道正规。但在检查中也发现后厨物品摆放较为杂乱，私人物品随意堆放等问题，带来交叉污染的风险隐患。针对问题，执法人员现场下达整改通知书，要求限期整理整顿，并建立问题台账，后续将进行回头看，确保整改到位。蚌埠市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监管科执法人员杨浩泽：
2: 对检查中发现问题的单位，我们将全程跟踪整改闭环，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选择月子中心时一定要注意其经营资质和相关信息的公示情况。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月子中心类餐饮服务单位，充分发挥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监督作用，将日常监管与专项抽检有机结合，进一步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持续守牢母婴群体饮食安全。
1: 记者丁静新报道。
3: 选择这个月子中心的朋友们啊，还是要擦亮眼睛，要挑一个好的月子中心。
0: 对，咱们蚌埠市的几家月子中心啊，就是听大家的回馈，口碑都还行啊，市中心的几家哈。
3: 嗯，好，我们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就是如果说你们家这个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了啊，有这个女性要生宝宝了，
0: 对，
3: 哎，你们会怎么选择？是在家里边坐月子呢，还是去月子中心？这种消费模式，你们家的老朋友是不是能接受？
0: 哎，有些朋友可能说我不会选择到月子中心，但是会请月嫂，
3: 嗯，
0: 甚至月嫂家政他都请，
3: 嗯、啊，
0: 他可能关键是觉得说在家里住的舒服，这也是一个点啊、嗯。所以大家呢，可不可以就是聊一聊，如果家里面有正准备要生宝宝的孕妇，准妈妈，那你们会怎么考虑呢？如果家里面又出现了这样的分歧，你们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3: 老朋友说了，哎呀，去什么月子中心啊，花那钱啊，浪费钱。
0: 嗯，
3: 咱们在家里边一样的，我伺候你。
0: 那也不一定，因为现在就是好多的一些生活习惯，包括一些科学的这个就是养月子的方式啊。
3: 嗯。
0: 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包括上一代人、三代人，可能都会有分歧的。
3: 对呀、是有分歧啊，所以才会有矛盾呀。
0: 嗯，
3: 对呀、所以很多老朋友他是不想花那个钱的，
0: 他就愿意累。
3: 对，
0: 但事实上在家里面钱也没少花。
3: 但是比月子中心还是少多了。
0: 哦，是吧？好，那就总之这个问题交给大家啊，
3: 对，大家可以聊一聊自己的看法啊。好，我们看悬壶济世怎么讲啊。
0: 嗯，
3: 他说刚才听这个片花是张培武老师和丹华老师说的对吗？
0: 是杨志军老师和丹华。
3: 你看哪一个片花？
0: 对，
3: 有一个片花呢是张培武老师录的，
0: 对，
3: 还有一个片花呢是杨志军老师和丹华老师录的，
0: 一起录的。
3: 对，两个片花啊、一个整点的，一个半点的，不一样啊，看你说的哪一个了。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我们的老朋友田主任了哈，来自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科的田主任。田主任今天呢要介绍到的是老人的肠胃问题，在这个夏秋交替的时节，腹泻是高发的。那么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老年人的肠胃保卫战。关于这个肠胃问题，大家你们的肠胃怎么样？还有你们家的老朋友他们的肠胃又怎么样呢？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0: 我们接下来听一听田主任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该如何去保卫老年人的肠胃。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我是宁宁。这几天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身边拉肚子的人突然多了起来，尤其是老年朋友肠胃特别娇气，吃一点不对付的就开始跑厕所。有人说这是秋瓜坏肚，有人说是换季闹肚子。那在这夏秋交替的时候，为什么肠胃容易出问题呢？拉肚子了该怎么办？什么情况必须去医院呢？今天咱们就来聊。

0: 聊一聊这个话题，夏秋交替，腹泻高发，老年人的肠胃保卫战。我们有请到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田明主任，来自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的田主任。你好，田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老朋友好，我是田敏。夏秋交替的时候呢，确实是腹泻的高发期。咱们老朋友们的胃肠呢，就像一个老伙计，天热的时候呢还扛得住，一到换季就特别容易闹情绪。那今天咱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胃肠的保卫战，讲一讲这个腹泻的原因，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
0: 嗯，好的，田主任。那为什么一到夏秋交替，腹泻的人就特别多呢？是吃坏东西了吗？
1: 原因呢不只是吃坏东西，其实背后呢有三个元凶在作怪。首先第一个元凶呢就是细菌病毒，就是趁热作乱。一般呢像8月份、9月份的时候，气温还比较高，细菌呀、病毒啊在食物里呢繁殖还是比较快的。夏天的剩菜剩饭在常温下呢放几个小时，细菌可能就出现了子子孙孙无穷尽，就是可能繁殖的特别快。咱们老朋友呢可能就是胃肠屏障呢也比较弱，细菌稍微多一点的话可能就扛不住了。第二个元凶呢就是我们的肠胃换季的时候它可能会不适应。夏天的时候呢我们气温高，咱们的消化液呢分泌的也会减少，胃肠功能本来就偏弱。到了夏秋交替的时候呢，天气有时候像忽冷忽热，这两天你看又凉一些了，特别有时候会早上和晚上的时候凉，中午的时候又热，那人体呢就需要适应。但胃肠的适应能力呢比我们的年轻人要慢一拍，就容易出现闹别扭。最后一个呢元凶三呢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是过界了，就是俗话说嘛，秋瓜坏肚，就是立秋以后啊，西瓜呀、甜瓜呀这些寒性水果还是在卖的，但天气其实已经开始转凉了，很多老伙计老朋友就会觉得还热着了，多吃一点应该没事，结果呢胃肠就受凉了，就开始拉肚子了。另外一个呢像我们中秋前后呢月饼也上来了，那我们的月饼呢是属于高糖高油，那这个时候胃肠也容易罢工。
0: 好，刚才呢田主任给大家总结了我们在这个时候腹泻的三个原因啊，一个就是细菌病毒，一个就是肠胃换季了可能有一点不适应，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是吃的东西过界了。那所以呢我们腹泻不光是因为吃坏了东西，还有吃错了和没适应，是吧，田主任？
1: 对的。所以对付这个换季的腹泻呢，不能光靠注意卫生，可能是要需要在我们的饮食和保暖上面都要下功夫。
0: 田主任，那咱们关心的问题来了，拉肚子了，什么情况可以在家调理，什么情况必须去医院呢？
1: 这个问题呢就非常重要了。那在这里面，我用一个红绿灯的方法来给大家讲，大家听一听，基本上就明白了。首先呢，绿灯就是可以在家里面观察一下或者调理一下，不是那么急的。像首先呢，我们像拉肚子，在3次以内，次数不是很多，拉的呢也是稀便或者是稀水便，但是没有脓血，是吧？我们也没有发烧，精神状况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像精神不好啊，或者是四肢冷啊，或者是心慌啊，吃东西了也像喝水呀、吃一些清淡的还算正常。那如果出现黄灯呢，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警惕了，可能尽快要去医院。像出现下面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可能是黄灯，需要警惕了。第一个的话就是每天拉肚子次数是明显增多的，比如说3次以上5次，或甚至有的人7、8次。而且观察一下我们大便的形状和那个颜色，那可能拉的是脓血便，或者是大量的水便。那少量的水便还好，但是如果大量的水样便，特别是一种就是米泔水样的便，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还有像脓血便，大家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就是有点像鼻涕一样黏糊的，带血丝的。还有一个种情况就是出现了发烧，然后呢像我们的明显的肚子疼啊、肚子胀啊，并伴随着恶心呕吐。当然了，超过65岁，或者我们本身有的人他就有糖尿病啊、心脏病啊，就一些基础疾病比较多的，即使我们的症状不重，也建议早点去医院里面。那最后一种就是红灯了，这是最紧急的情况，一般建议马上拨打120去急诊看病。就是如果出现拉肚子的同时出现了意识模糊、反应迟钝，我出现了一些脱水的表现，比如说口干舌燥啊，皮肤已经是干燥啊，眼眶它也比较凹陷呀，或者是小便没有多少了，或者小便明显减少，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持续的剧烈腹痛，那肚子特别硬，摸上去像板子一样，这个在临床上叫板。

0: 重负，那也是非常危险的。最后还有一种就是大便呈黑色柏油样的，或者是鲜红色的血便，这个可能就是消化道出血了。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红灯，马上要去医院，拨打120去医院。
1: 嗯，大家如果说真的是腹泻了哈，或者说家里边有老年人腹泻了，看一下情况到底是轻微的还是中度的还是严重的哈，来判断是可以在家调养还是必须要去医院。我们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也可以去第一人民医院来咨询咱们田主任哈。刚才呢，田主任非常形象的把我们腹泻的三种状况啊，三种不同的程度，用红灯、黄灯、绿灯来做比喻，这个很好记啊。就是说轻微一点的情况呢，就是在家休养，中度的呢，就是像黄灯啊这样中度的情况就去医院，那真的是很严重的了，那就一定要到医院去，要打120了。
0: 嗯，对，就是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宁可就是过度警惕一点，也不要硬扛。因为老年人对我们的缺水的耐受性比较差，拉几次肚子以后呢，可能就是已经出现那脱水呀，或者是我们电解质的紊乱，就比如说我们缺钾缺钠，这种情况下面的话就非常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所以的话就是谨慎一点会更好。
1: 那田主任，刚才您说到的第一种就是属于这个绿灯的情况，就是说腹泻的是比较轻微的啊，比如说每天拉肚子三次以内啊，拉的是稀便稀水便，但是没有脓血也没有发烧，精神状态还可以，能正常的喝水吃东西，这个是属于绿灯的这种轻微的情况啊。那这种情况在家该怎么处理呢？有什么注意事项？
0: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个三要三不要，大家照着做。首先说一下三要。第一要呢，就是要补水，这个是最重要的。拉肚子最大的危险不是拉，而是脱水和电解质紊乱。一般喝什么呢？就是我们像我们自己家哈，像我们家也有老年人，我们会买一些口服补液盐在家里备着，这个一般药店和医院也都是有卖。像紧急情况下呢，如果确实是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看根据一些科普共识哈，就是一些专业的科普共识，提供一些家庭的配置的一个方法，比如说我们取550毫升的一个温水是吧，加入10克的糖，再加1.75克的食盐，然后自己制作。那怎么喝呢？一般来讲就是少量多次，每次喝几口，别就是喝得太快或者猛灌。每小时喝个200到300毫升啊，这样的话就是补充我们的液体，然后怕我们的脱水是吧，或者是我们就是电解质紊乱，比如说缺钾缺钠呀，或者是能量的不足啊。第二个呢，就是要吃对东西，就是清淡好消化。那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遇到，就是说我们就是拉肚子很厉害之后，我们可能给他止住了之后，然后他立马胃口就很好了，因为前面可能是拉肚子很厉害，然后也没怎么吃饭也恶心，那么就突然又跑去吃那个可能比较刺激一点的，或者是比较像油条啊一些，吃完了之后立马就拉肚子了。像这种出现腹泻的情况之后，那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清淡好消化，就是让我们的胃肠功能有一个恢复的过程。一般推荐呢就吃一些白粥是吧，啊，当然有糖尿病的人可能稍微注意一些啊，当然也可以加一点点盐，像烂面条啊、蒸鸡蛋呀、白馒头啊、烂米饭呀都是可以的。那一般吃多少呢？就是少吃多餐，一次别吃太多。还有就是吃的时候呢，先吃一点试试看是不会继续拉，如果吃完之后还好，肚子也能耐受，那我们可以一点点再加一点量，这样的话就是让肠道慢慢的适应啊，等不搭了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慢慢的把饮食就恢复过来了。一般是先加一些像鱼肉啊、泥肉，就是肉泥之类的，鸡肉泥啊、鱼肉泥之类的，这些比较好消化的蛋白质啊。第三个药呢，就是要注意隔离，就是如果家里不止一个人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餐具的分开。然后我们比如说上完厕所，比如说拉肚子嘛，要及时的洗手，因为如果是细菌性的腹泻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传染性。那说完三个药之后呢，我们再说一下三不要。那第一个不要呢，就是不要乱吃止泻药。那我们很多人可能就是，我也最近在急诊上急诊的时候也经常碰到，就是出现腹泻了之后在家里面乱吃药的。那很多人一拉肚子了就开始吃蒙脱石散或者一些止泻药，就想着赶紧把这个肚子拉肚子这个情况给止住。那蒙脱石散呢，其实主要是用于缓解症状、缩短病程的，它并不能代替这个，也不能代替病因的诊断是吧，它也不能代替治疗。那如果特别是如果有一些便血啊、高热啊，或者是病情加重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单单纯纯依赖这个止血药的，应该及时到医院去就诊评估是否存在一些侵袭性。

0: 的感染。所以如果我们的蒙脱石可以对症，但是对症完了之后的话，一定要观察一下是否需要在医院去进一步评估，化验一下大便啊，这些血象之类的。第二个不要呢，就是不要乱吃抗生素。像我们很多人就吃氟派三，这个很多的，比如说我吃点头孢，这个一般来讲不建议上来就吃这个抗生素，一般要经过医院的医生判断之后是细菌感染才开抗生素。我还遇到过很多就是说吃抗生素乱吃的，就是吃一吃停一停，然后那有一些可能其实它是病毒性的，不一定都是那个细菌性的。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去乱吃抗生素，然后可能就会导致肠道菌群的紊乱，可能会拉得更厉害了。那第三个不要了，就是在我们腹泻期间的话，那有的人说我是不是喝点牛奶喝点豆浆，其实一般来讲是不建议去喝牛奶或豆浆，特别是牛奶，豆浆还是好一些的。像拉肚子期间的话，肠道里面分解的乳糖的那个酶会减少，如果喝了肚子的话，有些老年人就会出现腹胀啊腹泻啊，是吧？豆浆它也相对来讲容易产气，当然也可以喝适量的喝一些常温的酸奶，里面的益生菌呢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1: 刚才呢，田主任给大家总结了三要三不要啊，就是说如果您是轻微的腹泻呢，要补水，要吃对东西，要吃清淡的好消化的，然后呢就是要注意隔离啊，注意卫生。三不要呢，就是不要乱吃止泻药，不要乱吃抗生素，不要喝牛奶和豆浆，在腹泻期间哈。那田主任，怎么预防夏秋交替腹泻呢？您给咱们几个实用的建议。
0: 好的。那预防呢，我总是在强调预防比治疗其实重要的多。在这里面呢，我讲几个小习惯，能做到呢，也就是大大的降低了这个腹泻的风险。那第一点呢，就是管住入口，不吃剩菜剩饭。那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两年前吧，就是一个阿姨去参加就是吃就是结婚宴席，然后把那个里面的菜打包了之后回家吃了一个星期，然后就一直在高烧，然后在腹泻，然后就是为了省那一点点钱，可能这次住院的时候不光是花了近上万块钱，差一点的话就告病危了，就是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呢，大家很多老年人就舍不得，就是剩菜剩饭舍不得。这个情况的话，一般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时候省小钱可能要会花大钱，还会遭罪。那特别一些凉拌菜呀、海鲜呀，那多最多要放一餐就行了，就不能放很久。还有一种就是，生食和熟食要分开。那有一些时候，像我们上一辈的人，可能对于一些切生肉啊或者切熟食的砧板，可能没有分得那么清楚。建议大家其实生肉和熟肉是要分开的。还有就是像瓜果啊，要洗干净，能削皮的话尽量就是削皮，怕没有洗干净的话对我们肠道也会有影响。第二个呢，就是暖住肚脐。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是有这个执念的，包括我自己就是，不管到哪去躺着的时候，特别仰着的时候，那我肚子上一定是要盖东西的，如果没有东西盖，我就会把我的手按在肚脐上面，那我就养成这种习惯，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盖好肚子。特别是肚脐周围，这个是容易受凉的地方，会引起我们的肠痉挛。那一般来讲呢，也不要去睡那种特别冰的凉席，或者是如果睡的凉席呢，也可以铺一个薄的床单。像现在有一些凉席的话，就不像以前那么像竹席那么凉了。第三个呢，就是换掉一些寒凉的食物，比如说少吃一些西瓜呀、哈密瓜呀、冰镇的水果，特别是冰镇西瓜，这个特别好吃，我也喜欢吃，但是想吃的时候的话还是要克制一下。那我有时候会喜欢吃冰西瓜的时候，我就会把西瓜拿出来晾一下，切开之后放一会儿我再吃。那么老年人的时候哈，我建议还是想吃的时候尽量还是吃常温的。还有一些呢，少吃一些凉拌菜，饭热的时候也是饭菜了也是要趁热吃。像入秋以后的话，就是少喝那些冰水，少喝凉水，是吧？还是以喝温水为主。第四个呢，增强底气。其实这个底气是中医的说法，讲白了就是增加我们的自身的免疫力。像平时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健脾养胃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山药啊、莲子啊、小米啊、南瓜。不过现在很多的老年人这方面做的也很好，也很注意。那也可以试着晚上的时候吃，早上的时候喝一些小米粥，是吧？养养胃，然后少吃一些刺激的东西，增加一下抵抗力。最后一个，第五个呢，就是管住双手。那饭前便后用肥皂或者洗手液洗手啊，这个可能大家有时候会疏忽，这个也很重要。然后处理一些生食以后也是要洗手的，就比如说我们的鱼啊、虾呀、瘦肉切完，就是生肉切完了之后，大家一定要把手洗干净。
1: 这五个预防的小习惯非常重要啊。第一就是要管猪入口，不要吃剩菜剩饭，生熟分开，瓜果要洗净啊，能削皮的削皮。第二呢，大家要注意这个我们肚子的保暖。第三呢，就是少吃或者不吃寒凉的食物，多喝温水。第四呢，就是增强免疫力。第五呢，就是管住双手啊，我们要饭前便后呀，注意这个卫生习惯，要勤洗手哈。田主任，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再请您用几句话给咱们老朋友们总结一下，怎么打好这场肠胃保卫战？
0: 好的，送大家几句话。夏秋交替，腹泻呢是比较多的，三大元凶我们要忌脑。然后细菌是趁热作乱，它比较快的，然后换季肠胃它容易是不适应。像我们的秋季的瓜果不要贪吃哈，容易惹祸。像腹泻的时候，现在前面讲的就是红绿黄灯，然后根据这个我们来看，绿灯呢是在家调理，黄灯呢就去医院，红灯的话马上求救。那我们居家的时候呢，也是三药三不药，就前面我也讲过，补水呀、补水吃的对呀，别乱吃药，对吧？然后我们在前面做好就是。关口前移到预防，预防的时候呢，我们主要是抓五个关口，是吧？就是入口关呀、肚脐关、寒凉关啊、免疫力这个关，然后双手关。然后我们肠胃呢是一个，就是我们用了很多年，它也很辛苦，它是我们的老伙计。那我们对它好一些呢，它才会对我们好。
1: 好的，非常感谢田主任今天的细致讲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大家都能打好这场肠胃保卫战，吃得香，拉得顺，身体棒。谢谢田主任，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好的，田主任，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田主任再见。
0: 啊，主持人再见，各位老朋友再见。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柳城县知县胡坤对于成龙极为不满，心说你是罗城县的知县，你管得着我柳城的事儿吗？你擅自发兵审问我手下的人，你无法无天呐，我非得狠狠地告你一状。他坐上轿子，人抬轿起，一直到柳州知府衙门。下了轿子，递上手本，门上的人一看是县太爷来了，让到里边坐着，然后到里边给知府冯文锦送信儿。此刻冯文锦呢，正在书房里看信，这封信就是于成龙写给他的，也叫条陈。原来于成龙回到罗城，就把境内居民困苦不堪，无法下种，赵廷章鼎力相助，借给金牛种子，蓝胡子越境抢劫，胡知县不予理睬，逼得自己没办法，率众绞杀，夺回金牛，制服蓝胡子的详细经过写了条陈，派张敬贤亲自到柳州禀报，把条陈往上一递。因此冯文锦冯知府对这件事很重视，他呀看完了条陈之后，不住地心里头盘算，心说胡坤呐、胡坤，你也太不像话了，你作为柳城县的知县，你管什么，你是干什么吃的？他心里头对于成龙还挺赞赏，但是他也知道

0: 柳城县令胡坤善于嚼舌头根子，这种不干正事的人往往还挺能白话，挺能嚼理儿。他肯定得上我这儿告状来。哎呀，见着他得费一番唇舌呀，怎么答对他呢？他心里正在盘算的时候，门上人禀报，柳城县令胡坤求见。哼，来了吧。他把这封信揣到怀里，告诉门上人，去叫他在二堂候召，我一会儿就到。是大人。门上人转身去了。冯文锦不急于出去，闭目养神，摇头晃脑，又坐了一会儿，又喝了两碗茶，觉着腰酸腿疼，又回屋躺了一会儿，大概耽误能有一个多小时啊。然后整理一贯，慢腾腾迈着八字步到了二堂。呵，把胡坤给急的，心说这老糟头子怎么回事，让我等了多长时间了，你怎么还不来呀？往外一看，冯大人来了，知县见知府那得赶忙接出去，所以小跑到了冯文锦近前。大人一向可好，卑职叩拜大人。免了免了，胡大人此来有何公干呢？胡坤一看怎么回事，这知府说话怎么少气无力，没精打采的，心里头纳闷，以往来的时候这老头不是这样，莫非听了什么闲言碎语，对我有什么成见？他这心里是一阵忐忑不安，刚来的时候凶啾啾气昂昂，以为必胜的信心而刷少了有一半，因他知道理亏呀，心里发虚，可既然来了，怎么想的就得怎么说，什么也不说回去也见不得人呢，所以这胡坤硬着头皮，大人，卑职此来为于成龙飞扬跋扈，藐视上官，不遵国家法度，私自聚集人马洗劫我柳城西乡的事儿来的。冯文锦听他说了一大串，连眼皮都没撩，转身进了二堂，把茶水端起来慢慢喝了一口。是吗？胡坤忙说，大人卑职怎敢胡说，有道是无风者不起浪啊，于北明洗劫柳城西乡，该不是闲得没事干了吧？啊，你说呢？胡坤一听这话风不对啊，大人，据说有人抢了罗城的精牛，还有种子。
1: 哦，原来有这个原因呐。
0: 怪不得呢，什么地方不能抢，为什么偏去抢他呀？胡大人呐，你是知道的，罗城多年无人梳理，天灾人祸不断呐，锅里没有吃的，地里没有种的，可真是穷到底儿了，你去抢他还有个不跟你拼命吗？你说是这个理儿不？哎，我胡坤一听心里一翻个，心说你个老不死的，看你这个样子，你有点偏袒着于成龙啊，是不是？
1: 他这火腾就撞上来了。
0: 大人，抢与不抢，为什么抢，都只能是罗城县的一面之词，卑职得到消息还没来得及传信人犯，问清谁是谁非，他可好就带着人包围了西乡，把村中百姓尽皆拿下，又杀又砍，又审又问，
1: 卑职以为这对吗？西乡非罗城所属，即便犯了王法，也该由我胡坤依法治罪。他如何迈过我去独断专行啊？这么做事将我胡坤置于何地？再说小民闹事，究属无知，于成龙一县之主，如何也目无官长，不遵法度，任意胡来呀？他洗劫西乡，既不跟我商量，又不向大人禀报，无命专征，功成也在不赦之列。若不依法治罪，只怕众人不服啊。哼，冯文锦心说，哦，你竟指责旁人，你有错没有？你也不检讨检讨你自己，你看你还来了劲儿了，啊，动不动拿着朝廷的规矩来压我，今儿我叫你压压看看。老头子挺不满意，但是毕竟居官多年，涵养很深。听完他这套话，往椅子上一靠，仰面朝天看着天花板。柳城县，算了吧，啊。于北明费尽周折才借来那么点东西，一旦被人抢去，能不急能不气吗？再说兴师问罪原在情理之中啊，罪犯虽然属你管辖，该你治罪，这不假，但是可是罗城县派人跟你交涉，你坐那儿不动，也不缉拿凶手，也不从严处置，能不叫人着急吗？哎，你这不对呀！今天你来告于成龙，我看有点本末倒置、颠倒黑白了吧？有这几句话，刘成先可受不了了。本末倒置、颠倒黑白，就等于他诬告啊！哎呦，火撞脑门子，心说这老糟头子。看这样，你是一心扑到于成龙身上，跟我过不去呀、啊？哎，我能答应吗？不行，我还得说。老人家，我手上一无兵，二无卒，就那么几个仆役，我怎么去敢惹那些无法无天的摇人和动人？他这一句话叫冯文锦抓住理了。那么我且问你，你不敢动？罗城县怎么去感动呢？依我看呢、啊、心系子民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你说是这个理儿不？哎，看来呀、啊、还是你不中用啊。喂，看大人的意思，于成龙擅自用兵，非但无过，而且有功喽。他以为无命专征，成功也在不赦之列，毕竟是朝廷的规矩，难道他敢触动国法不成吗？嗯，大人呐、啊，我认为您了，冯文锦不等他说完，啪，把茶碗往公案上一拽。我说胡大人呐、啊，说话可要有尺寸呐、啊，嗯，你别忘了。乱臣则子，人人得而诛之。本府以为于成龙剿匪治盗没什么不好，便有些不周不到之处，也比那畏首畏尾、缩前缩后、袒护刁民好得多。如果我手下多几个于北明，我这知府就省心省事儿了，你说是不是？凭你怎么说，这件事儿就这么算了吧。冯文锦一甩袖子走了，把胡坤给蹲那儿了。胡坤呢、啊、觉着满肚子是理，没想弄了个烧鸡大窝脖，咣一头撞到南墙上了。胡坤的脸色由红到白，一会儿就变了几种颜色。哎呦，心说话，哈哈哈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老冯头、于成龙，你们等着我的，长赶集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这口气我是一定要出，这仇我是一定要报。来人，顺轿。 这胡坤呢都不知道自己迈的哪一条腿，气呼呼回奔柳城县。安下他也走了，咱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于成龙啊，这段时期于成龙可没闲着，因为精牛种子都夺回来了，他就督促摇寨动寨，以及这些汉民马上抢种，一直看到都种完了，他这心呱嗒，这才放下，又倒出手来处理县衙门日常的公事。这天他坐着坐着，忽然想起一件大事儿来，自己拿出100两银子给林秀才、林文海，让他办一座学堂。听说已经开学了，究竟进展情况如何不得而知。现在有了点空了，我应当去看一看。就这样，于成龙带着朝清、主仆二人赶奔学堂。学堂在哪儿？就在县里边，就在秀才林文海的家。林文海呀，坐北向南有个大院套，正房3间，配房2间，房子不怎么样，但是挺宽敞。等他们来的时候，就听见朗朗的读书声，听林文海正说，学生跟着学：人之初，人之初，性本善，性本善，性相近，性相近。声音十分洪亮。哎呀，于成龙就想到自己读书那时候，哪像这些孩子这么幸福啊！我甚至背着人家，让人教给我念字儿，要比起他们来，我不如也呀，心里阵阵发热。没想惊动他们，站到窗户外头，手捻虚髯，静静地听着。因为他个儿也高大，从窗户上一动有人影，其中有个学生叫黄小三儿，紧靠着窗户坐着，就发现窗户外的黑影，他精神就有点溜号。他往外一看，这么功夫让林先生发现了。林先生正在聚精会神教他们读书，一看这黄小三儿怎么精神溜号，不由得脾气就上来了，拿着戒尺迈不过来：黄小三儿，你怎么不认真读书啊？刚才我说什么来着？老师领着我们学三字经，那你往外看什么？回先生的话，外边有人，有没有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切记，学生就得好好集中精力学习，不准精神溜号啊！你忘了老师的告诫，该打，把手伸出来，打你5板子。哎，先生别打我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下次是下次，伸出手来。把那些孩子们吓得直缩脖。正赶这阵于成龙推门进来了。林先生一向可好吗？林秀才一看知县大人来了，赶紧把戒尺放下，一躬扫地：大人您怎么来了？我早就应该来看看你，看看这些孩子们。你是知道的，正在种地的大忙季节，到不出手来呀。今天好不容易抽身到你这儿来看一看。是大人，您日理万机，还忙里抽闲来看我们，真叫我们感动。哎，别这么说话，这是应该的。有多少学生啊？啊，31个。哦，都在这儿啊，都在这儿。玉成龙看了看，还不挤，数了数，正好31个。这桌子板凳长短不齐，可也凑合了。看看屋里的设备，也不住的点了点头。林先生， 有什么困难？

没有，没有。哎呀，初次办学困难重重啊，有困难你是不愿意说。办学之事，这可是大事啊，不要把学堂看轻了，这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说不定你这31个学生当中，将来就能出个状元、榜眼或者探花，为国家造就栋梁之才。你这当先生的担子可不轻啊！是是是，大人说的极是。不影响你授课吗？啊，不不不，已经教到3遍了，正好叫他们温习。那好，我想到各处走走，大人，我陪着你。就这么的，林先生陪着于成龙到前院后院看看。后边院子挺大，这是小孩们每下了一堂课活动的地方。再看看前院也行，还有厨房，有的学生晌午回不去，就在这起火。哎，样样齐备啊。于成龙心说，这100两银子没白花，林文海真是办事的人呐，心里高兴啊。罗城县多年没有学堂，可以说这一次是第一次办学堂，希望能办下去，也希望能办得成功。他鼓励了半天，然后才离开林文海的学堂。他着急会县衙呀，你知县衙们一天有多少事儿需要自己处理呀？可是刚走到街上，抬头一看，围着5-60人，里头吵吵喊喊的，看那意思正在吵架。于成龙一愣，这是为点什么呢？他站到人群的外头往里观看，有一个人唾沫星子直冒，指手画脚，摇头晃屁股，正在那吵吵。哎，大家听，是他有理，是我有理。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对不对？他欠我的钱冲什么不给？就听对面那个人说，我不给你有一定的道理，你这叫欺负人，所以我就不给你。你跟土匪也没什么区别。哎，众位听见没？他骂我是土匪。好了好了，我跟你有理讲不通，这离这县衙不远，走走，打官司叫知县大人给评评理，走就走，上知府大人那儿我也不怕。正吵吵，有人眼尖一回头，哟，知县大人就站在身后。啊，大人来了，父母大人在这儿呢。呼啦朝众人一闪，于成龙不能不进去了。于成龙纳闷啊，迈步来到里边一看，那个白活的兄弟那位穿得不错，能有个45-6岁，白白胖胖的，两撇小黑胡，戴的帽子穿的衣服也比较讲究。站在他对面那位个儿比他矮点，穿的是破衣啰嗦，光着脚丫挽着裤腿，一看就是个穷人，但是长得还行，五官端正，浓眉大眼，能有30岁挂零吧，面带忠厚。由于吵架脑筋蹦起多高来，脸面上有点充血。一看知县大人来了，这位赶紧跪下了，大人，我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那个穿得好的那位一躬扫地，大人，正想找您去，您来了，小人叩拜大人。免了免了免了免了，你们两个为什么呢？大街之上吵吵喊喊，观之不雅，不必上县衙了，有事儿就跟我说吧。那穿得好的那个人像个商人，一拱手，老爷，小人奉派经营引言呐，因我手上资本不多呀，引言的数目又挺大，只得多说好话，这些什么送礼呀、啊，什么处处。

0: 都得花钱呢。我指望着售出的盐早日把成本收回来，好还给人家银子。哪知道贵县生意太难做了，哎，先是无人肯买，后经县城老爷周旋，按户口分派下去，哎，又收不回银子。你说我可好，天天奔来奔去，上这要账，上那要账。您知道，听了多少风凉话，生了多少窝囊气，简直是焦头烂额。这就是个例子。就这主吃了我的盐，拿了我的盐，哎，不还钱。我找了他3次了，今儿个又遇上了。他不但不还钱，还理直气壮，嗨嗨，你说他还说我坑他，天下有没有这个理儿？故此，小人一怒，跟他争吵起来，打算叫他到官府求大人给评理。大老爷，您说，应不应该治他的罪？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不还钱，这就是不讲道理，这就是霸道。
1: 于成龙一皱眉呀，又是引言，他伤透了脑筋了。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引言是什么？为这事为什么脑袋疼？于成龙作为父母官，深知的此事利弊。于成龙在街上看见两个人争吵，脸红脖子粗，各执一词，过来一问，闹了半天是一个讨债的，讨什么债？对方欠了他的盐钱，这种盐叫引盐。于成龙不听便罢，听完就紧锁双眉，心说可恶，又是引盐。作为父母官呢，为引盐的事儿脑袋都疼啊。于成龙作为知县，能不懂什么叫引盐吗？说到这儿，咱得简单的介绍介绍。你说咱们中国人谁能离得开盐？你看现在的盐，哎，什么有碘的盐、无碘的盐，哎，这个盐是绝对离不开的，古代也是一样。所以在很久很久以前，盐是由国家统购统销，盐的专利属于朝廷直接掌管。您听过《隋唐演义》，说程咬金自幼打闷棍、套白狼、犯私盐，犯私盐就犯罪呀。你个人没有营业执照，不经过官准，倒腾盐，就类似现在倒腾毒品那意思差不多少。那抓住判罪可就不轻，绝对不允许滥干。那么国家掌握这种盐，按着地区、按着人口进行分配，这形成一种法律，形成一种制度。看表面上为老百姓解决食盐的困难，按新词儿说，好像为人民服务，实则不然呢。历朝历代就有为盐的事儿，里头的弊端甚多。比方说，官府设立盐运使，专管盐的，他手中掌握这个权力，然后把这个盐分到各府、各县、各州、各道，按人口再分配下去。这个盐可以随便涨价，哎，没准儿随行就市，往往这个盐价往上一提高，老百姓承受不起。官府呢，有时候人手不够用，无力经营，就找一些盐商，哎，发给他许可证，让他代表官府往下销盐。商人商人呢，经手三分肥，无力不起早，不挣钱他能干吗？他把这盐又涨了价了，又运输费、这个费、那个费、搬运费、损失费，层层加码，这盐就贵得不得了。 怕没人。

进行摊派。你家几口人啊？五口人，五口人应当分给你多少盐，分给你多少盐。要缺盐的地方还行啊，人有盐的地方用不了这么多也不行，也得按数目摊派，买你也得买，不买也得买。而且那盐的价格昂贵还不说，质量太次了，有人就掺糠使假呀。这个盐王往里头夹杂着不少石子子儿，夹杂着沙子，明明说一斤，实质上连半斤都没有，完全是残次品呢，分派到老百姓手上。这玩意儿是官派的，怎么叫引盐呢？朝廷有这规定，发给你盐就得管你要钱，你不给还不行，不给到官府告你一状，马上就得蹲监坐狱。为这个盐的事儿啊，那个地方官实在是脑袋疼，每一年就因为这个盐账打官司的多多的是啊，蹲监坐狱的不在少数，倾家荡产的不在少数，上吊的、跳河的也有。于成龙能不知道这些弊端吗？哎，他就恨透了这个引盐。再者一说，罗城县刚刚安定，老百姓连温饱都没解决，上面就摊派下来了，引盐也给运来了，逼着你非买不可。这些人连钱都没有，饭都吃不上，拿什么钱去买这盐？所以今天发生争论并不奇怪呀。于成龙心说，这谁给规定的？这个引盐应当废除，这是压榨老百姓啊。换句话说，这是名正言顺的巧取豪夺，老百姓承受得了吗？但是朝廷的定制谁敢违抗？他作为七品县令敢不执行吗？本来这盐我不想要，摊派我头上了，不要不行啊，不要就得蹲监坐狱，这不是大帽子哈人吗？老爷您到我家看看，那都是啥盐呢？那是，哎，要好也行，那都没法吃啊，那简直就叫坑人呢。我也看出来了，那白花花的银子都落到这帮人的腰包里头了，他们丧心病狂，天理都难容，我宁愿蹲监坐狱，我也拿不出这银子来。周围的老百姓听了不住的点头，是啊是啊，这引盐这玩意儿太坑人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啥道理？这，哎呀，老百姓是怨声载道。于成龙听完了全明白了，哦，这样吧，既然你拿不出钱来，我替你还吧。那人听着，你是经销引盐的啊啊，我这有手续啊，大人不信你过目，官准立案呢，我替官府销售引盐。哎，行，我知道，我知道。这样吧，他不欠你三分银子吗？老爷，我给。于成龙没办法。从口袋里翻了半天，掂量掂量差不多少，就递给卖盐的这主。卖盐的人接过来看了看，哎，好了，老爷，我不说什么了，您替他还了，这账就算勾了。于成龙分开人群回县署，老百姓一看呢，官是好官，看来引盐不能取消啊。今天是这个人欠账，明儿个就许我欠账，后天就许他欠账，这玩意儿大帽子哈人压上就不轻啊，拿什么还呢？老百姓心里都堵了个疙瘩。单说于成龙回去了，觉都没睡，翻来覆去想着引盐的事情，心说这谁实行的这招，太缺德带冒烟了，朝廷必须改制，不应该这么办，谁家需要多少盐吃多少，谁家没数啊，你摊派什么呢？

0: 人家不缺就不买，缺就买，你定个合理的价钱也就得了，这干嘛呀？又是官府经销，又是盐商走私，这那层层加码，老百姓哪受得了啊？不行，我得替老百姓说话呀，我切切实实的动上一本，我这官太小，没有资格给皇上上本，但是省里头我可以写书信，我可以递条陈，早晚皇上就背不住知道。玉成龙这官真是做到家了，处处事事关心百姓的疾苦，一晚上没睡觉，慷慨陈词，刷刷点点，把引言的弊端写了个淋漓尽致，他的害处究竟有多大，注条注条全都做了总结。东方发白也写完了，哎呀，他刚写完了，张敬贤从外边进来了，老爷您没睡觉啊？没有，怪不得你眼睛通红呢，你写什么叫我写得了。敬贤呐，你把这个看一遍，有没有错别字，要没有马上派人送到省里，亲自交给布政使查收。交给省里布政使什么事儿？哎，引言的事情啊，引言呢，我看看。张敬贤作为县丞十分关心呢，从头到尾等看完，这汗也冒下来了。大人，这怎么行？这要往上一递，肯定上面的人不爱看呐。一旦发怒找大人的毛病，这可就麻烦了。大人呐，您说的对不？太对了。但是我总觉着有些话得婉转着说，太直白了得罪人呐。一旦把上峰给得罪了，您这官就不好做了。我说县城啊，咱们要都想这官好做不好做，老百姓怎么办？交给谁呀？作为父母官，不给老百姓说话，要咱们干什么呢？丢官罢职也好，撤职查办也罢，该说的我一定要说，不必再说下去了啊，赶紧派人送到省里。
1: 好吧。
0: 张敬贤嘴没说，心里清楚，大人呢，你要照这样下去，早晚你得碰南墙啊，你要碰上那贪官，碰上那糊涂官，就这玩意儿往上一递，就够你的呛啊，但又不敢不听，明知道于成龙做的对，也替他提心吊胆。简短接说，哎，这条陈递到省里，正好递到布政使司金光祖的手里头。一省的布政使啊，可了不得，那权力大得很，论地位仅次于省里的巡抚。金光祖接着了，打开一看，罗城县令于成龙写的，这么多关于引言的事情，我得好好看看。晚上吃完饭，谢绝一切客人，金光祖戴上老花镜，在灯光下仔细观看，不看便罢，等看完了，他倒吸了一口冷气呀。为啥呀？对于成龙所说赞佩之极是赞不绝口，好，说得好啊，哎呦，真没想到这罗城县令居然有这种精辟的见解呀，说的是条条是

0: 控臣弊端，太好了，我大清朝就是缺少这样的官呢，要多几个余成龙，国家安能不兴旺发达呀。
1: 好好啊，
0: 他又想了想，余成龙我听说过，别看是个小小的县令，政绩不错，官声甚好啊。冯文锦冯知府没短了跟我谈及到他，这余成龙是个人物哎，不要小瞧，说的太对了。我正想下去视察视察，不见我见见这个余成龙，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好好跟他谈谈。就这么办。金光祖打定主意刚要动身的时候，吏部公事下来了，打开一看乐坏了，什么事儿？原来他的顶头上司巡抚调到京里头去了，广西巡抚一职由他升任，由布政使又升了一格，做了巡抚了，能不高兴吗？那位说巡抚是个什么官？哎呦，了不起啊，存属的封疆大吏，按现在来说呢，好像一个省的省长，掌握着大权呢，这一省就等于一个小国家呀，最高的行政长官就是巡抚，由他升任巡抚了，来了这喜事儿的走不了了。又送原来的官儿，大伙儿又来祝贺，忙里忙外忙了好几个月，等到秋后了，有了点时间了，金光主一琢磨，我正好下去体察民情，看看我省的情况如何，也顺便到罗城县见见余成龙。书说简短，这天他坐上轿子，带着卫队起身来到柳州。他这一到柳州，冯文锦一听，好家巡抚大人来了，列队迎接。他们两个人私交还不错，过去就是好朋友，现在是上下级。冯文锦拉着他的手让进内书房，是盛情款待呀。他就问这金光祖，我府台大人今天怎么得闲到了我的柳州了？老兄啊，我早就想来呀、一则你我叙叙旧，二则到柳州我视察视察，看看老兄所辖的地面究竟如何呀，我还不该来吗？欢迎欢迎。另外金光祖就说，在你的治下有个罗城县令余成龙吧？啊，有啊，我想见见这个余成龙。好啊，福台大人，你要真见见余成龙，我求之不得，那是难得的人才呀、是吗？说来听听。哎呀，说起他的事儿，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先吃饭，晚上我详详细细对你说。那府台大人来了，知府屁颠屁颠的，不得盛情款待吗？到了晚上没事，两个人品着茶，冯文锦就把余成龙的出身历史，到了罗城县的一切一切的经过，凡是他知道的一点没剩都介绍给金光祖。巡抚大人手捻虚髯，摇头晃脑，注意地听着，不住地点头。好，不错啊，好好好好好好好，这是难得的人才呀，太好了。正这么个时候，门上人进来了，探头缩脑，

了看冯文锦又退出去了，冯文锦一看有事儿，赶紧追出来了。什么事儿？回大人，那个柳城县的知县胡坤，想要求见府台大人。哦，又是胡坤，干什么？想告我的状？那就不知道了，来了多时了，哎呀，我们没办法了，所以才来通报。稍后片刻，他转身回来了。金光祖就问呢，什么事儿？有公事。说他是公事就是公事，说他是私事就是私事。方才我跟你介绍了，我的下属柳城县的知县胡坤，你知道这个人吗？知道。他干什么？他要见府台大人，是不是你忙里抽闲见见他呀？哎，可能他要告我的状啊。前者因为蓝胡子的事儿，他上我面前状告于成龙，让我把他顶回去了。他可能心怀不满呢，就等着机会呢。这回你来了，他能不见你反应反应，告我一状吗？顺便再告告于成龙。我府台大人，你打算怎么办？这个胡坤应当给他起个名叫糊涂，可恶之极。叫他来，我训教训教他。时间不大，胡坤从外边进来了，赶紧跪倒施礼：县台大人在上，我给县台大人叩头。那位说，不是府台大人，怎么变县台大人了？这是尊称，县是宪法的县，一般管巡抚都叫县台大人，管总督叫治台大人，管这皮督叫军门大人，这是尊称。府台县台就是巡抚。磕完头之后，金光祖看了看他，跪县免礼，一旁落座。啊，不，有县台大人在此，卑职焉敢就坐。哎，别客气，坐下吧。他坐下了。冯文锦一看在这儿害事啊，人家来告我来了，我能在这儿坐着吗？赶紧站起身来。府台大人，你处理公事，我先回避一下。转身要走。哎，慢慢慢，别，不必不必。你是知府大人，你不在座，有些情况啊我不清楚。坐坐坐坐。胡坤呐，有什么事情尽管讲来。哎，你这嘴怎么开呀？他当着冯文锦的面告冯文锦，实在有点碍口，但是他憋着气来的，又不能不说，最后攒了一肚子气儿，把牙一咬，心一横，眼珠子一瞪：县台大人，我状告于成龙。哦，告于成龙什么事儿？他越境到我的西乡，名义上是剿匪，实质上是越权，欺人太甚。我曾经到知府大人面前告他一状，知府大人这碗水没平端，偏袒于成龙，我心里头实在觉着过不去。今天县台大人来了，求县台大人给公断。哦，是这么回事儿啊。柳城县本院早就听说过这件事儿，我挺高兴啊。你知道我高兴什么吗？不清楚。我高兴我这省里头出了个于成龙，敢作敢为呀、啊、我认为他做得好，做得太好了，奸臣则子，人人得而诛之。他上你县里剿匪，有什么不妥？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次第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汪大渊远洋航行，这些故事无不令我们拍案称奇。无数伟大的航海发明创造，更是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

0: 从种类繁多的船只到科学实用的航海技术，先辈用自己的智慧与勇气书写了华夏儿女勇于闯海破浪前行的壮阔史诗。那么中国古人在征服湖海的过程中究竟有哪些非凡的发明创造呢？这些堪称经典的发明创造对于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启示？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乘风破浪五千年》第一集《来自远古的船》。
1: 2017年4月26日，一条来自国内的重大新闻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条新闻就是中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下水了，这就表明我们中国啊已经有能力有技术打造这样的国之重器。作为中国人，我们在骄傲和自豪的同时，也在思考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排水量几万吨的钢铁巨无霸，它怎么能够漂浮在水面上呢？我们中华民族的造船事业究竟走过了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啊，我自己觉着应该还是要往前追溯得远一点，要追溯到远古时期。我们中华民族啊发源于两河，这两河大家都知道，一个是长江，一个是黄河，人们在这水系发达的地方就展开了生存的竞争。可是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之内呢，由于人们无法征服水，在生活中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比如说眼看着大河对面有很多的猎物却无法打到，在附近的岛屿有很多的资源但是无法获取，在浅海当中鱼啊成群结队，但是呢可望而不可及。特别是当洪水海啸到来的时候啊，人们没有能力躲避啊。所以面对着这些问题，人们在思考如何来解决啊。在后来的社会生活和实践当中啊，人们逐渐找到了征服水的方法。所以在古代典籍中就有了这样的记载，古者观落叶引以为舟。这段话中的古者是古人眼中的古人，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人了。他们看到一片落叶呢落下来漂浮在水面上，而想到了坐船。也就是说我们的古人呢受到了大自然的启发。还有这样的记载，见款木浮而知为舟。这个款木啊就是中间已经空了的木头，叫做款木。那么中空的木头它自然要漂浮在水面上，当人们见到这种木头漂浮在水面上的时候，就想到了坐船。所以我们的华夏先民找到征服水的方法的时候是受了大自然的启发。在后来的漫长的社会实践当中，人们就开始了寻找这样一些具有漂浮性质的物体用于渡河泛海，开始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尝试。那么在最初借助于渡河泛海的这些器物当中啊，最早的就是树干和竹竿，因为这类东西啊它取材方便，找一根木头扔到水里我们就可以抱着它过河，砍一段竹竿也可以抱着过河，抱着泛海。那么在有芦苇的地方呢，砍一些芦苇扎成捆扔到水里，我们也可以抱着它涉水。特别是在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啊，人们还利用皮囊来进行渡河泛海。这个皮囊啊在古代又叫浮囊也叫浑托，它是用家畜的皮革做成的，

0: 一般的是用羊皮和牛皮做成的。那么在利用皮囊渡河泛海的时候啊，就是把这个皮囊要系在腰间或者系在腋下。那么到了新石器时代，一种新的渡河的建筑物又产生了。那么这种物品就是葫芦，是一种植物啊。葫芦啊，由于它种植方便，采摘也很方便，对气候的适应性很强，所以在我国的南北方都有种植。所以在我们国家的南北方啊，都有抱着葫芦过河的这样的做法。当然抱着一个葫芦过河有点费劲，因为葫芦啊进入水中之后啊，它比较湿滑，它的浮力也不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人们就想到把若干葫芦用绳索穿起来，就是穿成葫芦串，把它系在腰间。人们还送给它一个非常好听的名称，叫做腰舟。所以腰舟啊，是早期先民们用于渡河泛海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那么这种腰舟啊，一直在战国时期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它的影子。以上我们所说的这些早期人类渡河泛水的建筑物，它经过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发展时期，几乎是横跨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这个历史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些单体的服务啊，逐渐逐渐的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了。因为一根木头、一个葫芦或者一个皮囊，它的浮力是有限的，并且呢，它进到水里以后啊，有的是成圆柱体，有的是成球体，容易翻滚。那么人们在把握它的时候啊，手始终解放不出来。另外，借助于这些服务渡河泛海的时候，人的整个身体或者是所携带的货物都要进到水当中。面对着这些问题，人们就想到我如何克服它呢？所以人们就想到，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单独的服务把它集合起来，形成面积更大的一个渡河工具呢？于是呢，人类就进入了创造船的阶段。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船的诞生啊，经过了三个阶段，这就是筏、独木舟和木板船。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阶段，筏的这个阶段。当人们认识到了可以把单独的服务集合起来使用的时候，筏就产生了。筏的产生，它的时间啊，大致上是在旧石器时代。筏的种类很多，比如说在盛产树木的地方可以做成木筏，有竹竿的地方做成竹筏，产芦苇的地方呢可以做成苇筏。比如说《诗经》里边就有这样的一句话，水为河广，亦为杭之。意思就是说，谁说黄河很宽广啊，我一句苇筏就可以渡过去了。那么在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方还有皮筏。筏子的优点很多，第一个优点就是它取材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一些制作筏子的材料，比如说树干啊、竹竿啊，还有苇子等等。第二呢，它可以解放人的双手，人们在运载货物的时候啊，人是可以站在筏子上的，这样两手就解放出来。那么第三个优点，它省力，当顺风顺水的时候啊，人们可以节省很多的体力。第四个优点就是当风平浪静的时候，人或者是货物都有可能不被水打湿，所以筏子它出现以后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人们都喜欢用它渡河涉水。
1: 筏制作工艺和材料十分简单， 可以解决人们日常渡河涉水的需求，但是它也有缺点，在风浪较强的时候，筏容易解体，抗风浪能力很弱，行驶也十分不便。为了解决筏存在的这些问题，中国古人集思广益，终于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渡河工具——独木舟。那么，在生产工

捆扎这个筏子呀，它需要一定的手法。如果捆扎不严的话，遇到风浪，它就会解体。在遇到风浪的时候，人的身体和货物依然能够被水打湿。它在激流险滩当中啊，逆风或者逆潮，它不能行驶，只能是顺风顺潮。那么这些弱点逐渐地不适应了人们的生活需要，怎么办呢？一种新的更加方便的渡河工具就在这个时候产生了。这种工具就是独木舟。人类的船舶的发展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独木舟的阶段。所谓独木舟啊，就是由一块木头做成的舟船。这块木头怎么把它变成舟船呢？我们古代典籍中用四个字来概括它的制作方法，叫做枯木为舟。所谓枯，就是挖空的意思，就是把一整块木头挖空了，打磨成一个独木舟。可是呢，大家想一想，这是在石器时代啊，仅依靠石器要把一块完整的木干从树上截下来，然后再把这块木干挖空了打磨成独木舟，这是一项非常艰难和艰巨的工程。那么古人是怎么做到的呢？哎，带着这个问题啊，我就查阅了一些典籍一些资料，但是呢始终没有找到古人制作独木舟的一些具体方法。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从典籍当中看到这种制作独木舟的具体方法。但是呢，一些出土的实物，也就是独木舟的实物啊，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比如2002年在浙江省杭州市的萧山区，考古人员在对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的时候，就出土了一艘独木舟。这艘独木舟呢，相对的还算完整。经过检测，它的年代在距今7500年到8000年之间。它的周围呢，还出土了石奔、石斧这样的工具。在这艘独木舟的实物上，我们看到了火烧的痕迹。这就给我们一个启发，古人制作独木舟是不是动用了火呢？在国内其他的地方所出土的独木舟的实物当中，我们后来都发现了火烧的痕迹。也就是说啊，早期人类在制作独木舟的时候是使用了火的。那么使用火怎么制作呢？我们可以展开想象了，一定是把要挖空的部分用火烧，烧成焦炭之后，用石质的工具把这些焦炭砍掉，再烧，再砍掉，直到把一根完整的树干挖成独木舟、打磨成独木舟为止。这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判断出来的早期制作独木舟的一些方法。独木舟和筏相比，它有很多的优点啊，很多的优势。那么这些优势啊，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独木舟能够给早期的人类提供一个与水相对隔离的空间，相当于一个船舱一样，它可以跟水隔开，人的身体和携带的货物啊，不会被水打湿。这是第一个优点。第二个优点呢，在操作独木舟的过程中，人的身体是以坐着的姿态处于独木舟当中的，它大大的节省了人力，人可以休息啊。那么第三个方面，由于独木舟它是一块木头做成的，它的坚固程度要远远高于筏子，不容易被狂风巨浪所解体。第四个方面的优点就是独木舟啊，它可以在逆风和逆潮当中行驶，通过划

0: 桨来克服逆风逆潮带来的阻碍。所以独木舟发明之后啊，从目前来看得到了广泛和普遍的应用。那么我们说独木舟它的技术含量比筏子要高得多，那么有些人就会问了，这个独木舟从严格意义上讲它就是早期的船了，因为它有干舷啊。那么这种早期的船是由谁来发明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啊，不仅我们今天的人感兴趣，即使在几千年来的这个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很多人都对这个问题感兴趣，都想知道独木舟的发明者。
1: 独木舟的发明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意义重大，独木舟不仅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而且开阔了人类的视野，从此有志开拓的人们可以跨越湖海，涉足新的天地。可以说独木舟的出现是人类史上划时代的大事。那么独木舟的发明者究竟是谁呢？三皇五帝与独木舟的发明者又有哪些渊源呢？
0: 我带着这个问题啊，进一步的去研判史料，翻阅典籍，通过查找史料，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事实。什么叫惊人的事实啊？就是关于独木舟的发明者，在我们古代典籍中不仅有记载，而且记载的还很多。可是呢，他所记载的发明人不是一个，而是多个。在这里啊，我就列举几段记载来分析一下。比如说先秦的典籍释本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共古见款木可以浮水而渡，即枯木为舟，画湖见鱼尾画水而游，乃掩木为籍，以行舟路。这段记载中提到了两个人，一个叫共古，一个叫画湖。那么这段记载说的是啊，共古他看见一块空心的木头漂浮在水面上，而想到了坐船。而画湖呢，看到一条鱼在水中游动，它的尾巴可以划水，而想到了把木头削扁了做成桨，然后在海上航行。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啊，共古和画湖是什么人呢？在《说文解字细传》中啊，我们终于找到了解释。共古和画湖，他是皇帝的贤臣，是皇帝的大臣，是这两个人枯木为舟，掩木为籍，发明了船和桨。我进一步的再查找史料，但是没有找到他们是如何具体的发明舟和桨的。可是在民间呢，有这样一种传说，说呢共古和画湖他不仅是贤臣，而且还是能臣。这两个人呢善于发明和创造，特别擅长于建筑这个房子和制作工具，他指导人们啊建房子制工具。有一年呢，他正在指导人们伐树建房的时候，突然爆发了洪水，大水啊很凶猛，把共古和画湖呢一下子冲到了一条大河里面。这两个人落水之后啊，就紧紧把住了一个树干，在水里的一个树干把住了以后啊，死死不放，无论湍急的河水如何上下翻滚，他们始终没有沉到水底。过了很长的时间呢，共古和画湖还有这块大的树干就飘到了岸边。等他们上岸以后啊，发现他们所抱的树干是中空的，中间空的。于是共古受到了这个树干的启发，就枯木为舟，发明了舟。而画湖呢， 受到了

0: 为的启发，做成了奖。那么这是典籍世本当中的记载。可是类似的记载呢，还有另外的说法。易经中有这样一段话：皇帝尧舜，枯木为舟，眼木为棘，舟棘之力以济不通，致远一利天下。在这段话当中，他又提供了一个新的独木舟的发明人，这就是皇帝和尧舜。皇帝呢，他是华夏民族部落联盟的首领，而尧舜他是传说中上古时期的贤明君主，是他们发明了独木舟，是他们这些人枯木为舟，眼木为棘，然后利用舟楫的便利到达那些人们平时到不了的地方，给人们带来益处。所以我们看世本和易经中的记载啊，虽然都是枯木为舟，眼木为棘，但是呢它的发明人却是不一样的。类似于这样的记载在我们古代典籍中啊还有许多了。比如说山海经中，山海经记载就是潘禺世始为舟，就是说一个叫潘禺的人，他开始发明了舟船，发明了独木舟。潘禺是谁呢？潘禺是皇帝的曾孙。还有墨子里边记载巧锤作舟，巧锤呢他是一个技术娴熟的工匠。吕氏春秋当中则记载玉虚作舟，玉虚啊我们查不到他的具体的史料，据说他是玉氏家族的人，是玉顺的后代，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顺的后代。还有书西发梦记里面记载伯益作舟，这个伯益呀据说是颛顼的后裔。颛顼啊他也是我们上古时代的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并且这个伯益啊还曾经辅佐大禹治过水。大家可以看看以上典籍当中的记载给出了若干个独木舟的发明人，并且在这些发明人中绝大多数与三皇五帝有关。那么这种现象我们怎么理解呢？实际上在古人眼里啊，独木舟的发明它是改变人类生活的一项伟大的事业，这项事业只有那些贤明的君主才能站在造福人类的高度去完成这样的壮举。所以人们会把这项发明的人定为与三皇五帝有关的这些帝王和能臣。另外呢，发明独木舟它需要很强大的人力物力，还要具有号召力。那么谁具有这样的能力呢？也只有那些圣明的君主和能臣才能做到。所以在口头传颂的过程中，还有在文字记载中，都把独木舟的发明者与三皇五帝联系起来了。那么事实上呢？事实上啊，独木舟的发明与三皇五帝没有任何的关系。单从时间上来看，它就不是三皇五帝他们发明的。皇帝所存在的那个时代，他是在公元前2700年左右，距现在呢也不过4700年的时间。而独木舟的出现要远远早于这个时间。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的跨湖桥独木舟出土的那艘独木舟，它的年代远远早于皇帝的时代。所以我们说独木舟的发明不是三皇五帝及其能臣发明的，而是当时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状态之下，人们出于对征服水的需要，对生活的需要，同时分别发明的。所以我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独木舟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独木舟出现以后啊，大大拓展了人们的活动范围。 因为它是非常有力的渡河泛海的工具。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啊，一个小小的独木舟怎么会大大拓展人们在海上的活动空间呢？难道它可以从事中远距离的航行吗？其实答案是肯定的。虽然在古代典籍中我们找不到记载，但是现实中有非常好的例子来作为佐证。比如在2010年就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几位波利尼西亚的具有华人血统的年轻人，他们为了寻根要从海上到中国来，他们就单独制作了一艘仿古的独木舟，并且利用古代的航海技术踏上了寻根之路，经过了116天到达了中国福建的马尾港。这个事件足以证明利用独木舟也可以从事长距离的航海事件。
1: 独木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但是它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那么独木舟存在的主要弊端有哪些？替代独木舟的木板船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横空出世的？请继续收看《乘风破浪五千年》第一集《来自远古的船》。
0: 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独木舟作为一种海上活动的工具也逐渐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了，因为在生活当中、生产当中它也表现出自己的一些弱点。那么独木舟的最大的弱点就是它受材料的限制，它的空间是有限。大家想一想，一根树干再粗能粗到什么程度呢？所以独木舟的大小一定受到了材料的限制，它所携带的货物是有限的，携带的人员也是有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就想到是不是我可以拓展独木舟的面积。怎么拓展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把多艘独木舟用木板连接起来，连接起来的这样一个连体的独木舟呢，不仅独木舟本身可以装载人员和货物，它们之间的连接板也可以成为装载货物的空间。所以我们这几年呢，在出土实物当中也发现了连体独木舟的实物。第二种方法就是在单体独木舟的四周加上木板，并且立起杆舷，使得独木舟两侧有一个比较大的运载人员和货物的空间。那么这样久而久之，中间的这个单体独木舟啊，它的作用、装货的功能慢慢的在消退，它主要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搭载人员和货物的空间主要靠两侧的木板。就这样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一种新的渡河泛海的工具又诞生了，这就是木板船。舟船的创造与发明便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就是木板船阶段。所谓木板船呢，它就是通过一定的连接方式把木板连接起来而造成的舟船。木板船的出现呢，我们一般的来说它是在商代之前。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商代出现的甲骨文中就有多个舟字，那个时候啊是象形文字，有多个舟字。从舟字的形状来看，它不是指的独木舟，而是木板船。商代啊有一个饕餮铜鼎，上面呢也有铭文，在铭文中有一个字，就是荡字，就是浩浩荡荡那个荡字啊。这个荡字也是个象形文字， 从字面上一看，是一个人挑着贝币，就是货币啊，站在一艘木板船上，而另一个人呢在划船。这说明在商代，不仅木板船已经用于生活和生产了，而且有可能已经用于商业运输了。所以我们判断，木板船的出现一定是在商代之前。这就说明，在距今3600多年以前，华夏先民就已经开始使用木板船了。那么我们又有问题了，为什么木板船会在这个时间出现呢？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以前，中国就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的冶炼技术使得制作木板船的工具，比如说青铜的斧子、青铜的凿子就已经出现了。这样呢，就可以将整块的木头破出木板，这就为木板船的诞生创造了一个物质条件。木板船的出现对中国古代的造船事业打开了广阔的前景，人们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充分地展开自己的想象，制作出那些符合自己需要、具有各种功能的木板船。在各种各样的木板船中，有两类木板船最为重要，一类就是帝王乘坐的大船，第二类就是用于战争的战船。因为这两种木板船呢，它体现了当时最高的造船技术。我们看看《太白阴经》里边的一段记载：水战之巨，始自五原，以舟为车，以戟为马。这里的五原呢，指的是春秋末期吴国的大夫伍子胥，他是楚国人。因为楚王呢，把他的父兄都给杀掉了，他一气之下脱离楚国，来到了吴国，担任了吴国的大夫，帮着吴国的这个国君来训练水师。在训练水师的过程中啊，他帮助吴国建造了各种各样的战船。所以这段史料的记载告诉我们，中国最早的战船是从伍子胥、
2: 左济官等三个乡成立了乡这一级的人民委员会，分别选出了大家公认的乡主席，并且帮助这些乡部分的乡村建立了一个理事委员会来解决村民之间的问题。临潭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在甘南临时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就在这个韬州古城，也就是临潭县城扎下了根子。就在一个多月以后的9月27号，中共中央的西北局就在那个开苏维埃成立大会的那个新城的那个城隍庙内召开了一个韬州会议。这个会议非常重要，他否定了张国焘要西进青海的错误计划，确立了北上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的这样一种方针。9月30日，红四方面军的队伍离开临潭开始北上。从1936年的8月14号到9月30号，红四方面军在临潭活动了近50天，而这50天里播下的红色种子使得临潭新城成为甘南藏区东沿的第一座飘起苏维埃旗帜的城池。它不仅是一个县级政权的诞生地，更是红军在甘南打开局面、实践民族政策和确立北上方针的关键支点。
3: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于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

0: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

0: 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1: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0: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八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5: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6: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5: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 0.4 元增加到了 1.68 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7: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成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5: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8: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5: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

0: 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1: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2: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3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 5.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5: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3: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1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2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3: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七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2: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3: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

0: 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
2: 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您将听到，我市深化永蚌陆海联动合作，铁海联运赋能区域协同发展。
3: 我市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增速全省第3。
2: 蚌埠天仪空间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商业航天赛道，打造国内领先 SAR 载荷产业基地。
3: 我市校园安全工作持续向好。
2: 以下是详细报道。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永蚌对口合作，依托铁海联运通道，创新推行箱等货模式，破解跨区域物流衔接不畅、空箱紧缺、航期延误等难题，有效提升两地物流联运与出海通关效能。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蚌埠至宁波铁海联运累计发送1342标箱，同比增长 56.78%。
4: 蚌埠龙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主营家具产销出口，依托宁波港远销欧美，对物流时效要求严苛。此前受内陆区位与跨区域调配限制，蚌永物流衔接存在短板，常出现备好货后空箱紧缺、错过船期等问题，影响货运效率。公司物流部经理曹亚南：
5: 因为我们公司出口也比较多嘛，那个时候大概1周4到5个柜子，有一次的时候就是没有赶上，导致了我们4、5个柜子都被甩了，就是没有赶上那个船，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4: 依托永蚌战略合作深化，这一物流堵点于今年初彻底化解。今年初，市商务外事局与浙江海港集团签订共建协议，落地箱等货模式，实现货源、箱源、船源精准匹配，补齐永蚌物流联动短板。公司物流部经理曹亚南：
5: 那现在呢，我们的产品只要生产好了以后，随时都可以去蚌埠港那边去提箱，随时都可以装货，不仅提高了我们的出货效率，还节省了我们的装箱时间、邮箱成本。
4: 安徽联航国际货物运输公司销售经理门国阳：
6: 箱等货的一个模式，提前把集装箱从宁波北仑港发到蚌埠站，等待工厂来装箱。我们的每天常备50至60个集装箱，用完一个补一个，用完一个补一个。
4: 充足稳定的空箱储备，高效畅通的联运通道，是永蚌深化物流协同的重要抓手。常态化补箱机制推动宁波港口资源下沉蚌埠，打破跨区域物流壁垒，依托蚌永铁海联运通道，有效破解各类物流难题，持续优化两地一体化物流发展环境。市发改委长三角一体化推进科科长施雅文：
7: 永蚌铁海联运合作深化，双方签订了铁海联运合作协议，以箱等货班列的方